0: 34度，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西部北部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万泉河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那还有南四环的公益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1: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感恩新时代。

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咱们的养生哈。想问问大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我们先来看，这位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燕野，燕台的燕啊，旷野的野，这还头回见这名。
1: 燕野
0: 这一下把人名给喊进
1: 给改了。
0: 燕野就说啊，从国家提倡减肥开始养生的，那就是前年啊，2024年啊，国家就是号召大家减肥嘛。今年是收官之年嘛，应该是2023年，对，没时间去健身房。
1: 2024年、2024、2025、2026
0: 嘛，3年对。
1: 完了，
0: 今年是收官之年嘛，对。
1: 就三一位的加减法
0: 都
1: 已经完了，
0: 算不清楚了，就可以试试一下啊。他说了啊，如果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咱可以试试以下几个动作：1-8段锦，网上咱搜一下视频，咱每天呢做10分钟。动作特别缓慢，特别适合那些啊久坐有腰突的人群，比如说腰椎间盘膨出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朋友啊。二呢就是靠墙站，这教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的啊。饭后啊，咱别立马就瘫着，就瘫床上沙发上，这不好，容易呢，比如说对肠胃不好。咱们可以做什么呢？后脑勺、肩膀还有臀部、脚后跟儿。跟贴墙站啊，脚后跟这些部位啊，咱们贴墙站10分钟，既能助消化，又能改善体态。第三个动作呢，咱们就是伸懒腰啊，每工作。

0: 然后如果您说哟珊珊这赶不上了，您还有没有能唯一能赶上捡漏批，就是7月17号跟着高磊磊出去，然后这一趟现在应该还是来得及，只要您有没护照，应该
1: 没护照也来得及，基本上还有将近3周的时间啊。
0: 但是优惠不一定能等您3周，
1: 优惠我记得那天咱们那边的嘉宾说了，只截止到这个星期日，就到这个星期日。
0: 今天周几啊？
1: 今天星期五啊。
0: 哦，
1: 还有3天，三整
0: 天
1: 让您犹豫的时间。所以说这个7月17号想跟着高磊，因为是我带队嘛，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876，咱们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一块儿，咱们出去玩，去哪玩？咱们从天津出发，坐大游轮去韩国玩6天5晚，我们在船上还有见面会呀，有这个有那个，反正各种的
0: 这个那个，
1: 对，吃
0: 方方面面的，
1: 吃啊喝啊玩啊什么什么的全都含了啊。您最便宜的那个好像是只花1000多块钱一个人，真的。
0: 我最便宜的那好像不到1900，我记得1899。
1: 对，
0: 我都气，比我的还便宜，
1: 就便宜1块钱啊。
0: 那也是便宜、啊，
1: 便宜，对，确实是。
0: 要啥？
1: 关键是什么呀？
0: 你这暑期啊？
1: 对，暑期正日的呀。
0: 我那还不算正日的，我那还填报志愿期。
1: 可不嘛，暑期正日的，您翻翻之前的那些月亮牌，或者说之前您有没有关注过游轮？它没有下过就是便宜的舱位就没有下过2000多，贵的舱位没有下过4000多。
0: 当年最便宜的时候2500，你记得吗？就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现在1000多块钱，咱们一个人6天5晚，跟着高磊磊一块出去玩。

0: 单位。
1: 好的，
0: 你看问题一定要这么问。
1: 对，
0: 光年是什么物理单位？
1: 快点发，快点发。
0: A 时间
1: 啊
0: ，B 速度，
1: 速度。
0: C 长度，
1: 长度。
0: D 质量，
1: 质量。
0: 请作答。
1: 质量肯定不是嘛？距离单位。
0: 五，
1: 不是
0: 四。
1: 你 A 是什么来了？
0: 三。
1: A 是什么来？
0: 二，
1: 你别吓我。
0: 最后再回答一遍你的提问
1: 啊。
0: 选项 A 时间
1: 啊
0: ，B 速度，
1: 速度
0: ，C 长度 ，D 质量。
1: 妈呀！
0: 请作答。
1: 有说速度的，有说长度的。妈呀，怎么办呀？光年一年的长度，因为有俩人说长度单位。
0: 好，五、四、三、二、一，最终答案是
1: 长度。
0: 答对了。
1: 谢谢我聪明的听众朋友，我是真不知道。我
0: 长度啊，说的是距离。
1: 哦，
0: 你看有五五三三也都答对了，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哦、
0: 然后这个 GY 也答对了，
1: 嗯，
0: 还有这个谁睡太多的蚂蚁人也答对了，
1: 是是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几光年代表的是个距离，
1: 哦、
0: 然后呢，您说有多远？人家一般说有多年远啊，说几几亿光年。
1: 哦，原来是这样。我刚才只排除了一个质量，剩下我还都拿不准，
0: 主要是懵了。
1: 对，
0: 你知道吧，你要在这个电影情节当中，你一说你到底有多远啊，我要说远，你可能就觉得哦对，肯定是对、
1: 哦、就长度。
0: 但是因为你在描述它的时候说长度，你有时候会和远联系不到一起，
1: 就反应不过来，
0: 对，
1: 就觉得 他们俩不搭嘎，你知道吗、嗯、
0: 仔细一想他们等于，
1: 嗯，是的。
0: 你看答对还挺多啊，这些朋友恭喜各位、
1: 哎、
0: 恭喜张三豆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但你直接就答对了，在我心里从此落下了一个小学霸的印象。
1: 哇、wow, 真的是。哎，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刚刚参加完中考或高考的朋友，还是按照平时上课的时间醒了，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咱俩优美动听的声音、
0: oh, 这应该用不上中高考的学时。
1: 真的是，然后自此就爱上了咱们。
0: 哦、oh, 有可能
1: 是吧，
0: 有可能，
1: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
0: 哎，好吧，咱们继续互动交流，说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
1: 啊、
0: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事件激发您开始养生的计划。那后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新时代，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金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首先呢，我们带领大家去看一个展览。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启幕了。众多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演出方面一个重磅的信息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芭蕾舞，那盛夏寻清凉相约北京艺术中心，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特制真冰舞台，融合芭蕾优雅与花滑的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盛宴。当冰刀替代足尖，经典故事在冰面缓缓绽放，柴可夫斯基的不朽乐章将会在晶莹世界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演出在7月9号到12号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想沉浸式感受芭蕾舞以及冰雪的魅力，现在就拨打购票。

0: 我是觉得首先如果万一真的说占线，您别担心他后台其实会反打的，
1: 嗯，
0: 但如果您觉得不牢靠，咱就再打一下，咱们就给他扩充到9点钟，对吧，
1: 嗯嗯，
0: 是额外申请的，今天专门给咱们早安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福利，现在就可以抢占名额，400166-7979。
1: 嗯，今天呢咱们主打一个福利多多惊喜多多。

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文化消息啊。据北京晚报的消息，7月11号

0: 这次亚运会的这个乒乓球的名单出炉了，同样中国游泳队的参赛名单也公示。根据千龙网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中心正式公示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中国游泳队的参赛名单，像张雨霏、汪顺等奥运冠军领衔出战。本次出征阵容共计是40名运动员，其中女队员21名，男队员19名，集结国内的泳坛顶尖力量，全力冲击亚运赛场。
1: 对，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唯一应该说是登上主场的中国人马宁啊，不是主场，就是登上这个赛场的这个中国人马宁。马宁主裁他的最新的动态是什么呢？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啊，知情人士透露，随着马宁确认呢将以第四官员的身份执法挪威对阵法国的比赛，那么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的主裁任务实际上已经尘埃落定。由于后续淘汰赛没有携带完整的裁判组，马宁基本已经确定已经是无缘主裁机会了。
0: 但是其实已经够了啊，已经
1: 绝对够了，
0: 亮相啊，已经我们非常满意了，
1: 特别棒啊！
0: 毕竟在世界杯上，除了参赛队伍以外的所有的岗位，我们都见到了我们中国人。
1: 对，好了，那也希望接下来的他这个第四官员的这个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吧。也期待着咱们其他的球队能够踢出好的成绩哈，也期待着我们的这个中国运动员们在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一起来听听莫文蔚带来的这首《忽然之间》。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车多，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多，西南五环的立法桥南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受其影响京良路永定河大桥到白筏桥进城方向车行缓慢。目前北二环的

的这个聊天群里头，咱们不是姐姐也发了一条吗？她说好像今天就要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来着，而且还发了一个照片，说巧了不是，昨天晚上7点多钟啊，正在练习八段锦，明天呢，哎，就是今天指的啊 ，CC。

今年春节之后开始的，之前在互联网公司上下班都没个准点儿，现在换成了传统行业了，下班是真早啊，但是起的也是真早啊，这不符合咱们中年人的生活习性吗？早睡早起吗？真的。

0: 跟我们俩一块去玩耍是他等说哎以后退休了或以后怎么怎么着，有些事儿就是要当下。我不相信您没假，有假就赶紧休。
1: 对，
0: 因为您现在身体状态和每一年的变化都不一样。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您今年，我不知道您具体多少岁啊？您四十，比如说您四十岁，您今年跟着美珊珊或者帅磊磊，咱们去了趟这个大游轮游，是不是？看了那么多的美景，咱们在海上玩了六天五晚，这么多美好的记忆。等到您五十五退，我应该是姐姐是吧？还是妹妹啊？等到您五十五岁退休的时候，您未来有十几年都可以。在每一年回想这个开心快乐的经典的难忘的时光，每当回想起来的时候，你都是那么的开心快乐，每一次回想都给您的快乐加倍。您要非得等到您五十五岁或者六十岁您退休，您都失去了这十几年的快乐瞬间呀。
0: 您那时候还有那时候的事儿呢，
1: 真的
0: 是不是？我跟您说别计划未来，咱们就在当下，是不是？
1: 是，
0: 说走就走，现在就报名，
1: 赶紧回复关键词啊！先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海，七月十七号跟着高磊，咱们一块坐着大游轮出去玩六天五晚、哎、啊！
0: 刚才有一些朋友说怎么进咱们发小群，咱们大本营还有少量余位，我刚才发了一个、哦、少量余位，咱们赶紧加入，
1: 得嘞，
0: 就这么着了，
1: 是，好嘞，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您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到底因为什么事儿？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

0: 行，即刻出发。
1: 好了，现在就是即刻出发的早安北京之天下行板块，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咱们呢快到夏天了，已经到夏天了，快到盛夏了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很多的公园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荷花的观赏期。本台消息呢从多家公园我们了解到，目前颐和园、玉渊潭公园还有紫竹院公园等各市

0: 面白洋淀红莲竞放，岸边配置了百合、玉簪、白子莲等花卉，也形成了参差错落的中式画境。
1: 嗯，这个玉渊潭公园赏荷有最佳的点位，现在是两处跟大家。第二处呢是位于公园西湖南岸的万平荷香景区。那这个陶然亭公园的盛花期是六月底到七月中上旬，园内呢吹台风雨同舟亭还有湖心亭周边都是赏荷的最佳位置。那再说说紫竹院公园，种植呢大概是水生植物40多个品种，20000多平方米，主要的观赏点是位于公园南北小湖以及。

0: 区域滨水交通质效实现了提升。断点打通之后呢，通惠河左岸段的市民单次滨水步行通行时长平均是缩短了13分钟，彻底的消除了近1公里无效绕行的路段。那么独立的桥下呢，也慢行通道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的规避了道路通行的风险，也大幅减少了出行等待的滞留时间。
1: 那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日前首发集团成平精品公司在金海湖服务区打造了摩托车主题的驿站也正式亮相了。这处摩旅驿站准确聚焦机车骑行的群体实际的需求，实现了机车和其他车辆的分区停放，规范管理，保障骑行的车辆停放安全。依托服务区自然区位的优势，精心打造了很多处打卡点位，融入了机车主题文化，还有骑行文化标语，还有网红路牌等等这些特色的装置。
0: 您要是一个摩托骑行爱好者，您可以去打个卡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 T1 T2 包括我们 T3 那边的最新的消息。先来说说 T1 T2 啊，据新京报的消息啊，近日呢，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到 T1 航站楼之间的连廊正式启用了。在西区卫星厅乘机的旅客可以通过自动步道更加便捷的前往登机口。根据我们的了解，

0: 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
1: 首都机场始终致力于向全球旅客展示

0: 经张议员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道，
1: 我们通过整合全国名油茶生产基地、广西恒州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以及我们自建了国家级 CNAS 米花实验室，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品质管理体系。在 ILAC 框架下的153个国家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的互认。在2026年春节前，我们张议员也以自主品牌的形式出海加拿大，首批茉莉花茶代表产品落地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0: 从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三年参展的九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九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2: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九号并不是简单的采购供应长期产品，而是深度参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验证过程。
0: 这家全球短交通领域的领军企业，产品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约 79.3 亿元。从电动滑板车到智能电动两轮车，九号的身影已出现在全球城市街头。史玉瑞进一步表示，
2: 开始深度参与美国现行主要短交通行业标准以及欧洲首个短交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已经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了。
0: 九号的跨越正是北京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2: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0: 九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科学理化诗词、啊、
1: 文史
0: 哈，
1: 文史
0: 来、
1: 哎、我的妈吓死了。
0: 被誉为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著作是哪一部？
1: 你再来一遍、啊、题面我都没听懂。
0: 请听题，被誉为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著作是

0: 倒计时，
1: 五、
0: 四、三、二，
1: 只有夏天酸。
0: 你确定一下是哪一个？
1: 酸，
0: 答对了，
1: 耶！我最开始想选酸，后来我一想春天容易燥嘛，要不然选辛。后来再一想还是酸。
0: 告诉大家，春天呢是属木，对应的是肝，那么酸味呢会起到这个收敛的作用。那春季呢多吃酸就会收敛我们的肝气，阻碍阳气生发，适当的辛呢肝发散会更加适合春季阳。

0: 还有就是得倾听自己，比如你吃了一什么东西，你顺应身体的反应，
1: 嗯，
0: 是吧？
1: 是，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我们在互动群里边，就是害羞小妞其实发了好多，因为她最近正在怎么讲琢磨养生这事儿哈，她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小小建议，比如说不用去健身房，居家呢也能做的运动有好多，比如说像垫脚尖儿。啊，垫脚尖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缓解疲劳，提高人的肾气，还有拍打这个肘窝，肘窝就是哪儿啊？就是我们这胳膊，胳膊就是这个大臂和小臂中间连接的拐弯那个，就是肘窝。
0: 有的时候人家突然犯心梗，这个拍这儿也是一个缓解的好办法。
1: 然后特别介绍一下，他没写啊，但是
0: 就
1: 是可以去什么呢？拍八虚。

0: 大会呢，将在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呢，是首次纳入了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会期，成为这场国际数字经济盛会的重要的专题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呢，将发表主旨演讲，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呢，将发布人工智能促进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提升的报告，并且集中公布北京市数字人才的培育典型案例。
1: 哎，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啊，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市通信管理局近日通报，今年以来北京信息通信行业

0: 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的支付范畴，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还有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具体情况咱们听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要会操作、会运用、会讲解。第二，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检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1: 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

0: 想七月十七号跟着我一块儿出去玩，现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大海，咱们赶紧抢啊、
1: 哎、春风拂面，就是他说哎怎么进不去，我跟您说现在我们这个就是靠扫码进啊，还有最后一席、哦、您就赶紧是什么，这照片下载了之后您别点保存，您点扫码，
0: 对对对
1: 对，您得扫码，得扫啊这个二维码
0: 才行。
1: 对，
0: 来吧，最后我们就看看害羞小妞说的这句话吧，她说今天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多好啊，这句话
1: 多好呀，所以就是一定要享受当下、嗯、别老等着为未来计划，咱们就为近处做计划，
0: 今天咱们就要开心快乐起来、
1: 哎、
0: 好，
1: 赶紧报名吧
0: 也希望我们的早安北京节目每天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好了，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

0: 这个啊，你要适应了啊，
1: 化妆，你好好说话。
0: 他画的有的时候真的给自己画挺脏的，就跟那脏脏包似的。画那个叫什么
1: 花儿？你别乐，
0: 姐姐，
1: 这好像是有那个专门的那个说法，叫什么什么妆？
2: 这个烟熏火燎妆嘛。
0: 对，
1: 什么叫烟熏火燎？
0: 就显着洋洋特别有烟火气。
2: 这个烟熏妆其实啊，也叫熊猫妆。
0: 那这洋洋那就简直就是装熊猫了，你知道吗？
2: 其实我觉得装就装一下，多可爱！
0: 问题是
2: 这儿漫一片黑屋啊。
0: 小花，问题是装的它不像啊，你知道吗？
2: 那你要说不像，那是单一说，是不是和洋洋？
1: 你咱把那像不像搁一边行吗？
2: 不是，我也觉得不适合。
0: 对对对对，这不抬杠，那不适合。
2: 洋洋，你说你眼睛深邃吗？不深邃啊。
0: 对，眼睫毛长吗？
2: 不像西方人那眼窝特深，抠的往抠的里边。你洋洋不是那个平盆脸啊？
0: 我
1: 平盆不是饼吗？
0: 不是。他先掉那个平盆面，然后再烙这个平盆饼，这是哎呀，这个
2: 我这不形容不是可爱吗？
1: 不可爱，
2: 那脸
1: 大饼子脸、哦，小花，你要不会夸人啊，你真的你多练习练习，下边出门
2: 我就没想夸他，
1: 这回的容易得罪人，
0: 别老用熏的，你知道吧？下回
1: 用酱的是吧？酱，干嘛在脸上做饭？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我问句不该，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您老公对您呀、厌倦了。为什么呢？您老天天这副面孔，我提个不该提的，您就这不化妆，点儿都不修饰，这样的，你别说你老公了，我说个不该说的，就连我，
0: 你说点该说的行吗？
2: 那什么大姐，我问你个不该问的吧，您饭好吃吗？好吃给他吃点吧，把嘴让他占上。
1: 去到卫生间去了。有人吗？
0: 哎，我跟您说，这上写着的，那个飞机的卫生间上面写着有人没人，不用您喊。
2: 门口那个绿条就是没有人，
0: 哎，
2: 红色那条就是有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是的，您不用那么大声。
1: 有人，他不是不锁门吗？你为什么？
0: 谁不锁门？谁在飞机上上厕所不锁门？您这太没有常识。
1: 都知道。
0: 啊，是是是，您知道就行，好，别瞎喊了。
1: 摁错了，摁错了。
2: 冲了。
0: 这里边干嘛装修的？
2: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大家回到座位
1: 旁。我刷的刷的。
0: 卫生间里还有人不出来呀？
2: 不知道。
0: 哎呦，飞机都降落了，
2: 请您抓紧时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
0: 请您出来。我知道有人，您出来，请您出来一下。这个洗手间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
1: 哦，马上马上。

0: 这个厕所一直有人，
1: 怎么搞的呀？这个崔特赶紧出来，这飞机现在已经都降落了，马上这个客人都下完了，好吧？
0: 您好，哎，有人有人。
1: 您好，飞机现在已经顺利降落了，请您出来好不好？
0: 哎，您出来一下好吗？我们飞机已经降落了，我们要进行清扫工作了。
1: 嗯，
0: 您出来一下好吗？
1: 请您下飞机。
0: 嗯，哇，
1: 他不是在里边进行什么危险操作的吧？
0: 一直就在这样的。哎呀，
1: 您怎么才开门呢？
0: 哦，那个，
1: 您这多长时间了吗？
0: 啊，你们都在等我。
1: 不是等您，
0: 这个幸亏啊，我这个画的还比较精致。你说要不然的话，我出来多扫兴是吧？
1: 您现在已经很扫兴了，您在里边化妆呢是吧？
0: 哦，对，
1: 耽误多少时间，多么危险啊！飞机降落过程当中，卫生间是不能使用的。
0: 那我都没觉着这么长时间，因为今天是什么情况？我呀做了这个面膜的这个护理之后呢，整个妆就都没了。
1: 您这是都没了？
0: 所以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呢？
2: 行，
0: 哎呦，他得一点一点，你这盖房子吧，打地基呀、啊，完了以后这个和水泥啊，完了浇灌。
2: 您听我的，您赶紧下飞机去看看您的行李是不是也都没了？
0: 行李？
2: 我以为放上厕所了呢。
0: 有这么一个女子在飞机降落前不听乘务员劝阻，持续在卫生间内化妆的视频热传网络。虽然说这个女子最终并未影响航班的安全降落，但是她的行为已经涉嫌扰乱航空器的秩序，机组成员可以对她进行必要的管束措施。咱街坊也问了，说那乘务员有没有劝说她赶紧从这卫生间里出来啊？那真没少劝说。视频里啊，您可以清晰地听到乘务员一遍一遍地问说，飞机马上降落了，请您能不能马上回到座位啊？但是这女子啊，就在卫生间待了半小时，怎么叫都不出来，直到飞机已经着陆，工作人员一度以为发生意外，要强制开门。后来发现啊，她其实就是在化妆呢。
1: 您还别小瞧这个事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航空器秩序的，可以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2: 这个街坊们都说了，像这种严重扰乱客舱秩序的，严重影响飞机飞行安全的，可以将其列入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为期1年。这一年甭干别的。
0: 哎，我也是街坊，我觉得不如呢，列入这个严禁化妆失信人名单，让他1年不能化，可能他会更难受。
1: 嗯，回头下次你提议。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4: Showtime。
0: 我们街坊这位20岁的女子被保安喊大姐，当街呀就发飙了，怎么回事呢？咱们听听这几位街坊的描述。小朱啊，走一趟。
5: 不是。去银行你是存钱是取钱？
6: 什么业务必须得去银行？这手机
0: 好多业务就得银行去啊。
6: 大姐你给我介绍介绍，比如说
0: 什么大姐是谁，叫谁呢？大雷，
6: 不是，我就问问，就说这意思。
0: 解释可以、哎、什么叫大姐、
2: 哎、小花，这你不懂的吧？这是一种尊称，
6: 不是
2: 对您的尊敬。
0: 我真没听出来。
6: 你办这件事儿，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大姐了。
0: 你看看打心眼里他觉得大姐的，说什么年头了，你还
6: 对，就办这事儿就是老了，所以大姐。
0: 啊、那你说你妈叫你妈也去银行去？
6: 叫妈。他那岁数，但

0: 出门就得梳头。
1: 不是大姐，
2: 谁呀、啊？等会儿我整双鞋配一下。
1: 不是你梳头跟找一鞋，这你这两头折腾怎么配呀、啊？哎，哪个鞋配你的头型啊？
0: 哎，这鞋是不是有点不搭呀？
3: 大姐，
0: 大姐，你能。

0: 儿子，
1: 因为我叫小柱，虽然他不是，但我愣叫帅哥。
0: 哎呦，
1: 帮我拿一下行吗？
0: 哎呦，
1: 帅哥，
0: 哎、
1: 挪一下车。这人家听起来就挪挪挪。
0: 假，
1: 我要真叫人家。
0: 啊，
1: 嘿，老樱桃。
0: 哎，这是他40年后怎么喊你？
1: 这谁愿意？
0: 他喊你老樱桃。
1: 你爱听是吧？那我就叫你老王头了。
0: 你可以这么好，大哥，这是可以的，对吧？这对等，你不能喊我老王头。
2: 我说小花，咱还能不能出去了？年轻是有限度的，不能说我碰着那俩孙子，这就、啊、
0: 这就骂街。
2: 对呀、啊，年轻是有限度的，我这么夸他不可以，是不是？
0: 废话，
2: 还得叫他大磊，是不是？
0: 你那纯属赤裸裸骂街。
1: 行了，出门吧。我提醒一下你啊，可有些你的女同事年纪也，
0: 你说到一定岁数了，
1: 哎，对，容貌上佳，然后接近了那个叫大姐的年纪。你要叫姐呢，就是那种姐，
0: 可以的吗？
1: 这就是比较朴素的一种叫法，
0: 嗯
1: 啊，也可能根据对方年纪就是比你大，
2: 对，
1: 或者你觉得应该尊重他，姐，
0: 不见得是这样。你比如到单位去，你后来他先到，都一般这么喊，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这么喊，姐，姐，是不是？
2: 嗯，
0: 有没有？
1: 但是要有的年纪跟你差不了多少，你管人叫。

0: 焦虑，你知道吧？但有一部分也可是你们造成的。
1: 那怎么让他们焦虑？
2: 就是
1: 我太优秀，是不是造成他们焦虑？
2: 王奶奶，你是肇事者。
1: 不是，男性太优秀了，所以他们就都焦虑了。
0: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平凡，但是为什么这么自信？
1: 我这么平凡，他们还焦虑，我有点不适应。
0: 社会整体氛围呢，造成好像年轻，哎，他会加分。一评价女性，从婚恋市场上也能看出来，越年轻越受欢迎。
1: 婚恋市场，
0: 对吧？
2: 哦、王奶奶，以后你找对象就说、哎、我要找一大姐当我的媳妇儿。
0: 哎，王奶奶一说小个五岁，嘎嘎嘎乐。
1: 谁不？哎呦。小花
2: 比你小五岁你就要下蛋呀、啊、这要比你小十岁呢、哎、
1: 小花
0: 你说大个九岁
1: 当
0: 时坐地上
1: 我我都多大岁比我还大九岁
0: 年龄相仿吗
1: 哎呦
0: 那就大个五岁你愿意吗你窝脖了吧
2: 烧鸡啊
0: 窝脖打烧鸡
1: 烧鸡打窝脖打烧鸡这没有反着说的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给我过渡过来的
0: 我就说这个年龄是你们给定义的很多时候小猪也一样啊找一大三岁的
2: 找一现在上大三的呀哎呦那可合适了
1: 大三岁
0: 你是耳朵上火了大30多岁
1: 三十多岁但是
2: 我妈24就生我了
1: 对但是她比你大30岁
0: 这是我上火了就但是
2: 你啊
0: 大三岁
2: 吃点梨啊
0: 你看她有点将就在那
2: 挠脑袋瓜、
1: 啊、最后一跺脚狠了狠了吧、啊、三岁就三岁
2: 听说
1: 三岁我也要
2: 三岁的我都要我干嘛我收干儿子呢
0: 小猪还特别看那些婚恋节目、综艺节目还有那种心动的信号了
1: 噔噔噔
0: 什么同一个屋檐下的就爱看这些搞对象的
2: 怎能不低头啊
0: 婚恋相亲上面吧他多多少少会给你制造一点年龄焦虑比如说都是30多岁的人参加婚恋相亲突然间蹦出一23岁的
2: 嘿
0: 你看看男嘉宾已经开始缩脑袋了
2: 男嘉宾已经开始爆黑了哈
0: 年长一点女嘉宾会发出一种感慨啊你这么小也来参加这个节目吗你要是真能活出这种状态很自我很独立那你可以不在乎年龄焦虑但大部分人呢经过这样的一种就这个同城禁忌啊
2: 就双面胶了
0: 所以
1: 明白了所以小花你先办业务吧
0: 啊跟你说我先讲个洋洋的事儿吧你都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洋洋看完那节目就说了
1: 哪节目
0: 就是他们30-40岁了一般人都在为年龄焦虑他们还可以乘风破浪就是舞台上唱跳俱佳身体的状态也非常年轻洋洋看完了以后哎呦我跟你说吧看完以后我真焦虑的不行

0: 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618的年终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大家听到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礼盒专场。
1: 是我们带给您第一个礼盒，就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套盒，包括它的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
0: 那这三款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这么一个组合。黑绷带晚霜呢是管深层的营养，小露珠呢管补水焕亮，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10倍的浓度的阿尔法雪绒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

0: 在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异克多因途径去修正还原屏障，重塑基底，这个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赫莲娜的它的黑绷带的品线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它是保湿成分多，使得它的这个肤感更接近凝露的质地，它用上去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能够把我们皮肤清洁不了的垃圾进行二次清洁，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
0: 绿宝瓶精华呢是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这个已经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能看到这个绿色小瓶子的广告，告诉大家就是一抹能够变得水水润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绷带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还加赠了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价格只需要799，还要带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

0: 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翁欣先生。
1: 大家好，我是翁欣。
0: 翁欣先生呢，是出身于艺术世家，毕业于伦敦苏富比。

之前，其实都不是在认知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分散的很多个小城邦，所以我们才管以前的意大利叫古罗马，而不叫古意大利，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意大利这么个概念，意大利更像是一片地方，而不是一个政治或者说国家的概念。那么因此呢，就是在大概类比在咱们的汉朝这个阶段，是意大利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文明高峰，也就是古罗马时期。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的很多传统，当然这个继承并不是和平的继承，而是伴随着战争的，只是那个时候的古罗马人非常骁勇善战，当他们打败了希腊以后，却反而被希腊璀璨而丰富的文明所征服，所以他们某种意义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次高峰就是在咱们的明朝时候，也就是他们的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重新开始，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就是他们说我们重新找到了很多古罗马时代的传统和我们的典籍，我们学习以前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推陈出新，所以呢这个变成了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第二个高峰。如果我们看整个意大利历史的话，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受苦受难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两个高峰啊，也要必要讲到它中间的低谷。这低谷曾经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罗马城曾经它已经达到接近

0: 常清楚地意识到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2: 我是白岩松，
3: 我是作家徐泽辰。
2: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3: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4: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5: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罗马和古希腊啊，古罗马人在我们汉代的时候啊，大概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他非常的强大，军事上的强大，他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的文明同时也征服了古罗马。
0: 是，
5: 在书中你其实有一章的题目是古罗马是伟大艺术的继承者，我们在这儿要说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啊，他们的

0: 黄金比例啊，那咱们说这个人应该几头身几头身啊，这种把美和数学合并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古希腊人的创造。那么这些就影响到了古罗马人，相当于他让艺术变得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归纳总结了。但是古罗马人的态度和看法和古希腊人有所不同，他们觉得说是完美的东西啊，全都弄成一个样子确实很好看，但是毕竟略微有失个性，所以很多古罗马的艺术和它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我在一个完美模子的基础上我再加以施工啊，最后把它的个性也体现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博物馆里看说如何分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作品呢，那您就看那个脸上没有痦子没有褶，
1: 没有皱纹了、
0: 对，就一看就是经过了后期美图的、那个往往就是古希腊作品或者是古罗马仿制的古希腊作品。但如果这个人恨不得是不但脸上有褶，甚至能看出来他里头因为年纪大牙齿都掉了，脸颊往下塌陷的样子、这个就一定是
1: 托腮那个，
0: 对，古罗马的作品，
1: 就古罗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现实，是写实的哈。
0: 对，
1: 翻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啊，尤其看一些古希腊的作品，包括古罗马早期仿古希腊的作品啊，我会和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说是汉代、甚至更早了，它有公元前的，

0: 所以它就有蓄水和排水的能力。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去斗兽场，咱们有时候之前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决斗士》啊，里面有人和人打仗，或者说人和凶猛动物搏斗的场景，但其实它有这个蓄水功能以后呢，它也可以在上面蓄出一个高1.5米深的一个水池子啊，在上面可以划船做海战表演。因为对古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有很多重要的战役都是通过海战完成的，所以这也是他们那儿非常喜闻乐见的表演项目。
1: 今天物是人非，咱们看不到了啊，但可以脑补一下，原来那底下哎是可以蓄水、可以海战的。
0: 是的，这也是在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才发现的。因为当我们走到今天的大斗兽场的遗迹的时候，会发现在电影里面那个用作竞技的平面平台其实已经没有了，很多石头都被偷走或者说破败掉了，也因此它露出了平台下面的底层结构。我们是在下面才看到了说，哦，原来它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1: 那我们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既有那种沧桑的美感啊，很庞大，同时呢又仿佛经历时光的这个洗礼啊，也很坚固。其实它是古罗马时代的混凝土做成的，
0: 是，
1: 而这种技术并没有延续下来啊。
0: 咱们说到意大利的古代历史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庞贝，说因为维苏威火山喷发，所以把这个庞贝古城给埋住了。

0: 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带着
3: 多大这个肉
0: 睁着眼睛吗？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0: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4: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
5: 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4: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白岩松。
8: 我是作家徐则臣。
7: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8: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0: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

0: 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0: 不同的篇章里提到了这三个人，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119页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啊。翁欣先生写道，在我们说起文艺复兴，尤其是文艺复兴的盛期的时候，常常会把三位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列提及，少一个总觉得缺了谁，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成了文艺复兴三杰。然而当同时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他们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年龄寿命差距其实非常的大。三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是达芬奇，生于1452年，比二弟米开朗基罗大了23岁之多，两个人之间整整差了一辈儿。而拉斐尔则更小，比米开朗基罗还小7岁。换句话说，论辈分，米开朗基罗是拉斐尔的大哥，而达芬奇则像是拉斐尔的大爷。而且也说到了他们三个的年龄，达芬奇活了67岁，1519年去世，一年之后比他小了整整30岁的拉斐尔因病去世，才37岁。那么米开朗基罗非常的长寿，直到1564年才去世，他活了89。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连教皇都换了7个。这三个人在我们的脑子里突然有了前后，有了长幼啊。比如说达芬奇啊，通过你梳理的这些文字，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他：完美主义、十项全能、旷世奇才。
1: 达芬奇这个人，其实如果他今天活过来，我们去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对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儿感到耿耿于怀。因为他给自己归纳了很多很多的头衔啊，他是一个音乐家啊，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工程师，他能设计武器，这个同时解剖，他懂得人体等等等等，最后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我耍空搞了一下艺术。
1: 对，因为他觉得是什么呢，他说可能我发现了很多宇宙之间的真理，比如他发现了月相的变化，发现月亮和地球上的潮汐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等等等等，但是他发现单他直接和当时代的人解释他的很多发现的时候，人们不太好理解。那为了解释和说明他的科学发现，他说既然你听不明白，我给你画个图。你不是不明白这个光应该如何的行走，光如何反射吗？我画个画让你看到这个画里的人物的反射，看到画里面的这个光和的影响四周如何变化。所以在他看来，绘画不是他个人成就的第一位。也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言，他往往把绘画放在他的科学研究的后面。也正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并且他还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建树，所以他就更舍不得放弃，所以他在艺术上反而常常不得不由于自己时间无法安排而放弃一些作品。因此我们能看到大量达芬奇未能完成的艺术作品。他同时代的人就批评他说，达芬奇这人什么都会，就差一条，就是他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放下。
0: 接下来我们通过纪录片《夜游意大利》去了解一下达芬奇以及他的著名画作《天使报喜》。
2: 1479年12月29日，伯纳多·班迪尼·巴隆切利被处以绞刑，他是密谋者之一，还参与刺杀了朱利亚诺。达芬奇描绘了绞刑时的情景，他还在画纸的边缘写了几行注释。如今这幅画保存在法国伯纳埃勒美术馆。达芬奇与洛伦佐年龄相仿，在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期间，达芬奇在艺术上大放异彩。他刚满20岁就进入了洛伦佐身边的艺术家圈子，而这要感谢他的老师维罗基奥。维罗基奥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师之一。现存的达芬奇手稿显示，他对军事和工程领域都有所研究。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洛伦佐要求的。据人们目前所知，达芬奇最早的一幅画作绘制于1473年，这幅画描绘了阿尔诺河河谷的景色。尽管达芬奇的一生多姿多彩，而且他一直活跃在艺坛上，但只有少数完整作品和数千页手稿流传下来。手稿内容包括文字、素描和设计图，如今被收藏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中。在乌菲齐美术馆里，有一幅达芬奇的画作

0: 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达芬奇的这幅画作《天使报喜》。当你看到这幅传世名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保持沉默，试图在仰望欣赏之中汲取蕴含其中的灵光。你需要仔细观察所有细节，感受那种极致的美感。在这幅画中，天使刚刚落地，正在收拢翅膀，但是你们看，天使收拢翅膀时似乎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树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你们看女子的手臂，她按在树叶上的右臂看起来比左臂要长，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点太长了。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达芬奇犯了个错误，毕竟他当时还年轻，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不久，所以绘画技法还不够成熟。但乌菲奇美术馆的前任馆长安东尼奥·纳塔利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他认为达芬奇在这幅画中完美地应用了变形的技法，也就是刻意扭曲了画面，观赏者要从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完美的画面。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往右侧走几步再观察，就会发现画面上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人物的两条手臂也不再显得长短不一。
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2: 说完达芬奇，我们来说说米开朗基罗啊，他很长寿，活了89岁。

常鲜活非常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在书里提到他创作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但其实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期间，他还同时要应付很多和我们今天人一样的凡人琐事。比如他当时在罗马为教皇做事的时候，他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弟弟，就跟他的这个哥哥米开朗琪罗说，哥，你既然是教皇面前的大红人，那么我们要是也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的话，你也能给我们找个工作呗。然后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呢，则给米开朗琪罗寄了一个面包，跟他哥说，哥，你看这面包好吃吗？米开朗琪罗看了这个面包，再看信的下一段写着，哥，我打算创业开一个面包房，但是我没有钱。既然在教皇面前做事，这个好处一定少不了。所以呢，哥，你只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我就可以创业了。那么米开朗琪罗要一边忙着他的旷世杰作的创作，同时还要第一告诉他的大弟弟，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在这边事情已经很忙了，没有空间给你再找一个什么差事，也不能来着我。

最终我们说活了89，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一个可以说卫生条件有限，而且他每天做雕塑或者做壁画都是和一些粉尘不那么健康的材料在一起打交道，还能活这么久，那老实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命硬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的像他做的雕塑大卫，一个非常雄姿英发的年轻人，那个

0: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
1: 嗯、
0: 这个才是真正让他打动我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奇才
1: 天才、嗯、
0: 他不但是天才，而且他还有非常怪癖的性格，谁也不理，他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他也要处理我们每天要打理的事情，甚至还有一次他在创作期间得了重病，以至于有小道消息传回佛罗伦萨，说传说大师米开朗基罗得了感冒流感死了，他还要再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不，
1: 我没死，
0: 爸，我还活着。

0: 其实拉斐尔和前两位相比啊，他去世的更早，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但是拉斐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性格上的这种比较尖锐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达芬奇经常可能被人追债啊，你怎么没画完啊，是吧？
1: 是的。
0: 那米开朗基罗有的时候他也很郁闷，他也和教皇吵一下。但是这个拉斐尔情商就非常高，你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但是他有一支 team， 他把这个团队领导得很好。
1: 应该说拉斐尔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拉斐尔，是一个非常懂得做人的人，并且他很善于博采众长。

0: 强，不是说哎，我学谁像谁我就出不来了，
1: 不是一味的模仿。
0: 同时他在做人的时候，不光是从老师或者说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学，那么当他面对收藏家或者委托人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把各方都安抚的平平实实。比如

0: 就算刷得再快，看得再快，在面对世界浩瀚的艺术长河的时候，都是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的。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妨试着慢下来一点，慢慢的去享受它呢？尽管可能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去博物馆坐下来，面对一幅唐伯虎的作品去看，还是说我去在一幅书法作品面前仔细的用眼睛跟着它上面的一笔一画去写一遍，这个时间都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当代人这个才是看艺术最大的困难，而不是说去理解它的故事等等。
1: 想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艺术之家，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和艺术打交道，它给了你什么？
0: 他给我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其实您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会让我从容一点，因为我接触很多收藏家，他们可能可以选择花很多钱去买一件艺术作品，但行业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常识，叫做不管你花多少钱买一件作品，这东西说到头它都不是你的，因为最终这件艺术作品的寿命会比我们一个人类要更长。最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千金易得，知己难寻，而在过去几千年的长河当中，虽然人类文明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基本的情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到困惑，感到孤单的话，我们就回到艺术当中去，我们一定在历史长河中能找到曾经和自己心有戚戚焉的艺术家和他们表达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与

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戏剧之门，让戏剧照亮我们的生活。
7: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非文艺广播。

其实对我来说，参军一直是一个就是从小的梦想嘛。小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军人，然后手握钢枪保家卫国，就特别羡慕他们。

在床上练踢腿呢。他说被子的重量压着脚面，正好能够帮助纠正绷脚面的姿势。班长听了之后直夸王小丽是块当兵的好料。

回忆起新兵连的日子，王小丽喜欢用电视剧《女子特警队》做对比。她觉得那时候的日子和电视剧很像，她也一直在用里边的女主角耿菊花来鼓励自己，要让自己做一只不断前行的蜗牛，用朴实忍耐和坚韧不屈赢得胜利的掌声。

新兵连结束之后，由于训练成绩突出，王小丽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机关工作。在机关当中，她的工作偏向文书方面，虽然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她总觉得不过瘾。她觉得在机关里是没法体会到真正当兵的感觉的，这甚至让她觉得很愧疚。于是她主动向领导提出想去基层连队锻炼的愿望，她想当一个好兵，更想当一个能打仗的兵。领导很支持他的想法，于是2010年8月他来到了第二炮兵某基地训练团。那个团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兵，她们平均年龄23岁，几乎全都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有的还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在王小丽加入之前的5个月，也就是2010年3月，这群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女兵正式组建成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代女子导弹发射方阵，而王小丽所到的基层就是这个女子发射单元。当时团长问她想学什么专业，她反问道什么专业最难。她后来了解到，导弹一号手的操作台是导弹发射车的大脑，是最具技术和操作挑战性的工作，而且只有一号手才能亲手按下点火按钮，把巨龙神剑送上九天。这个岗位要求记忆力好，理解力强，心理稳定，以往一般都是由干部担任的，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小丽却把当一号手作为了自己的最大愿望。可是一号手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当，找个人就能干，那还能叫一号吗？况且王小丽已经比别人晚来了5个月，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不，第一次理论考试就直接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他只考了54分。面对着现实的打击，王小丽是如何应对的？当一个艺术生开始学物理，他在短短2个月内会创造怎样的奇迹？54分的打击着实不小，不过王小丽知耻而后勇，她开始打起了与理论知识的持久战。她是文科生，学的又是艺术专业，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全是物理知识，您说能不让她头大吗？更何况他梦想中的一号手负责的是导弹测试、发射和控制，但是在发射前30分钟的准备阶段，就要熟练掌握50多个口令、90多个动作、100种现象。而当他接过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学习跑电路的时候，他顿时傻了眼，这和天书没区别呀。但这个不服输的女孩

山底下，帐篷排排而立。每天晚上站岗的时候，王小丽都能看到高原繁星璀璨的天空，那是她见过的最美的夜空。不过，最美的夜空下也会充满遗憾。在实弹发射前两天，王小丽所在的第三套发射单元接到命令，他们的发射单元被定为了备份单元，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会与其他两套发射单元一样执行所有的发射操作，但是能真正发射导弹的却不是他们。刚得知这个消息时，王小丽不明白，他们所在的发射单元的考核成绩是最好的，他们抽中的发射车性能也是最好的，甚至在预发射练习时，王小丽还因为细致的操作发现了一次设备故障，避免了一次发射事故的发生。所以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团队会成为备份呢？部队领导也怕他们想不通，专门找大家谈话，告诉他们被定为备份说明他们单元的技术过硬，因为备份之后再无备份，说白了，备份才是最后的王牌。最终，王小丽和战友们理解了部队领导的苦心，更明白了集体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发射当天，当在耳机里听到一号退出发射的口令的时候，王小丽完成了退出操作，和战友们走下了发射车。

做好辅导员工作的同时，王小丽还连续两年被推荐担任海淀区征兵宣传形象大使。每年征兵季，她都要组织退役老兵在学校张贴征兵海报，开通热线电话，招募和她一样有着绿色梦想的同学。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留校任教之后，王小丽主要负责学校国防教育。

他当之无愧。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给国庆节献上的一份大礼了。聂荣臻元帅会这么高兴，想来也就不奇怪了。说到这儿，估计您会有个疑问，这电脑当然是个好东西，可它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之间又有着啥关系呢？嘿，那我真得跟您说说，这关系可大了。在刚解放的时候啊，按照国家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人民海军大力发展了海军航空兵、潜艇和鱼雷快艇，特别是鱼雷快艇，当年可是人民海军的主力装备之一。这些鱼雷快艇最初是从

1917年，慈云贵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38年的八月，高中毕业的他成功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的航空系。西南联大的名字不用我多介绍，能考取这所学校，可见他的学习成绩不错。然而，这么好的学校，慈云贵却没能去上，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身体不太好，经不起旅途颠簸；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正在全面考。

瞄准方式，又慢又不准。这让慈云贵意识到得想办法研究出一种高速的计算工具，帮助海军战士们提升战斗效率。另一件事呢，则是发生在1957年，慈云贵跟随

他发觉这个东西真是又好用又方便，要是能把这东西用到我们国家的军队建设上，那效果怎么想怎么觉得爽。可是咱刚才也提到了，军用电子计算机对苏军来说也是高度机密，看在跟中国同志关系好的份上，可以让你们看看外观，至于实际的操作和图纸，那你们就甭想了。这件事呢，深深刺激了慈云贵，让他意识到与其指望别人，不如全靠自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投入到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中。接下来就有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故事。1958年9月，慈云贵带领他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901机。这事儿呢，在当时的国内影响很大。他们做出来的样机被送到了北京进行展览，连周恩来、朱德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去参观了这台样机。在之后的几年里，慈云贵一直专注于计算机领域的研究。1964年8月，他带领技术人员研制出了代号为 441B 的通用晶体管计算机。更重要的是，这台计算机可是完全用中国自己生产的半导体元件做出来的。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啊。到了1967年，为了满足国内尖端武器的发展需要，经由国防科工委立项，慈云贵又带队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准备从事更高性能计算机，也就是咱们一开头提到的巨型计算机的研究。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恰好呢赶上国内的特殊时期，慈云贵他们只是完成了相关的调研，还没能开始正式的研究，项目就被

0: 计算机的研究项目被重新启动，慈云贵作为当之无愧的首选成为了技术带头人。那么他又该如何重新捡起之前中断的项目，搞出中国自己的巨型计算机呢？1976年，美国建造出了第一台计算速度每秒过亿次的巨型计算机，并且很快就把它应用在了国防、能源和航空航天等领域。这个消息让世界震动，大家忽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了超级计算机的时代了。紧跟着，法国、英国、日本等电子强国开始努力追赶，想要搞出自己的巨型计算机。消息传回了国内，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防科工委专项会议，在听取了各方汇报之后，他当即拍板，决定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任务交给长沙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国防科技大学来完成。而就在八年前的1970年，慈云贵就被调到了长沙工学院，担任这里的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环顾当时的国内，他确实是担任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就这样，代号为785工程的中国巨型计算机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从代号您就能听出来，它开始于1978年5月。在项目启动之初，慈云贵就给研发人员定下一个基调，那就是优先跟踪国外的最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一时无力生产而国外又能买到的元器件和设备，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设计研制出中国的巨型计算机。从这个基调您就能看出，当时的慈云贵在科研领域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他不盲目自大搞闭门造车那一套，也不盲目崇拜国外技术，倡导自力更生。在他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充分吸收了美国巨型机结构上又完全采用了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在软件设计方面更是采用了一种工程化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之前没人走过的新路。总之一句话，在之后的五年里，慈云贵带着他团队里的年轻人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技术和工艺难关，攻克了数以百计的技术难题。后来担任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从研发901型计算机时就与慈云贵在一起共事的吴守仁老先生是这样回忆当年那段往事的：
1: 我们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工人自己做的工作自己检查三次，就是你干什么工作，刚才焊点有没有焊到不正常，自己检查三次，同组的人员再检查三次，就保证质量。我们基本上这没有接假人，一般的毛病啊，就不到医院去。因为一到从我们院系到医院大概还要走大概30-40分钟。
0: 靠着这样的毅力与拼搏精神，慈云贵和他的同事们最终在1983年12月圆满完成了任务。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设计制造出来的巨型计算机不仅在性能上超过了预定指标，达到了计算速度每秒1亿次，在研发

石油勘探、地震数据处理等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天呢，我们再回顾起这个巨型机项目，人们会忽然发现慈云贵做出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通过对巨型计算机的工程化研究，他还把一批年轻人培养成了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这些年轻人后来分散到了全国各地，继续开枝散叶，培养出了更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计算机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始终保持在世界领先水平。银河一号巨型计算机的问世，拉开了中国超级计算机高速发展的序幕。那么在此之

0: 多个型号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也是从一亿次、十亿次、百亿次以几何数量级的方式不断攀升。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已经研发出了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百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这样的数字，您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有点晕呢？毕竟百亿亿这样的数字，不是科学计数法，我都写不出来。至于运算能力，估计您就更没概念了。没关系，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首席科学家孟祥飞先生曾经给我们做过这么一个比喻。
1: 我们已经叫突破新一代的百亿亿次，这个数据非常生硬。我想首先给你换算成一个生动一点的这个对比，就是说这样一个百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它的这个能力到底是多强呢？就是它工作一个小时要相当于我们全世界70多亿人上万年的工作量，就是我们拿手用大脑去算，那么它一个小时我们全世界人就要干到史前文明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超级计算机后来取得的这些成绩，慈云贵都没能够看到。早在1990年，他就因病去世，享年73岁。值得欣慰的是，由他开创的这条中国超算发展之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世界超级计算强国。相信在未来，随着我们国家大科学、大工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0: 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1: 没错，
0: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1: 是，
0: 但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哎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哎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儿，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啊，哎睡得更踏实，
1: 哎
0: 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1: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市场价呢就要每袋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那这么多就要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1: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人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及时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呀、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不用费牙使劲嚼，老人吃也不费劲，而且您可以把它揣兜里几颗，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对咱们又有好处，是不是、
0: 另外呢对于孩子来说，它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里边是没有什么、化学添加的，没有色素的，没有防腐剂的，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哎，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每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哎，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
0: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1: 哎，很优惠了，
0: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太太万万没有想到，平时蔫了吧唧的儿子天星竟然背着他在外面自个儿找了个意中人。
3: 哎，儿子大了，长成了男子汉了，有主心骨了，有吸引力了，人家姑娘看上天星，说明我儿子不窝囊不厨，在外边像人似的，我这当妈的高兴啊。儿大不由娘，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不主动问他，他还不跟我说呢，一瞒就是半年。哎，他把我这当妈的搁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哎，好心问问，他还这么横，你对的人家姑娘敢这么横吗？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把你妈不当回事儿了。那以后呢？娶了媳妇儿忘了娘，那多少男人都是走的这条道啊。天星啊，你可不能啊，妈为你不容易，你眼里可以没你爸爸，可不能没你妈呀。
2: 这韩太太心里一会儿倒退十几年，一会儿又往前跑个十几年，思前想后，他像是预先测知了天星将摆脱他的控制，他将被儿子冷落抛弃，而这是绝不允许的。韩太太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她曾经成功地把丈夫纳入她所规定的轨道，也必将更加出色地亲手缔造儿子的未来。儿子的婚姻大事毫无疑问地应该掌握在她的手中。
3: 哎，选什么样的人家，娶什么样的姑娘，你得跟妈商量商量，你准知道妈能容那个小容子吗？嗯，天星啊，荣桂芳不就是切糕荣家的二丫头吗？
2: 韩太太明明知道，还要进一步准确无误地证实。是啊，又怎么着了？他跟我一车间，一个班组，印票子的，不卖切糕。他爸爸在国营饭馆当工人，又不是资本家小业主的。切糕荣怎么了？
3: 果然是他。韩太太的眼前立即浮现出荣桂芳的爸爸当年的模样，小矮个儿，眯缝眼儿，眉毛老长，没胡子，见人面带笑，每天戴着个小白帽，推着个小车走街串巷。他有家传的手艺，用江米面、芸豆、大枣蒸的盆糕，又黏又香，又甜又爽口，他吆喝的又那么好听，在这一带很受欢迎。只是本小利薄，切糕荣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连个铺面也没有，见天的推

0: 饭碗，如今是工人阶级，这正是荣桂芳的骄傲，也是天星的骄傲。天星怕妈妈误认为荣桂芳出身不好，其实想差了，韩太太不是这个意思。
1: 娶儿媳妇儿又不是招兵发展党员，他不管这些档案里才写的东西，他心里还怕切糕荣配不上玉器寒呢。老年成有话，回回手里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韩家、梁家是玉器世家，在回回里头是拔了尖儿的，像切糕荣那样的街头摊商是混得最不济的了。虽说现如今老黄历一笔勾销，论起来也还是不那么门当户对。荣桂芳在娘家起小穷惯了，吃过什么见过什么，进了韩家的门恐怕一样都拿不起来。韩太太最瞅不上的就是那种八辈子没见过世面的叽叽嗦嗦的小家子气。再者说了，荣桂芳也是在不点大的时候，韩太太有过一点印象，不起眼的黄毛丫头，穿得踢踢塌拉的，没正眼瞧过她。谁知道她如今长成了什么样了，可别随她爸呀也那么矬。韩太太

要是让韩太太现在就对天星说那感情好，她也做不到。如果允许这个家庭里的任何成员可以先斩后奏，以继承事实强迫他批准，那他这个一家之主的位置就等于是摆设了。这个头一开，以后谁都可以信性所行了，那还了得？韩太太想了又想，她这才缓缓地对儿子说：天星啊，妈没旁的意思，只是问问。你呀都25了，自个儿知道操自个儿的心了，妈高兴。怕的就是啊，我这傻儿子不会搞对象，还得让妈给你托媒人。蓉儿姑娘要是成了也好，设若不成呢，也不碍事儿的。家有梧桐树，还愁凤凰不来吗？跟蓉儿姑娘你们先谈着，

儿知道一聊起来，俩人海誓山盟的把一辈子的事儿都给规划到了。别以为倔小子永远拙口笨舌的，见人就处，在荣贵方面前那也是情意绵绵的呢。不觉到了半夜才依依而别，溜了好几个钟头，其实一直在荣贵方家附近转悠，人家回家不远，他天心可费了事儿了，到家自然免不了受盘问，他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妈亮了底儿。话一说出去，他反而觉得痛快了，何况妈妈也并没有让他难堪，话说的还挺通情达理的。

0: 望新月也像陈淑燕现在这样，有个地方挣钱就得了，也了了当妈的一桩心事。谁知身上这根拉纤的绳紧绷下去，还得供他5年的大学。老头子的固执使他让了步，打了个平局，也是为儿子。现在难道对儿子也得让步吗？春节就在眼前了，天星还要带荣桂芳来家吃饭，这出戏该怎么唱？他必须自己拿主意，不能跟任何人商量了，越商量就越办不好了。整整一夜，韩太太在黑暗中思前想后，把萧李和陈李都连在一起了。主啊，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

0: 听你姑妈说，她有个亲戚在张家口，虽然多年不走动了，地址倒还记着，要不你就去一趟，头年儿还赶得回来。
1: 那等我放了假吧，年三十厂里没多少事儿了，

0: 亲高兴地答应了。把老头子和女儿都支走了以后，韩太太一个人在家静等着荣桂芳的到来。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说不好使。人家这一露手头，连小月亭都为之震惊。好，哟，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还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在这个场合没法。

质量也差不多，行了，够零花钱了，能花个三天两天的吧，揣兜里。那些人都翻兜，有银子的都给我撂下。月亭一转身，各位，咱们求个顺利，行不行？有钱就给他放下，不拿怕挨鞭子，这怎么办？给吧，把这钱一小堆全放在这儿，全给你了。嗯，还行，这还差不多少。姑奶奶说话算数，都过去，都过去，都过去，过去。呼噜呼噜呼噜，这帮人从他身边都过去了。大伙儿心说：记住你这样的虎牙，就你这模样，回去报告教主。

0: 月平一躬扫地，哎，姐姐在上，小弟有礼。
1: 嗯，这还行，兄弟，免了。
0: 过来，他把月平拉住了，可这个亲热呀，小弟呀、啊，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
2: 哦，
0: 你还会相面？
1: 嗯，
0: 半仙之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千万谨慎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姐弟同行，我给你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
2: 哎，使不得，使不得。
0: 叫姐姐怎么这么别扭？啊，大姐，这么办，我现在要去阴阳教，我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请您到周家坨串串门，拉倒吧，耍什么贫嘴，知我呀，我懂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什么老妖婆子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不就那些骚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跟你一块去，事情要办得顺利自然更好，要不顺的，看着我的鞭子们挨个抽，像赶猪一样，我把他们抽死，怎么的也甩不掉了。最后月平没有办法，好吧，要那么的大姐您非要跟着，一旦出了事儿，您可别后悔，别怪我呀。瞧你说的，我是你姐，你是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走走走走。月婷心说话，狗皮膏药粘上了，怎么甩也甩不掉了。一边往前走，这边问：“大姐，您是哪儿的人？”“远了，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呢。您贵姓啊？我叫了半天姐姐，还不知道您是谁。我小弟说话真逗。我小弟啊，我是谁你不必问，你先不用问。”到了时候我自然就告诉你了啊。月婷就是很自尊的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了，照样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对面有人喊：“是月大侠吧？”“
3: 啊，正是，我等恭候多时了。”
0: 月婷跟这丫头停神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

二总管幻影嫦娥招待，阴阳教的头领100多号列队恭候。这高峰咱不止一次说过，也是个漂亮小伙，长这戳个比月平还高着一点，要长得好坏不次于月平，干净挎着宝剑在这等着呢。一看月平来了，高峰抢步起身赶过来。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宰你，互不让步。你看这时候他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岳大侠，岳大侠可好？哎呦，岳庭还礼，总管您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大侠里边请。非常客气，是彬彬有礼。岳庭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你。喂，大姐，您是不是送到这儿就为止？我要进山了，您有事儿您去办事儿去。这可到了关键地步了。要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吗？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哎，乐呵呵那样，问岳平：“岳大侠，这位是这位啊，我自我介绍吧，我是他姐姐，这是我小弟。”高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走，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了。岳平心里是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搭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中的厉害，到了时候你就后悔了。岳平心里是这么想的。一进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的，拿药布把脖子都包好了，把身上也包扎好了。满飞众人一个，总管啊，什么事儿？这丫头可厉害呀，这他办的。

到了顺元峰的山根底下。你看岳亭四进顺元峰，没到这地方，哎呀，眼界大开，地势开阔，在山底下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地方就是仙境。岳亭一看，哦，山底下有一座大庙，又像宫殿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100亩左右，金顶朱户，瞅着十分壮观，没啥啦，全是人。岳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巢，我总算到了。往前只有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岳亭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爆柱正中央，蓝地金字的大匾，那字啊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刚走到门这儿，再凭里边一阵喧哗的声音，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岳大侠来了。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要重申一遍，必须更正，我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岳平脑就嗡了一声，什么？你不是阴阳教教主，怎么能呢？九大教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你道爷，您这什么意思？没什么奇怪呀、啊。要说我是教主嘛，也可以，只是还得加上俩字儿，代理教主。因为我们教主有事，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教主回来了，因此我就不是教主了。我乃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呀、啊，你要叫我护法更确切些。我们教主在里边恭候呢，请吧，往里请。
1: 好，还有个教主，没见过。岳庭就感觉到挺神秘这事儿，迈步往里走。哎，这个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跟拨浪狗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这个意思，您说这是什么表情啊？您看过那港台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样女子出现，啊，贫嘴刮大舌的，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扭扭捏捏，跳跳大大，哎，就那个型，一点都不带差的。那么些人在两旁站着，木雕泥塑一般都瞪眼看着他。你瞅这丫头不拘小节，特意的放荡，但是放荡是放荡，不苟且，就紧挨着小月平迈步进了大厅。月平看这座大厅好像那大宫殿相似，高了下没有十丈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都好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八颗，两面十六颗，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型的，那地毯都这么厚，在顶上八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卷云字头，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面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都摆满了，有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铺着黄绫垫子，黄绫子套坐定一人。月平往高处一看，好，这边跟佛差不多少，这是触目惊心。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2: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0: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简单回溯了一下神腿杜新武的成名之路。哎，这也不光是我跟大伙儿这么说啊，尹福也是跟这几位侠客这样讲述的。说这个青年呢，就是杜新武。哦，程廷华、郭云深他们一听。

一双明眸牢牢地盯着尹福。我知道这事儿，你也得小心呐、啊。你和维新党走得太近，可别被人暗算了。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世上有一个人在为你担心。你若有什么不测，那就等于拿刀戳他的心窝子。哎呀，尹福心中热乎乎的，可也是一颤呢。他真的不敢注视廖映雪，因为每一次注视他的时候，内心总有说不出的愧疚。因此呢，他不敢稍微对待廖映雪，哎，在情感方面有那么一点点的示意，因为他知道自己终将会有负于廖映雪呀。一想到这儿，尹福内心就有说不出的悲哀。哎，廖姑娘，我尹寿鹏是个粗人，根本就不值得姑娘如此关心。廖映雪呀，脸红了，眼圈也红了。尹爷，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觉得自己年龄大，有家室有儿女，你还觉得我是官家小姐，你的身份不配。但是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我觉得同你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一个姑娘家都这么说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尹福啊，真觉得这脸上火辣辣的。廖映雪的一片痴情让他动心。尹福真想说呀，我对我的夫人是一种感情，对你呢，他们是另一种感情。但是还是没能说出口。每当面对廖映雪的俏脸，尹福的眼前又总会浮现出妻子的身影。说着话，尹福20岁那年，朴素的花轿把一个秀气的乡村姑娘接进家门。从此，这个勤劳温顺贤

一则，廖映雪被他案件所伤；二来，文心变法失败带来的愤懑也被激发出来。秦天宇，你这武林的败类，你把命留下吧。尹福再不废话了，双掌一错，一招滚万丹状，啪，直打秦天宇。随即是身形转动，双掌挥洒之间，张弛有度，如流水一般圆融无缺。一招丹凤朝阳，抬掌猛击，直向秦天宇的左侧胸间劈去。秦天宇见势不妙，左手三指横伸，虎口圆撑，反扣尹福猛击而出的右掌。尹福掌击中途骤然将肘一沉，将掌势收回，顺势是纵臂猛甩，同时集体左掌护胸，硬挡了秦天宇一记尖撞。随即一个摆步，一个回身掌，招数已变，使出走圈之术，避开秦天宇的攻势。

0: 壮飞先生呢？哎呀，大刀王五激动地说，壮飞先生啊，他不见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灵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2: 心莫要杀，
3: 嬉笑怒骂成佳话，
4: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3: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4: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头经无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500块钱了。
0: 哎，3两。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0: 我们那个县中队虽说是个连队建制吧，但是这个人员啊编制和解放军的基层连队那是没法比的。但要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武警中队也就是三五十号人，我当兵的那个县中队其实也就是三十人多一点。我们被编制成了三个战斗班，再加上卫生员、给养员、军械员这几个负责后勤的，总数也没超过四十人。可是你别看这人数少啊，管理是一点没放松。我们一到那儿，第一件事就是分班。我们班的班长叫张德友，是浙江温岭人。他呢话不多，表情也总是很严肃，有点不怒自威的那股劲儿。所以只要是新兵，无论是不是他们班的，远远的要是看着他都喜欢绕着他走。
1: 哟，他这么吓人啊？
0: 可不嘛。而且在这个训练场上啊，张班长也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马虎，总是跟我们说，擒拿格斗是武警的看家本领，犯罪分子不会给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除恶不是演练，一定要确保一招制敌。
1: 这听上去气场够大的呀。
0: 是，这些话呀可能是张班长经常说的口头语，谁要是训练动作走了样，那就一个结果，罚他把擒拿格斗动作做五遍，直到动作熟练为止。你可不知道那动作有多疼啊，可就算是胯骨摔疼了，胳膊摔肿了，班长是绝对不会同情我们的。
1: 怪不得你们这么怕他呢。
0: 那现在想啊，其实这也都是为我们好。当年我们中队条件说实话挺简陋的，我们的执行点呢很分散，中队都设在瓯海县政府里，另一个执行点呢设在十几公里外的一个看守所附近。虽然说我们属于一支部队吧，但也只有每个月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我们两个执行点的战士才有机会聚在一起。
1: 哦，
0: 我们第一次聚会也是老兵跟

0: 个叫今日欧海的小报，所以每逢中队有活动，我就抓紧机会练笔，经常是别人早就睡了，而我还在队部办公室挑灯夜战。哎呀，我都记不得自己多少篇稿子投过去以后石沉大海了。不过最后终于有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欧海县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我写的新闻稿件。
1: 是吗？
0: 哎呀，我都没法跟你描述当时的那个心情，听着自己一字一句写的稿子从广播里播出来。

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第一年先争取当上文书，第二年呢，在新闻报道上再加把劲，争取立上三等功，这样呢，考警校还可以加十分。哎，你可别小看这十分啊，我可是高中都没毕业的水平，多一分那都能改变命运的。

0: 应部队的生活节奏了。
1: 大事儿？您不会指的是？
0: 就是我刚开始跟你说的台风啊。
1: 哦，
0: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认真数过的。1990年的那个秋天，温州总共刮了7次台风。我是北方平原长大，到温州当了兵以后，才真是第一次见识到沿海台风的威力。哎呀，太可怕，太可怕！特别是那一年的8月底到9月初，温州连续遭受了3次强台风袭击，下了整整6天的暴雨。整个温州不夸张地说，几乎就是个水城。所以我们队也一直在做着抢险准备。
1: 那你们当时都执行了哪些任务啊？是不是像新闻报道里拍的那些战士一样，站在水里垒那些沙袋？
0: 我们没有垒沙袋，我们是运沙袋的，这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啊。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把市区仓库里的稻草包这些救灾物资装车运到抢险一线。当时那个天啊，真是倾盆的暴雨，那些袋子里其实装的是稻草，让雨水一淋呢，那分量可一点都不轻啊。况且我们是连续奋战，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我当年呢也是又瘦又矮，扛起一整捆稻草包来还真是有点吃力，但是再累也得坚持啊，是不是？不过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呢，好多老百姓也都在旁边帮忙为我们鼓劲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中年大姐，她一直在旁边提醒我们要小心，中午还特地为我们送来一袋子的肉包子，还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饮料。那个大姐一边和我们分包子和饮料，一边一个劲儿地谢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姐呀，竟然是瓯海县的县长陈爱华。
1: 哟，真的呀？县长就一直这么陪着你们？
0: 是啊，而且他始终都没说自己的身份啊。
1: 真是好县长啊。
0: 后来我们终于搬完了稻草包，大家也真是

0: 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哦，对了，其实我们当时还有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看守所的安全。
1: 哦，对了，您刚才说过，你们中队有一个执勤点，就是在看守所附近，是吧？
0: 对，那个看守所在温州郊区，叫黄龙山看守所。这可是我们中队执勤的重点目标，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1: 这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啊。那台风刮的时候，看守所没什么事儿吧？
0: 哦，看守所的地势比较高，建的也牢靠，台风倒是对那儿没有太大影响。但其实刮不刮台风啊，那儿的看管都是高度戒备的。
1: 这个确实得严格看管了。您也在那里执行过看守任务吗？
0: 我们那边每年新兵下连队都要经过3个月的军事强化训练之后，才能有资格轮值到看守点执勤。我在那儿也待过呀，前后大概不到1个月吧。要说那3个月的强化训练，那真是挑战人的生理极限呀。虽说伙食还不错，但吃的再好，每个新兵也都胖不起来。经过那3个月，所有人那都是身形矫健，当然脸也晒的是黑黑的。
1: 别信啊，你们要面对的是犯罪分子，不把基本功练扎实点确实不行啊。
0: 是啊，强化训练结束之后，我们第一周上岗都是由老兵手把手的带着，那可是真枪实弹的言传身教啊。他们告诉我们，对于这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既要确保执勤目标的绝对安全，又要保证哨兵的自身安全。如果在押犯一旦逃脱，那可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还跟我们假设了很多种情况，比如面对在押犯的语言挑衅怎么办，在押犯翻墙逃跑如何处置。面对这些情况，考验的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智慧，还需要有过硬的军事技术。
1: 哎，那遇到老兵说的那些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咱比方说，如果在押犯用语言挑衅你，要及时报告看守干警和中队干部处理，绝不能擅自做主，更不能对犯人进行体罚。要是遇到犯人翻墙逃跑的话，首先就是鸣枪警告。但是如果罪犯继续翻墙，那就要果断开枪射击他的次要部位。开枪射击之后呢，如果罪犯落入了围墙内，哨兵就可以立功受奖，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想想，大黑天的，新兵都要独自站在高高的哨所上，手里只有装好子弹的枪陪着，眼前就是围墙上的电网。山里的风一刮起来，呜呜的，还真是有点吓人。当时我这心里啊，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蹦蹦蹦的跳。我真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他能顺利接替文书的工作吗？他最后是否能实现自己的警校梦呢？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继续听听这位老兵的军旅往事。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欧江冰室》，作者赵庆盛，改编制作陈涵，演播田俊杰、陈光。

0: 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喝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八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有两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

0: 作本身就是，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哦，那这么说就赖这个

0: 雨，牛群疯拱表演。
1: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
2: 诙谐幽默，
1: 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2: 你说什么？
1: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2: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
1: 你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2: 你随便说，
1: 听着，
2: 你说吧。
1: 注意啊，说。

0: 如来。
1: 怎么会观音如来呢？
0: 观其形，听其音，如同见到周恩来。观音
1: 如来。
0: 说呀，
1: 啊，

0: 是
1: 假蓝，
0: 虚虚实实，
1: 这是假真。大象砍了鼻子，
0: 这是
1: 假猪。
0: 说冒充和氏璧，
1: 这是假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这是假惜春。
0: 你道貌岸然，
1: 假正。
0: 你不懂装懂，
1: 假知。
0: 你表面聪明，
1: 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
1: 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勤。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穷。
1: 你
0: 踩死个蚂蚁哭三天，
1: 你假廉。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强。
0: 你发言没真的，你假话。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1: 你呀、
0: 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
0: 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焦大。你拦路抢钱吸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年整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名著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1: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2: 哎，对，
1: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斯。罗伯斯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2: 是啊，
1: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呢，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2: 哦，这么大岁数。
1: 当然了，自己别糟蹋自己，
2: 哎，
1: 应当多健康，
2: 对，
1: 多快乐。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2: 是，
1: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2: 没错，
1: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2: 哎，
1: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2: 是
1: 爱听曲艺，
2: 对，
1: 爱听相声。
2: 哎，
1: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2: 没错，
1: 爱好不一样。
2: 那是，
1: 有的爱听相声，
2: 哎，
1: 有的爱听京剧，
2: 嗯，
1: 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2: 对呀，
1: 它不一样，
2: 没错。
1: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2: 哎，
1: 一个人一个爱好，
2: 没错。
1: 这是我这个师弟，
2: 哎，
1: 许秀林，
2: 是我，
1: 他也爱好。
2: 对对，
1: 爱好碰个瓷儿啊什么的，体验生活呀、
2: 啊，哦，
1: 体验生活，
2: 为创作
1: 啊，对对，
2: 嗯，
1: 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2: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2: 哦，
1: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2: 啊。

0: 的我的大学。
1: 嘿，
0: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班多夫，沙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1: 哇，
0: 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
1: 嘿，
0: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特洛伊阿克琉斯。

0: 我这本书，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1: 哼，太好了！您这书不是
0: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
1: 啊？哎，别！您这书不是没出版？
0: 快出版了！
1: 太好了！今天呢，这么着，咱们来个先睹为快。
0: 先睹为快！
1: 我要在这说几个知罪的问题，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你这是要考考我？

0: 孤傲大桥。
1: 哦，对，
0: 全长22.9公里，2017年通车，
1: 没错。
0: 如果通车之后，在时间上可能节约6-7个小时。
1: 嗯，
0: 这个桥不单是中国最长，
1: 啊啊，
0: 在世界上也是最长的桥。
1: 是啊，
0: 嗯，
1: 好好。哎，那您再说说这个哪座桥最高？
0: 世界上最高的桥，
1: 对，
0: 在中国。
1: 哦。
0: 也在北京。
1: 北京，
0: 如果我把北京这个最高的桥说了。

0: 世界桥最短，
1: 哎，
0: 在中国，
1: 哦，
0: 在北京，
1: 也在北京，
0: 在过去叫宣武区，
1: 嗯，
0: 现在叫西城区，
1: 嗯，
0: 离着陶然亭、广安门不远，是世界上一个最短的桥，
1: 叫
0: 半步桥。
1: 呵，你说他怎么长的这是？好好好，
0: 你问不住我呀！
1: 哎呀，咱们国家这是地大物博呀，
0: 嗯，这是知识啊！
1: 我想问问您，
0: 这是知识，
1: 是知识啊！
0: 嗯，
1: 我得问问您，
0: 哎，
1: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0: 啊，我中国这么多城市了，
1: 哎，
0: 啊，几百个城市，
1: 嗯，
0: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1: 对呀，
0: 这得综合着说。
1: 您说说，
0: 首先说是东北
1: 哦，
0: 出英雄，
1: 嗯
0: 啊，赵尚志，
1: 对。
0: 另外八女投江，
1: 哎，
0: 杨靖宇，
1: 嗯，
0: 赵一曼，
1: 不错，
0: 东北出英雄，
1: 对，
0: 山东出好汉，
1: 哦，
0: 唐朝的秦琼，
1: 嗯，
0: 宋朝的武松，
1: 是，
0: 山东还出两样，
1: 什么？
0: 出圣人，
1: 哦，
0: 孔夫子，
1: 对呀，
0: 孟夫子，
1: 没错，
0: 出两样，
1: 嗯，
0: 河北出大将。
1: 哦，
0: 你看这个涿州虽然离着北京近
1: 啊，
0: 它属于河北。
1: 对啊，
0: 过去那会儿范阳郡出过张飞。
1: 哦，对，
0: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了个好丞相，
1: 啊，
0: 蔺相如，
1: 是，
0: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
1: 嚯，
0: 还出了一个八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1: 你瞧，
0: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1: 哦，
0: 正定有个常山县，
1: 嗯，
0: 出赵云、赵子龙。
1: 嘿，
0: 河北出大将。
1: 好。
0: 江南，
1: 嗯，
0: 出秀才，
1: 哼，对，
0: 这都是出最优秀的人才，
1: 哎，
0: 但是最最优秀的人才
1: 啊，
0: 出在北京，
1: 北京
0: 最最优秀的人才就出在北京，
1: 北京出什么？
0: 北京出皇上，
1: 好，哎呦，太对了，行。哎，李老师啊，
0: 嗯，
1: 你好，我呀是个搞艺术的，
0: 搞艺术的。
1: 哎，我就想问问您呐，
0: 啊，
1: 哪种艺术它最能够代表咱们国？
0: 京剧呀，
1: 哦，
0: 啊，诵念唱打翻，
1: 嗯，
0: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个傅连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1: 对，
0: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1: 是，
0: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
1: 嗯嗯，
0: 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1: 对，
0: 它最综合。
1: 哦，
0: 嗯，
1: 那您再说说，
0: 嗯，
1: 哪个？
0: 哎呀，剧种最高贵。
1: 对呀，
0: 越剧最高贵。
1: 为什么呢？
0: 越剧，
1: 嗯，
0: 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1: 嗨，那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啊？
0: 它高贵，味道好。
1: 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0: 哎，听相声就长寿，
1: 大家都鼓掌了，看见了？好好好。哎呦，
0: 但是也分听谁的相声
1: 啊？您说听谁？
0: 听李，
1: 哦，也不行，这么问不行。
0: 听他们的相声
1: 长，那我得综合着问。
0: 哎，连小岛国算在一块儿，个左右。
1: 哦，
0: 嗯，好。
1: 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哎，所以让您回答。
0: 先谈恋爱，我想一想啊。
1: 哎，
0: 啊，我走遍了好些国家
1: 啊，
0: 我认为就是这个俄罗斯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在世界上是最文明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证明啊。
1: 您说，
0: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已经做了快两任了
1: 啊，
0: 他叫普京。
1: 对呀，
0: 普京前边的总统呢，
1: 嗯，
0: 叫梅德韦杰夫。
1: 没错，
0: 梅德韦杰夫的前边呢还是普京。我说的这个总统啊，
1: 啊，
0: 是俄罗斯第一个总统，他上任的时候就告诉了，
1: 嗯，
0: 所有国家的搞恋爱最文明，只能握手。拍拍双肩，太热烈了只能拥抱，不许接吻，说大白话就是不能亲吻。
1: 怎么呢？
0: 亲吻犯错误。
1: 为什么？
0: 亲吻有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夜里的12点之后才可以。

0: 接吻。
1: 怎么呢？
0: 他第一个总统的名字就告诉你了，他叫叶利钦。
1: 啊，好，
0: 告诉你半夜了才许清，
1: 说的还是真不错，
0: 说的真不错。
1: 哎呀，这么半天了，
0: 观众有点乐了。
1: 嗯嗯，
0: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1: 嗯嗯嗯，
0: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您解释，
0: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1: 啊？啊，
0: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1: 嗯，
0: 相声它有框架，
1: 对，
0: 它有内涵。
1: 哎，
0: 主要是十六个字。
1: 你说，
0: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1: 嗯、
0: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1: 这是
0: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1: 啊，
0: 我讲不过大家。
1: 是啊，
0: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1: 对，
0: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那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1: 啊，
0: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中里头可以有俗，俗中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1: 哎，
0: 这就叫相声。
1: 嘿，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0: 我不饿。
1: 我请您吃饭行吗？
0: 请我吃饭。
1: 您会喝酒吗？
0: 喝的不多。
1: 哦、嗯、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0: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1: 啊、嗯、什么烟最好抽？
0: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
1: 嗯，
0: 它的云烟好抽
1: 啊。
0: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1: 说
0: 别耽误我唠这，我宣传烟卷。
1: 说的对，
0: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1: 是啊、嗯、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0: 中国的黄山老竹芽、太平猴魁，
1: 嗯，
0: 烟酒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
1: 哦。
0: 嗯，
1: 这不能光喝酒喝茶呀，
0: 啊、
1: 还得吃饭呢。
0: 对，
1: 我想请您吃包子。
0: 我爱吃包子。
1: 什么包子最好吃？
0: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
1: 什么麻花最酥脆？
0: 十八街的麻花最酥脆。
1: 什么炸糕最有名？
0: 耳朵眼的炸糕最有名。
1: 什么最肥？
0: 春雨最肥，春雨贵如油。
1: 什么最瘦？
0: 秋霜最瘦，秋霜一下来，树叶都翻个，万物皆灵。
1: 什么最香？
0: 法国花露水最香。
1: 什么最臭？
0: 王世和的臭豆腐最臭。
1: 哎呦，还真问不住他、
0: 啊、各位观众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巴知道王日和臭豆腐最臭。
1: 嗯嗯，
0: 这是不是综合之最？
1: 真是综合之最
0: 啊。
1: 哎，好，
0: 谢谢大家。
1: 哎，我说
0: 回宴吧。
1: 您别等会儿。
0: 你问不住我、
1: 哦、不行，
0: 大家都服、
1: 哦、不行，
0: 你问不住我。
1: 我这我不服气、
0: 啊、
1: 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
0: 哎，
1: 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0: 全国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0: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1: 不行了吧、
0: 啊、
1: 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这个热眼观众啊，
1: 哎哎，
0: 咱们中国地方大了，
1: 嗯，
0: 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
1: 啊，
0: 您再给我指导。
1: 嗯，
0: 万一我要说对了的话，
1: 嗯，
0: 咱们就鼓掌通过。
1: 哦
0: 啊，
1: 嗯，
0: 鼓掌通过，咱们热烈点儿、
1: 嗯、
0: 代表我说的正确了。
1: 对，
0: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
1: 嗯、
0: 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
1: 嗯、
0: 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嗯、经过我的考察、
1: 嗯、
0: 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1: 哪儿？
0: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好，
0: 通过不通过啊？
1: 哎，
0: 再热烈点儿！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哎，李老师、
0: 嗯，
1: 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啊？
0: 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
1: 哦，
0: 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1: 哦，对，
0: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1: 啊。
0: 你心眼也得放活点儿，
1: 是
0: 说相声脑子得活。
1: 对，
0: 现在在北京呢，
1: 哎，
0: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好怎么好，
1: 没错，
0: 人家热烈鼓掌。
1: 哎，
0: 等过两天呢，
1: 啊、
0: 嗯，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1: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0: 哎，这话是你说的，
1: 我
0: 谢谢诸位，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

0: 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1: 嗯，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0: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0: 是什么呢？
1: 香椿酱。
0: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哎，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1: 嗯，
0: 哎，那有点这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0: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0: 哎，太大了以后，吃肉块了，
1: 嗯，
0: 这个太小了。

0: 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0: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茬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0: 玻璃瓶的。
1: 嗯，
0: 您这酱吃完了以后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对，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1: 嗯，
0: 正经的，
1: 嗯，
0: 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
1: 嗯，
0: 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

0: 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
1: 嗯，
0: 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
4: 嗯，
3: 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妈，我去上学了。
8: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7: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9: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10: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1: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2: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9: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3: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4: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5: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6: 氧化还原够不够？
9: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7: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8: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9: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大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3: 有每天都有。
1: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航班将落地，一名女子在洗手间里迟迟的不出来，机组强制开门，发现这名女子她正在化妆。我们街坊的针对这件事情啊议论纷纷，咱们也一起听一听。酒吧里这个洋洋你也得提醒提醒了，
4: 怎么了？
1: 觉得最近呢对自己的容貌完全是没有自信了。
4: 嗯，哪方面能看出来啊？
1: 哎，我们出去逛街去，我说我是不是黑了？

0: 脸，小花，你要不会夸人啊，你真的你多练习练习，下边出门
1: 我就没想夸他，
0: 这回的容易得罪人，
2: 别老用熏的，你知道吧？下回
0: 用酱的
1: 是吧？
0: 酱，干嘛在脸上做饭呢？

0: 烟的时间特别长那种熏妆，
1: 或者理解成就熏得特黑的那种。我会，咱们胡同里边的那个徐姐画的真不错，徐星星，
0: 徐什么？
2: 人叫徐欣星
0: 哦，欣欣，我是星星化妆，那还好得了吗？
1: 他是在这方面真研究，也是
2: 几乎是只要面对公众就必须。
1: 你什么时候见他，他什么时候画的？
2: 对，
0: 干嘛你
2: 没有素面朝天的时候？
0: 干嘛面对公众？我刚才说，就这个人就是基本。

0: 别的，净往脸上噼啪五四的。
1: 其实飞机是做皮肤护理最好的时间，因为 你其实没什么可干的，是吧？你说你吃半天，你能闹些什么？除了生成一些脂肪，
0: 也吸收了一些营养，
1: 过多的能量。我说一句不该说的啊，您其实这个稍微打扮打扮，就跟现在很大的不一样。
0: 闹、什么不一样啊？
1: 哎，我问句不该问的，您那也结婚了吗？
0: 结过了，
1: 结过了，
0: 结过了。
1: 就你们现在那个婚姻状态怎么样呢？我说个不该说的事儿，是不是您跟您的老公的感情非常一般？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您老公对您啊厌倦了。为什么呢？您老天天这副面孔，我提一个不该提的，您就这不化妆，点儿都不修饰，这样的你别说你老公了，我说个不该说的，就连我，
0: 你说点该说的行吗？
2: 那什么大姐，我问你个不该问的吧，您饭好吃吗？好吃给他吃点吧，把嘴让他占上。
1: 这到卫生间去了。有人吗？
0: 哎，我跟您说，这上写着的，那个飞机的卫生间上面写着有人没人，不用您喊。
2: 门口那个绿条就是没有人，红色的条就是有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吃了就不用那么大声。
1: 有人，他不是不锁门吗？你卫生
0: 间谁不锁门？谁在飞机上上厕所不锁门？您这太没有常识。
1: 都知道。
0: 行行行，您知道就行，好，别瞎喊了。
1: 摁错了，
2: 冲了。
0: 这里边干嘛装修的？
2: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大家回到座位
1: 旁。我刷的。
0: 卫生间里还有人不出来呀？
2: 不知道。
0: 哎呦，飞机都降落了，
2: 请您抓紧时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
0: 请您出来。我知道有人，您出来。请您出来一下，这个洗手间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
1: 哦，马上。
0: 哎，你要不？
1: 哦，有人。
0: 来俩声。
1: 我刚捡东西呢，捡东西有人。处长，这个厕所一直有人。
0: 怎么搞的呀？这个是催他赶紧出来，这飞机现在已经都降落了，马上这客人都下完了，好吧？
1: 您好，哎，有人。
0: 您好，飞机现在已经顺利降落了，请您出来，好不好？
1: 哎，您出来一下好吗？我们飞机已经降落了，我们要进行清扫工作了。您出来一下好吗？
0: 请您下飞机。
1: 咵！
0: 他不是在里边进行什么危险操作的吧？
1: 一直就在这样的。哎呀！
0: 您怎么才开门呢？
1: 哦，那个，
0: 您这多长时间了吗？
1: 啊，你们都在等我。
0: 不是等您。
1: 这个幸亏啊，我这个画的还比较精致。你说要不然的话，我出来多扫兴是吧？
0: 您现在已经很扫兴了，在里边化妆呢是吧？
1: 哦，对。
0: 耽误多少时间，多么危险啊！飞机降落过程当中，卫生间是不能使用的。
1: 那我都没觉着这么长时间。因为今天是什么情况？我呀做了这个面膜的这个护理之后呢，整个妆就都没了。
0: 您这是都没了？
1: 所以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呢？
2: 行，
1: 哎呦，他得一点一点，你这盖房子吧，打地基啊，完了以后这个和水泥啊，完了浇灌。
2: 您听我的，您赶紧下飞机去看看您的行李是不是也都没了。
1: 行李？
2: 我以为放上厕所了呢。
1: 有这么一个女子在飞机降落前不听乘务员劝阻，持续在卫生间内化妆的视频热传网络。虽然说这个女子最终并未影响航班的安全降落，但是她的行为已经涉嫌扰乱航空器的秩序，机组成员可以对她进行必要的管束措施。咱接网也问了，说那乘务员有没有劝说她赶紧从这卫生间里出来啊？那真没少劝说。视频里啊，您可以清晰的听到乘务员一遍一遍的问说，飞机马上降落了，请您能不能马上回到座位啊？但是这女子啊，就在卫生间待了半小时，怎么叫都不出来，直到飞机已经着陆。工作人员一度以为发生意外，要强制开门，后来发现啊，她其实就是在化妆呢。
0: 您还别小瞧这个事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航空器秩序的可以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2: 这个街坊们都说了，像这种严重扰乱客舱秩序的，严重影响飞机飞行安全的，可以将其列入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为期1年。这一年甭干别的。
1: 哎，我也是街坊，我觉得不如呢，列入这个严禁化妆失信人名单，让他1年不能化，可能他会更难受。
0: 嗯，回头下次你提议。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0: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1: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我们接网，这位20岁的女子被保安喊大姐，当街呀就发飙了。

0: 小柱，走一趟。
1: 不是，去银行你是存钱是取钱？
2: 什么业务必须得去银行？这手机
0: 好多业务就得银行去啊。
2: 大姐，你给我介绍介绍，比如说
0: 什么大姐是谁？像谁呢？大磊，
2: 不是我就问问，就说这意思。
0: 解释可以，哎、什么叫大姐？
1: 哎，小花，这你不懂的吧？这是一种尊称，
3: 不是
1: 对您的尊敬。
0: 我真没听出来。
2: 你办这件事儿，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大姐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打心眼里他觉得。大姐的说什么年头你还
2: 对就办事儿就是老了所以大姐、
0: 那你说你妈叫你妈也去银行去
2: 叫妈他那岁数但应该干这件事
0: 那你这就错了吧银行有好多业务是非得到现场办的
2: 譬如
0: 你要打一份流水你认为平时那个叫自助机上、
2: 哎、
0: 自助机上打但是我告诉你打流水的具体账号你是看不见的在自助机上你必须到银行的柜台才能打出那个详细的号码
1: 行
0: 哎等一下我梳个头
2: 不是上银行还要梳头
0: 怎么着出门就得梳头
1: 不是大姐
0: 谁呀、等会儿我找个鞋配一下
1: 不是你梳头跟找一鞋这你这两头折腾怎么配呀、哪个鞋配你的头型啊
0: 哎这鞋是不是有点不搭呀
2: 大姐你能快点吗我是说实话
1: 人王大磊都看着急了我说小花你还能不能快点出得去出不去
0: 什么叫大姐
2: 北京人说话这个语气跟发音代表了很多的东西你比如喊大姐大姐这是两回事你知道吧
0: 没听出来
2: 特别轻的流露大姐就是那意思快点
0: 我跟你说你就这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鄙视你的无奈你的嘲讽
1: 哎一共俩音你能听出这么多寓意来、
2: 我没表达他都听出来了
1: 你快点吧行不行
0: 哎你看小柱那女人你快点行不行
2: 什么时候说的
0: 仙女儿
2: 耳朵
0: 你别输呢因为我叫小柱虽然他不是但我愣叫帅哥
2: 哎呦
0: 帮我拿一下行吗
2: 哎呦
0: 帅哥、挪一下车这人家听起来就挪
2: 假
0: 我要真叫人家嘿老樱桃
2: 哎这是他40年后怎么喊你
0: 这谁愿意
2: 他喊你老樱桃
0: 你爱听是吧那我就叫你老王头了
2: 你可以这么好大哥这是可以的对吧这对等你不能喊我老王头
1: 我说小花咱还能不能出去了年轻是有限度的不能说我碰着那俩孙子这就
2: 这就是骂街
1: 对呀、年轻是有限度的我这么夸都不可以是不是
2: 废话
1: 还得叫他大磊是不是
2: 你的纯属赤裸裸骂街
0: 行了出门吧我提醒一下你啊可有些你的女同事年纪
2: 你说到一定岁数了
0: 对容貌上佳然后接近了那个叫大姐的年纪你要叫姐呢就是那种姐
2: 可以的吗
0: 这就是比较朴素的一种叫法也可能根据对方年纪就是比你大
1: 对
0: 或者你觉得应该尊重她姐
2: 不见得是这样你比如到单位去你后来她先到都一般这么喊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这么喊姐是不是有没有
0: 但是要有的年纪跟你差不了多少你果然叫姐小心一点
2: 到银行了排队扫二维码
0: 谁大姐呀
1: 有
0: 不是我让的你是前面那女孩
2: 我叫您大姐不是我这么一说我给
0: 你
2: 戴口罩
0: 你叫谁大姐呢
2: 不是我叫您
0: 你一个50多岁的老头叫我20多岁的叫大姐
2: 我看不出您岁数来您这戴着口罩呢我就
0: 你看出来吗他不是看出来了
2: 真看不出来
1: 别
2: 完了这不让叫了
1: 哎我说这位小姐姐别这么生气你看人家这么大岁数而且呢来一个客人他就得跟人家招呼一声这大姐呀她不是指您呢你根本
0: 20多岁
1: 啊你有20多你说实话你19也就
2: 你看看
1: 您可能不明白人家这说这什么大哥大姐啊、这叫官称
2: 对
1: 就是跟叫师傅似的
2: 大哥还是真理解我
1: 是不是
0: 年龄是和女性聊天时的一个禁忌话题吧
2: 我没问她多大呀
1: 小花
0: 20多岁人就叫人大姐叫人姐你什么意思人长老
2: 尊称
0: 这个女性现在普遍有一种年龄焦虑你知道吧但有一部分也可是你们造成的
2: 那怎么让他们焦虑我太优秀是不是造成他们焦虑
1: 王奶奶你是肇事者
2: 不是男性太优秀了所以他们就都焦虑了
0: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平凡但是为什么这么自信
2: 我这么平凡他们还焦虑我有点不适应
0: 社会整体氛围呢造成好像年轻他会加分一评价女性从婚恋市场上也能看出来越年轻越受欢迎
2: 婚恋市场
0: 对吧
1: 王奶奶以后你找对象就说我要找一大姐当我的媳妇儿
0: 王奶奶一说小个5岁嘎嘎嘎乐
2: 谁不
1: 哎呦比你小5岁你就要下蛋呀、这要比你小10岁呢
2: 小花
0: 你说大个9岁
2: 王大姐
0: 当时坐地上
2: 我都多大岁数比我还大9岁
0: 年龄相仿吗
2: 哎呦
0: 那就大个5岁愿意吗你握脖了吧
1: 烧鸡呀
0: 握脖大烧鸡

0: 窝窝打手机，这没有反着说的，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给我过渡过来的。
1: 我就说这个年龄是你们给定义的，很多时候小柱也一样啊，找一大三岁的，
2: 找一现在上大三的呀，
0: 哎呦那可合适了，大三岁，
1: 你是耳朵上火了，大三十苏岁，
0: 三十多岁
2: 但是我妈24都生我了，
0: 对，但是她比你大30岁，
1: 这是我上火了，就但是
2: 你啊，
1: 三岁，
2: 吃点梨啊，
1: 你看她有点将就，在那
2: 挠脑袋瓜，
0: 最后一跺脚，狠了狠了吧，啊，三岁就三岁，
2: 听说
0: 三岁我也要，
2: 三岁的我都要，我干嘛我收干儿子呢？
1: 小猪还特别看那些婚恋节目，综艺节目，还有那种心动的信号了，
0: 噔噔噔，
1: 什么同一个屋檐下的，就爱看这些搞对象的，
2: 怎能不低头啊？
1: 婚恋相亲上面吧，他多多少少会给你制造一点年龄焦虑，比如说，都是30多岁的人参加婚恋相亲，突然间蹦出一23岁的，
2: 嘿，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自我很独立，那你可以不在乎年龄焦虑。但大部分人呢，经过这样的一种就这个同城禁忌啊，
1: 就双面胶的。
0: 所以，
2: 明白了。所以小花，你先办业务吧。啊，
0: 跟你说，我先讲个洋洋的事儿吧，你都不知道。
2: 什么事儿？
0: 洋洋看完那个节目就说了。
2: 哪节目？
0: 就是他们三四十岁了，一般人都在为年龄焦虑，他们还可以乘风破浪，就是舞台上唱跳俱佳，身体的状态也非常年轻。洋洋看完了以后，哎呦，我跟你说吧，看完以后我真焦虑的不行了。哎呦，
2: 为什么？
0: 你看我这些姐姐们，我能跟他们比吗？
2: 怎么？
0: 他们现在资源多好，人有的五十以上了，还能被叫姐姐。我这儿还没到三十呢，已经被叫阿姨了。
2: 那你得分岁数不一样。五十以上被叫那六十叫姐姐，这三十的被八岁的叫阿姨，这很正常。
0: 三四十岁的这状态，你看他脸一点皱纹都没有。
2: 他叫皱纹比你还多。
0: 这我一着急还有皱纹，睡不好觉还能有一些暗淡的斑点。啊，就我也能理解这种。
2: 我觉得这是你发自内心的话，这
1: 一恍惚就都叫大姐了。
0: 那面白听。哎，你看那银行大爷认错了。
3: 行行行，我们错了，行了吧，下回不叫了啊。
0: 那你叫什么？
3: 我叫张老三。
1: 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芝麻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黑芝麻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您看啊，黑芝麻当中首先不含胆固醇、钠和糖，另外呢，黑芝麻呢包含许多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

久晒处理黑芝麻的方法。第一，让这个黑芝麻更加的能被您身体所吸收。第二点就是什么？让这个黑芝麻的香味更加浓郁。而且呢，今天这个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加入一些陈皮，因为什么呢？陈皮本身就是特别适合于咱们天热的时候去吃的，是因为陈皮里边有一些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成分，能够刺激咱们更加的有食欲。另外呢，陈皮的香气以及脂溶性的这种营养呢，

0: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没广告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国，
1: 您得好好考，人物复杂。
0: 夏侯渊这侄女呢，咱们就按照历史说啊，夏侯渊这侄女生于哪年？生于公元187年。夏侯霸呢，是生在187年以前，他要比夏侯渊这侄女稍微大一点，那是他堂妹。所以呢，他在陇右的时候，跟郭淮打起来，已然60出头了。他在曹真手下兵出子午道的时候，他已然年过40了，大器晚成了。那么曹操为什么能够答应把夏侯渊这个侄女嫁给张飞呢？传说也很多，历史原因也很多啊。咱们就说起夏侯渊这侄女，夏侯渊的弟弟，这么一闺女，他弟弟死了。当时夏侯渊呢有个老儿子，他不要这老儿子了，他也为了弟弟把这女儿接过来，把这侄女给养大成人了。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曹操呢，当时张飞抢这夏侯渊的闺女的时候，就是他侄女的时候，是正好在曹操跟袁绍打这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之战，曹操以70000人马破了袁绍的70000人马，而且曹操兵微将寡，人少势单，粮草缺乏。前方都缺少粮食，后方更缺少粮食了，所以呢，夏侯渊这侄女才出来打柴、采桥嘛。这样呢，让张飞看见了。张飞一看，这个姑娘很稳重，而且很大气，一看外貌就不是一般平人家的俗人之女，所以就把她抢来做媳妇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说法呢？就是曹操呢，在打吕布的时候，曹操要结合刘关张弟兄，啊，因为吕布呢要勾结袁绍，要勾结袁术，曹操呢就把刘关张控制起来了，他团结刘关张，孤独吕布，把吕布放在白门楼，最后白门楼擒吕布，吕布给被勒死了。当时呢，刘关张当中的老二关云长就曾经跟曹操说过，说吕布手下有个战将叫秦玉露，他的妻子是秦门杜氏，请您把他赐给我关羽为妻。咱们一般老听三国的都知道啊，三国演义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杜氏，杜氏比貂蝉也好看啊，杜氏是最美的。那后来呢，两次关云长又跟曹操说，打完仗之后无论如何您得把秦一路这媳妇儿杜氏

到派出所也找不回来了。但是我看过，我看过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犄角是关云长月下斩貂蝉，这边的犄角是夏侯渊的闺女在他的院子院墙后院院墙之上正摘桑葚呢，桑叶呢。张飞骑着马过来。

说夏侯霸在生他之前就出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夏侯渊把老儿子没了，为了救这个侄女。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夏侯渊常年在外头打仗，他虽然疼着

生的。那您后来您也听说诸葛亮他们家哥仨三代人都姓诸葛，有保刘备的，有保孙权的，有保曹魏的，所以您怎么转也转不出这一圈去。按理说呢都是中国人啊，虽然咱们说的是三国演义，但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跟中国人他就得考虑。所以张飞聪明，刘备比他更聪明，有张飞的支持，张飞不愿意得罪夏侯家，让他媳妇儿请示刘备刘玄德。刘备当时晋为汉中王，已然刘备当了西蜀的皇上了，你去请示，当机万岁，让他传下旨意厚葬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叔叔夏侯渊。他就不愿意得罪夏侯氏，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魏蜀吴将来谁能得天下，这是刘备的聪明之处，也是张飞的聪明之地。刘备刘玄德也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啊，留了没有？留了。后来后主刘禅归降了北魏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呢？刘禅吃尽穿绝，在北魏享受了荣华富贵，这也是刘备在后边给积的德。所以刘备传下旨意厚葬夏侯渊，把夏侯渊埋了。夏侯渊埋了之后呢，夏侯霸虽然说反了，但是夏侯霸有一个孩子在北魏呢，就是因为夏侯渊的功劳，所以呢这个孩子就没被司马懿他们家所杀，而是发配到了朝鲜。所以您要听三国演义错综复杂，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夏侯霸。那么夏侯霸到底是跟西蜀是有亲戚关系，他的媳妇儿就是张飞的媳妇儿是夏侯霸的堂妹，现在刘禅的皇后是张飞的媳妇儿生的，也属于他的侄女。所以说呢夏侯霸就打算归降西蜀。那么夏侯霸带着三千人马直接就过奔西蜀了，他道路不太清楚，不像现在说咱们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这老伴儿就糊涂，一打车哈、啊、我就不爱原因，哎，您到您这车应当怎么走怎么走，我们的闺女就说话了，人家有那个有提示啊，一看这个前边的提示就知道这道应当怎么走怎么走了啊，到时候最后呢这个手机就付钱了。我们那老伴老糊涂，老认为我得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您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那倒是逆行啊，啊这个这不能听你的，人家有指南啊，有这个指引道路方向的，这个那时候可不行。夏侯霸带着三千人到哪儿了？到了阴平了。等他到了阴平之后呢，迷失方向了。那时候消息也不灵通，如果说夏侯霸给刘禅打一电话啊，或者是给刘禅的皇后打一电话，我是谁谁谁，我奔这儿来了，为什么？因为司马懿专权，高平陵之乱，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那么好的通讯方式，说发一快递或者是发一个传真，没有，迷失方向了。您知道阴平这道路可不好走，邓艾偷渡阴平就在这儿。可是这时候姜维得报了，姜维久居陇上，姜维得报了，姜维也不敢信呢，这夏侯霸他是北魏的人呢，北魏有名的战将，他怎么能来呢？然后就派下人家打探。夏侯霸这时候弹尽粮绝了，因为他出来带着三千兵造反，不可能带着所有的粮食，弹尽粮绝了怎么办？姜维探清楚了，姜维呢

头戴大耳巾，身穿长街袖袍，外罩跨马虎，带着手下从人要求见夏侯霸将军。咱们说不说废话，夏侯霸一问，你们干嘛来的？我们奉姜威姜大将军命令来的。听说您要归乡西蜀，不错，现在我弹尽粮绝，已然没粮食了，您请吧。这样开城门才把他放进去。姜威亲自来迎接，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来接待。

姜维呢就跟夏侯霸说，说您能够归降汉室，这是汉室之幸，有如微子离纣去周。咱们说评书讲究说典故哈，这里边呢就是姜维姜伯约说了一个典，就是微子去周。微子去周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殷纣王啊，咱们都知道殷纣王宠妲己，后来把天下丢了。殷纣王的三个叔叔，一个是比干丞相，后来开膛摘心啊，给挖走心了；一个是姬子，一个是微子，这三个人称为三贤。那么因为呢，殷纣王婚姻无道，奢侈无度，这微子呢，成心老劝他说：“你别这样，这样天下就容易丢了。”但是殷纣

有人拿着鞭，他等于跪行到周王面前，周王准许着归降了。然后呢，周王死了以后，周成王就把殷朝的原来的国都赏赐给他，让他建立宋国，叫微子宋。有人就赞成，有人就不赞成，有人赞成。

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明啊。
1: 方明是谁呀、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开心茶馆特别节目，我是高磊。没错，一来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有一些惊喜，而且呢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又请来了两位重要的嘉宾，两位大美女和我高磊呢，咱们仨人一块呢说群口相声，给大家带来我们生活当中的仪式感。首先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3: 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文文。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0: 大家下午好。
2: 哎，欢迎啊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忙忙叨叨的，上周的时候我还记得你们说，哎呀真的这一周三节同庆，哪三节来着？
0: 父亲节、端午节，还有一个618的购物节。
2: 对，618的正日子，咱们
0: 对
2: 那天来的时候是不是哈？
0: 对对对、啊，刚好是那一天。
2: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经常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找寻这样的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啊。其实说到仪式感，两位在生活当中是追求仪式感的人吗？
3: 我感觉我是吧，我肯定要追求呀。
2: 为什么？
3: 因为就拿我最近来说的话吧，就比如说我不开心了，我会给自己买两套衣服，
2: 啊、
3: 我就觉得穿新衣服也漂亮。
2: 啊、
3: 然后呢，你看着我今天我还戴个帽子，我觉得我不洗头发，我不戴帽子就不好看，
2: 不敢出门。
3: 对，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吃完饭我要不开心，我还要喝杯奶茶。我觉得就我每天好像都要给自己一点点吧，对。
2: 这些仪式感都没少花钱。
0: 哦，应该我的仪式感跟文文的仪式感体现地方不一样。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重要的事说三遍。
2: 哎呀，
0: 就是从刚刚文文说的那些事儿，就是我都会，比如我总会给自己找理由去做一些事情。另外呢，大家应该在网上刷到过，就是比如说每逢年过节的时候啊，生日的时候啊，会发朋友圈。然后呢，甚至现在产生了一个什么叫预制朋友圈？
2: 预制朋友圈。
0: 对，比如说假设啊，我8月份过生日，但是8月份确实我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去经营我，就比如说今天要发的这组朋友圈，我可能把这个东西提前，我7月份我出去玩，然后准备一组照片，然后我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再发。
2: 哇，这是你们女生的小心机，对不对？
0: 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的朋友圈它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有强迫症，我是给自己看的，就我每一次我都要凑齐9宫格照片、然后有些照片又是拼起来的景色呀，我其实觉得很多方面呢，它是给我自己留一个纪念。
2: 对，
0: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去年我和我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国外玩，去玩的时候，然后当时晚上他都睡觉了，然后呢我说我不光注重自己的仪式感，他说怎么办，照片出不来了，我说你没事你睡，我给你 P。 然后我给他 P 到了凌晨3点，然后我 P 完了以后，我说我绝对让你明天如约的把这个朋友圈给发出来。就是我是非常注重这个仪式感的人，虽然说有些时候会把自己搞得有点累吧，会觉得好像这种仪式感不太有必要。
2: 嗯，
0: 但是呢，仪式感我觉得是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它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2: 对，这老话说得好嘛，这个到了星期三是不愁星期天嘛。就比如说这一周正好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等到了星期三的时候，咱们还得找个借口，哟，星期三周中了，咱是不是得聚聚吃吃饭？

0: 不少花钱了，装修的话预算你再让我超了，你什么节日我也不想跟你这凑了呀。所以说今天其实来自全包圆的仪式感也给了大家就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因为其实这周的话呢，周六周日的话呢，也是我们属于全包圆自己也是集团给我们的一个仪式感，正好赶上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店庆，以及全包圆的9周年的年终的这个一个庆典，又赶上西三环落地的大活动啊，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跟线上一样的同步叫百亿补贴的一个活动。
1: 百亿补贴，
0: 没错，
1: 是这样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们全包圆呢是隶属于叶之峰集团的，所以呢咱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咱们自己过节的时候咱们自己过，那大家庭哈，家长过节的时候咱也一块儿跟着过，
2: 对，
1: 所以正好赶上今年呢是叶之峰29周年，
2: 对，
1: 然后又赶上咱们正好是到了一年的中间啊，年终咱们又有一个大的活动，所以这次活动是主要是在西店，
2: 对，西三环的门店就是在那个西区旁边，如果说您说我明天后天就本周六日咱们有时间的话，您今天可以先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咱们到门店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难得，我跟文文，反正至少我在全包园工作的两年来说，我是第一次遇上叶之峰集团的一个周年的一个补贴，就是百亿补贴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前段时间618刚过嘛，就有很多百亿补贴，也是你看在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买东西也是一种仪式感，平时不买偏偏在购物节的时候买。然后如果说您说我

0: 都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补贴，也就是从现在比如说我们一年之内选了小猫园，从一开始的梁艳房啊，我们也是提供给大家，给咱们听众朋友，开心茶馆的听众朋友啊，提供免费的梁艳房的设计。因为装修的话呢，我们得了解您家的房屋的情况，您得了解全猫园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样板间我喜不喜欢呀，材料有没有相上的呀，咱们才能决定我们有没有下一步的合作啊。那如果说您说我周六日我到店了，我看完全猫园的样板间也有我心仪的，我看完材料也都可以，那可以当场带走您的设计师，或者跟他约一个时间去到您家里，我们在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但是有可能是活动火爆，我们报名的会多一些，我们十户给大家作为免费的科技体检量房的一个名额啊，
1: 只前十户，
0: 对，将享受刘源刚才给大家说的我们的新智整价 Q7 Pro 的专属的报价，65的套内面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的这个价格。从装修的这个其实层面来说，我们作为装修公司，把硬装部分以及人工部分完成，就是装修的已经就是结束了。那接下来肯定得我们得自己去看家具，
1: 对，
0: 看灯具窗帘，看定制，看电器，这些需要咱们业主朋友，以前装修不都得自己买吗？但是呢，今天不是正赶上我们的这个算是三个大活动一起开始吧啊，那我们再送您8-13件的成品家具。对，其实家具的话呢，就是不买，我每次在做节目的话轻飘飘跟大家说我们送什么送什么送什么，但最近的话我确实帮助老人去换家具，这个流程我觉得有半个月我没睡好觉，真的，我每天我别管我去哪儿逛，我要对比同样的家具什么材质，我要考察参观，尤其是有一些商家说啊，你看的那个厅它不是那个材质，它都

0: 能享受这个同时享受，但是今天能同时享受的就是我们的十平米的索菲亚的定制。索菲亚的定制，其实我也去他们的旗舰店也好呀，包括每个商场的这个店我都去问了，如果说咱们能镶上的品牌或者是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的都得达到1300左右一个平米，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按这个标准送您十平米的索菲亚定制，不用您花钱的五金件以及定制的这个三组抽屉，挂衣区、叠衣区啊，挂裤子的区啊，都给您严丝合缝的设计好，顶天立地的。我们软装设计师也会去到您家帮您设计。十平米相当于就是十个投影，能做两个大衣柜、一个鞋柜。柜子基本上也够咱们用了啊，您只需要自己在单花钱的部分买个酒柜，或者是我买个喜欢养花的朋友买花架，你喜欢买盲盒的买盲盒柜，其他的大件全包圆帮咱们搞定了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只有在5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单平米1099的这个单平米的价格，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和索菲亚品牌石头影的定制加三组抽屉加定制吊顶，总价值帮咱们能省4-5万块钱。
1: 哦，就是刚才你说的，咱们送8到13件成品家具，以及还有额外送的十平米的索菲亚的定制的这个柜子，按这个十平米投影面积算的。
2: 嗯，对。
1: 还有三组抽屉的。
0: 因为索菲亚咱们肯定得有小衣服要放呀，或者你说我的首饰我也放到抽屉里啊，那我们标配三组抽屉。正常咱们去做的话呢，人家是抽屉单收钱，五金件单收钱，甚至你说我要有个格子区啊，您都得跟这厂家再去商量价格。
1: 人家说那滑轨都得单收费呢，
0: 对，
1: 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一凑可真是不止。刚才你说多少钱？
0: 我说是4-5万块钱，带着13件家具，带着定制，带着定制柜的吊顶，其实真的连工带料，我们这个定制吊顶就是一门到顶的这样，这儿它也是好看啊，
1: 当然
0: 都得差不多得花5-6千块钱。
1: 可不嘛，就光外边比如说咱们看到一些品牌的一组沙发，还别说特别大的那种，都得1-2万块钱，
0: 确实是
1: 光这。

0: 附加的费用。
1: 对，一字型、L 型和 U 型。
0: U 型，
1: 根据您家厨房的个面积呢，我们是不限盐米的，就给您做。
0: 对，
1: 外边您可以打听打听啊，一盐米有五六千的，有七八千的，贵一点的有品牌的，一两万的都有。那还是一盐米，您要是说三四盐米，甚至您要是做 U 型，可能需要五六盐米的，那多少钱？我们全都包啊。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啊，就需要您做一件事儿啊，赶紧在我们的五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400-606-8866，把咱们今天全包员带来的年终福利以及29周年，应该是咱们叶之峰集团成立29周年的这么一个庆典的大礼包，咱们全都攥在手里，有效期在未来的一年之内，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6-8866来实现您的装修诉求。好了，我是高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

0: 圆圆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嗯，眼瞅着暑期就到了哈，能咱们先说个旁的吧哈。
1: 嗯，
0: 这暑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啊？
1: 暑期的话，我是原计划就是八月份再去一趟韩国的。
0: 哦，
1: 对，我是想再去一趟，然后因为去年不是去了一趟吗？我感觉东西没买明白。我想着今年我本来原计划还想的是八月份可能就正值的生日那一段时间，然后呢，我想着再去玩一趟，这个是我本身暑期的计划，但是能不能实现？就要看看此时此刻听节目的领导了。
0: 我以为是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要给力，是不是？
2: 听众们，你快去吧，我同意刘源出去玩。
0: 那文文呢？
2: 那我暑假肯定要陪孩子多一些。
0: 哦，
2: 我自己平时也会出去玩，但是呢，你说既然孩子放暑假了，肯定也得跟他玩吧。反正预计的话，如果说出不了远门的话，北京周边的都得去一趟吧，溜达溜达，只要赶上我休假。对，
0: 嗯，是是是，那选点凉快的。
2: 对，凉快的，避避暑。
0: 说你们周末可以去个什么？你们避暑山庄河北的承德呀？
2: 嗯，是老去。
0: 哦，对，你老家这是？
2: 对对对，
0: 对我都忘了。对，或者北京的延庆，
2: 嗯，
0: 延庆也是咱们北京的避暑的后花园嘛。
2: 嗯，其实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特凉快，
0: 对
2: 对
1: 对，
2: 而且还特别美。
0: 嗯，是。那说了这些让人开心的话题呢，我们继续说更加开心的话题哈。因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0: 以往我们不做活动，您这些钱您就得交给全苗这家公司。但是今天既然我们补贴啊，老房的听众听好了啊，在五点之前，现在就打吧，400-606-8866，您拨通他提开心茶馆，你说我占开心茶馆的优惠，您的老房的拆改费用，本期节目直接减掉12000块钱。
1: 哦，老房的费用
0: 对，
1: 直接减现金，
0: 嗯、没错。就是刚才我说了34,000减掉12,000，您就变成了22,000。对。
1: 哦，这个给力，
0: 是的，
1: 这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赠品什么的，增项的服务什么的呀、啊，有的朋友可能不需要哈、啊，他就觉得那你们这赠别人行，赠我没用，但是直接减现金，这绝对有获利，
0: 没错，
1: 很大啊，
0: 没错，你就跟我买电器似的，人家说你买我家冰箱到货了，你给我返个图，我送你这个一个这个叫什么吹风机，一个体脂秤，
1: 没用，
0: 我说我麻使吹风机，我家俩仨体脂秤我也根本不需要、
1: 嗯，
0: 后来的话我就换了另外一家同品牌的，那家特会做生意，他说。说如果你对冰箱满意，你返图直接返你200块钱现金。我毫不犹豫的我就去拍了。我觉得真的，对于我们这个买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捡钱是对我们最有这个有帮助的。
1: 嗯嗯，是，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其中的一项啊。那老房还有很多呢，嗯、对不对？
0: 对。
1: 除了捡现金之外，那刚才咱也说了，改水改电，咱们呢又拆除，
2: 对，
1: 这个修复什么的，2-3万块钱。你们是不是得给我们找不找呗？
2: 像我和文文就属于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要是家装的顾客的话，我们两个属于既要又要的，就是说，嗯，不行，这个捡钱我想要，但是你送的那个东西
0: 我也想要。
2: 对，这个实话跟大家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不仅捡钱，就是大家需要的东西，我们依然去给大家找补，就是有一个捡现的同时，再给您附赠一个老房礼包。这个老房礼包总价值应该是有一个20,000多块。

0: 2000块钱的现金直减，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咱们不用二选一了，咱们都送、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这又给您省了至少10000来块钱，你说是不是？12000到15000块钱，
1: 他不是说省钱，因为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嗯、这些肯定都
0: 得必须要的，
1: 肯定换、嗯、因为你想
0: 是是是，
1: 如果咱家暖气不用换，防盗门不用换呀，门窗什么都不用换，那装修的话其实也就是也房子肯定不旧，装修的话、嗯、您甚至水电都不用打动，但是既然说老房嘛、嗯、二手房都换新，这些一定是咱们花钱的。但是您花钱自己去花的话，那你肯定就超了，因为外边的就拿这个防盗门来说，不同的门不同的品牌，钥匙啊锁呀、啊、它不一样，它价格就不一样。我们肯定人家商家不赚钱也不卖给我们，这个超一点，你说这个暖气片的话呢，人家是按一组一根一根的卖，又超一点，我们老想着说家里我怕它冷，我多弄点吧，其实也不是，要有专业的设计师去进家里量房，他会说什么按照空间来算的话，咱们需要几组暖气，卫生间需要什么，要不要小背篓啊，厨房要什么样的地暖呀、啊、让那卧室客厅呀、啊、怎么样的，人家设计师都跟咱们按照您的怎么说呢，环境恒定的温度测完了以后呢，人家有专业的暖气厂家再去评估，然后再去整体的给您解决，让住进去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保证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这个也是他们人家设计师的一个专业嘛。本期节目我们也都是涵盖了这些设计，不是说我们送您暖气咱拿回家自个儿去安，我们都是所有的东西装修好了都是包安装包售后包质保的，个别的暖气厂家一保保好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啊。反正本期老房全房的暖气片给咱们换新了，不用咱们操心了，旧暖气也给咱们拆除了，防盗门加防盗门锁这一个组合，您到店只需要去

0: 年轻人也好，我们总归就是让家里住的舒适，我得方便。另外的话呢，我接触了智能的东西，我再用回普通的，它就是不一。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惯了智能手机，我可以什么甭管 Siri 啊、小度啊什么的，所有的我能呼唤出来的。但是的话呢，你再让我用回以前的按键的，老年机也好，或者是这种不太智能的，我就用不习惯了。装修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啊。那除了我们现在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交付这样的装修设计以及交付以外，我们在所有的智能产品上也给大家做了升级。本期节目除了刚才说的新房福利、老房福利、家具啊，8到13件的家具以及定制大礼包以外，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智能化的产品也都给大家申请到了。就比如说在这个卫生间的话呢，正常我们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防水地漏做好，以前都是马桶花洒，您到全包园的店面任意选。但是本期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叶之峰29周年店庆的专供，还有就是我们年终的一个回馈，送大家价值3999元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它达到就是怎么说，全智能，那遥控器上20多个按钮，能达到什么内圈加热、外圈点亮，就是我们离开冲水，包括便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所有功能吧，体验感也是非常这个好的。所以说这台九牧智能马桶的话，您去哪个平台对比，它现在的标价也售价也都是3999，但是今天我们是送啊，同时配套的再送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这一个组合在这个银卫这一块给大家作为满配了啊。那其他的厨房的话呢，我们也是配置的智能的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水槽不过多讲解了，第一大盆，第二您刷锅也大锅也都没有问题的。另外的话呢，您比如平时普通的水槽会挂油啊或挂水渍呀，时间长了会生锈泛白呀，但是这款水盆不会存在这些问题，因为欧贝斯的您现在去网上看1000多块钱，去他们门店也都人家不打折的啊。另外的话呢，再配置是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
1: 这太方便了，
0: 时间长能达到一个省水。我们平时洗个水，那水龙头一定是哗哗哗的一直冲，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靠近它出水，离开它这个停水，这样的话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我这个浪费水，或者是说您这个有的时候洗碗啥的，我到底它这个滴答滴答的时间长，您上了一天班浪费水，这些的这个顾虑也都帮大家解决了啊，就相当于是

0: 0660688866，乘866。
1: 重点的就是咱们要报名明天的叶之峰集团补贴的一个活动
0: 哦，
1: 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电器礼包也是我专门给大家去选的，就是很有仪式感的吧，特别有仪式感，就是反正我自己家里没舍，这两个都没舍得买呢。然后呢，烟机灶具肯定是买了的。今天给大家首先准备的前两件电器呢，就是您家的烟机加灶具，但是这个烟机和灶具我们门店现在有最新款，就是美的的、海信的和方太的，它有一个智能的挥手款，然后呢不是触屏的，因为触屏的话它可能会你手上有油啊什么的弄上去，然后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智能的挥手款，而且呢颜色什么黑色、灰色、星空深灰还有白色的烟机灶具，有些家里不常开火的可能就会选择颜色比较好看的这个白色烟机灶具，和家里奶油风特别匹配。
0: 对，
1: 然后再给您去送一个洗碗机。
0: 哇，这个好。
1: 对，洗碗机好久好久没有送，因为它真的好贵。
0: 对，因为现在是个品牌的洗碗机，而且还我想问一下，它是内嵌式的还是台面上的，还是
1: 嵌入式的？
0: 嵌入式的，嵌入式洗碗机非常贵，而且呢一般都是分什么几套碗几套碗的那种。
1: 对，就是如果说您想看一下就我拿到的这个洗碗机是什么样啊，您打400-606-8866，咱们到门店可以去看一下您站上的这个优惠所匹配的咱们的这个电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我们的样板间里面也会有所展示。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啊您近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计划，且您说我明后天我就是预约我要到门店我去看一看的话，我听到这个我到底要看这全包是怎么个事儿，这个白衣补贴啊，到门店说去看看的话，额外我们再给您去送一个洗地机。
0: 哇，洗地机。
1: 对，
0: 这又得价值几千块钱吧。
1: 对，这个洗地机的话是和烟机灶具和洗碗机同享的，但是这个洗地机呢不是说所有的听友咱们都能站上的，这个呢也是集团的一个百亿补贴，您到现场，咱们只要到现场咱们去参加活动，并且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打通400-606-8866，烟机加灶具加洗碗机还有一个洗地机您都能够同享，就随着您的装修免费去送给您了。同时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在下个月到底是什么样的，会怎么样的变化，现在我和文文也还没有接到一个具体的通知。

0: 我有亲戚要装修，您让他到店报您手机号一样可以，而且您明后天到店还可以去领各种各样的伴手礼，现场还会有一些什么永生花制作的游戏、七扇制作的游戏、拼豆的游戏，各种各样的游戏，您在做完了之后不仅可以拿一些小礼品呢，而且您线下还会有一些线下的专属的福利。同时集团的百亿补贴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送了8到13件成品家具嘛，但是少了一样东西。
1: 哦，什么？
0: 就是您家这个床安完之后是不是还得放个床垫？
1: 当然了呀。
0: 对，
1: 肯定的呀。
0: 集团补贴我们原价啊，原价京东上大家能够看到它原价是9000块钱的一个床垫，门店现在打折做活动4000多一张，

0: 如果您是装修，那咱们床垫依然也是买一送一。
1: 嗯，所以说您现在还犹豫什么呀？这是我们之前这我觉得近半年以来在我们的这个礼盒礼包当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像洗碗机、还有洗地机，还有赠送床垫，就类似这样的这种大力度优惠幅度都没有的。
0: 对，
1: 现在您就毫不犹豫的赶紧拿起电话，直接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那咱们明天主会场是在西店，
0: 西三环门店，
1: 东店呢？
0: 东店也会有线下落地活动，但是我们的主会场在西店。如果说你想看一下，比如说厂家测试，因为厂家测试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看到您家所使用的主材、辅材材料，比如说瓷砖的耐磨性怎么样。然后呢还有这个窗户的隔音怎么样，还会有这个墙漆它的环保性到底怎么样，质量到底怎么样，您到门店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厂家测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您说我就是占完优惠之后我想看一下装修，那选择一家离您就近的门店，因为我们两家门店线下的优惠呢也是同享的。但重要的都还是什么，就是节目期间咱们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因为所有的优惠的这个基础都是在您打电话报名了之后，我们只做这一个小时的快闪的福利、快闪的价格还有快闪的优惠。到了门店线下有没有活动，有没有福利，有，但是呢活动的力度它是没有广播期间这么大的，而且您到了门店您就只能占一样福利，
1: 是，
0: 但是节目期间您占完之后到线下您有同享的福利，
1: 没错。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五点之前没有几分钟了，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把咱们全包圆这一次年终的福利以及咱们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庆的福利全都拿下来哈。也再次感谢玩玩还有圆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啦，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我是高磊，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韵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
2: 笛声组合。
0: 我感觉我好像有段时间没来上节目了。
1: 没事，接下来你会连上四天。
0: 是，
1: 接下来四天的时间，我和韵生都会陪伴各位的。
0: 对，给大家带来各种精彩的话题和好玩去处的推荐。那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的这个地标打卡系列。上次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大兴区，
1: 是的，
0: 然后这期节目反响火热，很多朋友们都说各位其实还可以再延续这样的模式再来，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啊跟大家来一

0: 对对对，就想把这些房山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能够更多的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自媒体的方式介绍给大家。
1: 嗯，你们俩是很早就很熟吗？
0: 对，我们俩一起工作，
2: 我们两个同事15年了，
0: 同
1: 事15年，
0: 对
1: 对，还能在一块儿。
0: 老板
3: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摸鱼？他说那咱们叫摸鱼吧。他说我看你以前上班的时候贼能摸鱼。
1: 哦，原来是这种神秘的关系啊！
0: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老板是怎么能忍他这么多年？
0: 所以他是搭子了吗？
4: 哦，
2: 确实足够优秀呗。
1: 那你们两个现在怎么分工呢？
0: 现在分工啊，现在他比较腼腆嘛，我其实也比较内向，但是
4: 不，你重新定义了内向这个词。
0: 对，我就是拍摄思路呢，主要是我俩一块商量，然后后期呢，他负责剪辑。
1: 嗯，哎，那和我联系的是谁？
2: 我。
1: 哦，是您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86哥和我联系的，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主要负责视频的整个运营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房山的话，如果让你

0: 那就已经很可怕，很可怕了。
1: 是我之前也做过一回，确实挺吓人。
0: 对，也欢迎各位与我们积极进行互动。
1: 是的，
0: 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发来了互动的信息，大家仍然可以呢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聊天。首先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
1: 是的，还可以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蔡仙人，我和丹丹会穿插开来跟大家直播，丹丹是叫这个电台丹丹，或者是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公众号，输入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之后呢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我就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组织线下活动啊，线下活动的招募。

0: 还是个挺考验功夫的一种饺子馅儿。
1: 所以大家以后去房山玩的时候，可以去点评上搜一下，先搜这个小白菜面丁，
2: 对，
1: 然后看一看是哪家店有，然后专门去房山玩的时候，顺路可以打卡一下，
0: 是，
1: 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北京那么大。我一直以为就是基本上城区就包罗万象了，就好像之前说哪个地方北京哪个区做馅儿筋，
3: 门头沟啊，
1: 是吧？
2: 对对
1: 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北京城区你就吃不着，
2: 对，
3: 是是，
1: 只有去门头沟那郊区，就是哪家都有馅儿筋，
0: 对
2: 对，那也是非遗美食，门头沟的非遗美食。
0: 对，这个类似我们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怀柔，就说这个去怀柔就都会吃红鳟鱼，那个板栗红烧肉，这几个是必点的，是不是？咱们房山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饺子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也是能代表咱们房山本地特色的美食？
4: 那这么说的话，那肯定就是房山的磨盘柿了
1: 啊。
4: 对，这个也是全国相当有名的一种好吃的。
1: 完蛋，这道题被废了。
0: 是什么题？
1: 这道题是这样，我们通过 DVC 的老师也给大家出题，但我知道这道题肯定会死得很惨。因为这个太有名了，这个题说房山有一个食物曾经被朱棣皇帝封为御用贡品。

0: 柿子的涩味就没有了，可以削皮儿吃，嘎嘣脆，然后又特别甜。
1: 嗯，我之前说到这个柿子，我之前有一次在超市买过一个新疆产的，它就是叫
0: 甜柿吧，
1: 就特别特别 小，但是它也那个瓤那个口感和咱们这个磨盘柿子很相像的。
2: 是，
1: 对，咱们怎么突然从柿子上延展出了这么多话题？刚才我们虽然
2: 费掉了
1: 一道题，
2: 上次我们在大兴光西瓜就聊了一时了。
1: 对，我。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路段，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远东桥东有事故，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西四环蓝电厂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南六环罗旗营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环路，南二环左安门桥到蔡湖营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反方向永定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蔡湖营桥，南三环玉泉营桥到赵公口桥西向东分钟寺到杨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花香桥，南五环李营桥到廊坊西桥东向西车流量大。

0: 我是七七，
1: 我是卢迪，
0: 我是丹丹，
2: 我是运生。
0: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2: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房山的吃喝玩乐的大搜索。
1: 是的，我们专门为大家找到了两位土生土长的房山土著。怎么形容他们呢？没花钱买过柿子，对吧？这傲娇的，对吧？
0: 对，
1: 这基本上这就是说明一切的一个问题。
2: 这就是他这柿子多。
1: 对，我们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

0: 本上全平台了，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呢想去房山就这个去玩，
0: 嗯，
1: 然后特别说去吃，然后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两位的这个账号摸鱼搭子，可以先存起来，时不时的需要的时候点出来看一看。
0: 对，
1: 然后我对里面的好多小吃确实感觉到，哎，很有地方特色。
0: 嗯，
1: 因为上次来这个大兴的朋友们跟我们讲的也是感觉北京郊区县的这个
0: 很精彩，
1: 小吃很多是非常精彩的，特别让人感觉有食欲。大家也可以积极的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
0: 是的，
1: 可以在微信中与我们交流。
0: 微信中可以关注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号，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

0: 到
1: 都跳过主持人 Q 这个环节了，
0: 形成了条件反射了，
1: 已经自发的了。
0: 然后我有时候去稍微晚一点一看，嚯，80多条，
1: 对，
0: 各家互相评论，今儿你吃这没有，怎么今儿没吃这个，对吧？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有一个意义在于，大家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群看一下，会给您提供一个非常多的这个选择跟参考。
0: 也希望我们二群和三群的朋友们也积极的活动起来。
1: 是的，
0: 不但要说一说自己吃什么，也可以点评一下，哎，人家吃的啥，
1: 对，
0: 互相聊一聊，非常增加生活趣味。
1: 是，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我的房山印象，另外一个是上次去房山是什么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因为刚刚有朋友说这个燕林说的是这个10度的山水被号称是小桂林，青龙湖公园还能玩帆船，坡峰岭秋天的红叶是不输香山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说到这个房山还是会想到自然景观，而且我们之前看这个最近啊就有朋友说这个咱们房山有一个地儿被誉为京西小西藏。
2: 对
1: 对，二位博主有去过吗？
2: 哦，我们俩这个节目经常去。
1: 哦，
2: 对，京西小西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房山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去10度玩，但是其实我俩更建议大家从10度再往上走一点，就到了我们的一个著名的红色之乡普洼乡。
1: 嗯，
2: 它就是被称为京西的小西藏。
1: 哦，
2: 对，因为10度大家是在山下边玩水嘛，但是你到了普洼乡之后，就会进到了山里，会感觉到不同的景色。
1: 嗯，尤其是它海拔高的。

0: 因为不那个地儿不太好找，然后也是碰见一个晒太阳的一个大爷，然后我说问问那个大爷，这个萧何将军那个疗伤基础的地址在哪儿？然后那个大爷特别巧的是，大爷说那我带你们俩去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了，其实那个旧址就是他以前的家。
1: 哦，我还以为大爷说我当年是他的警卫员。
0: 对，那个是大爷他以前的家，而且那个大爷呢，就是在。给我们讲嘛，在那个院子里就给我们讲当时的那个那些故事嘛，就是是怎么在这疗伤嘛，因为他是相当于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亲历者嘛，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俩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1: 哦，就他当时这个故居，
0: 对，
1: 还有当时他生活这个环境都保存得很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就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带我去有看参观了一个叫抗联旧址。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很多这个历史事件它只存在于课本之中，
0: 对，
1: 但如果有机会你能现场感受到的话，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震撼，就好像书本上很多这个事情突然就跟你产生了一个关联。
0: 对，而且大爷给我们讲的时候，就是实际给我们讲嘛，他说他当年小的时候，对吧，那个因为那个我们普洼是一个平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点嘛，
1: 嗯，
0: 他给我们讲就是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来的时候他是怎么躲的。
1: 哦，
0: 他就给我们指在马路边，你看当年的话这个路是土路，
1: 嗯，
0: 两边都是很高的这种杂草，如果飞机来的话，嗯，他们就躲在这个草里边。
1: 哦，
0: 那个时候那个感觉一下就带入进去了。
1: 是，对，这个可能会比我们看影视剧也好，或者说看这个书本上的这个资料也好，会更加

0: 然后水基本上就下去了，
1: 很很软糯的，
0: 对，特别软糯。
2: 红豆饭这个东西，只有在我们房山大喜吃席的时候会
0: 对
2: 会有这个东西，一般的话饭店应该没有，没有，很少有饭店有啊，就是。
1: 而且感觉这种饭也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白米饭看着要健康，对，营养要更丰富一些。
0: 那肯定是的，嗯，
1: 对。
3: 然后下一道菜是椒盐蘑菇，
0: 对，
3: 好吃吗？
0: 好
2: 吃，好
0: 吃，特别脆。您看着看不出来，可能吃的特别脆，
3: 嗯，就是酥脆的口感，
0: 酥脆酥脆的口
3: 感。然后蘑菇肯定也是当地的，
0: 是的，嗯，
3: 哎，你们俩不还采蘑菇？是在哪采？也是在这采吗？
2: 我们俩采蘑菇是在另外一个村，就是他从小就采蘑菇，他忽悠我去嘛，他说，哎，我跟你说采蘑菇可有意思了，特别有成就感。我说那咱俩去一趟嘛。结果那期节目我俩去的是什么都没有。
3: 对，蘑菇这东西不能乱吃，
1: 嗯，
3: 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一新闻嘛。一对夫妻俩，你看那个了吗？
1: 没有，
0: 我看了，我看了。
3: 一对夫妻俩吃蘑菇，
0: 对，
3: 然后吃出幻觉了，
0: 对，
3: 然后那个老公看他老婆像蛇，
0: 对，一直揍，一直追，
3: 然后一直追着打，嗯，从十几层打到24层。
1: 老公这么勇，正常人看蛇不应该是跑吗？
3: 他们俩是先吃蘑菇，嗯，然后呢不舒服了，
1: 嗯，
3: 去医院打点滴什么的，嗯，然后他以为觉得没事儿，
0: 是
3: 就闪人了，
1: 嗯，
3: 就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被报警了
1: 啊，
0: 嗯，嗯，
3: 然后人家都说是不是故意找个理由揍老婆。
1: 我还见过有自己在外面摘这个菌子，然后吃中毒了，中毒了之后他从医院出来之后感觉可能是菌子没做熟，然后回国又做了一遍，然后又进医院了。所以大家还是那个，如果这个对菌子不够了解的话，我们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饭店，
0: 嗯，
1: 或者找专业的这个人员去给我们采摘去烹饪。
3: 那实打实的八六哥，你们小时候吃的蘑菇确定都安全吗？
0: 都安全，因为可能老人经常带着去吧，
1: 对，
0: 而且就是越漂亮的蘑菇肯定是不能采的。
1: 对，人都说大自然里好多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越是五颜六色越漂亮的东西越危险。
0: 对，是的，是的，嗯，
1: 对。
3: 哎，接下来这道菜就是重中之重了，
1: 嗯，
3: 没见过，就是你们说的是炸油香。
2: 对
0: 对，
3: 这是个什么呀？
0: 炸油香其实类似有点油条的性质样子，但是造型

0: 还是得加什么东西配什么东西之类的。
1: 我们一般会蘸点蜂蜜，喜欢吃甜的话可以蘸点蜂蜜吃。因为我们当地不是也有蜂蜜吗？
2: 那不变成糖饼？好像烙的这个
1: 也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3: 哎，说到蜂蜜，正好咱们查一下，说因为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特别客气，还给我们带了小礼品，
2: 是
3: 带的就是这个蜂蜜，这个蜂蜜是来自于咱们房山特产是吧？
1: 对，我们房山的中华蜜蜂养殖基地，也是普洼乡的森水村，也有。
3: 哇，这普洼乡是个宝藏之
2: 地
3: 啊！
1: 对，
3: 不但有的玩，有的走，有的吃，还能有的买。
1: 是的，
3: 然后这个蜂蜜的好吃之处在于哪儿？
0: 对，它跟咱们别的日常中买到的这个蜂蜜，
1: 我们了解到，
3: 我们没花钱买过蜂蜜。
1: 哎，您说的特别对，确实没有买过蜂蜜，因为我们从小就有嘛，当地就有那个中华蜜蜂。因为我们外边看到的很多蜂可能是洋蜂，就所谓的可能西方来的蜂，对，我们那边是当地的土蜂。也叫中华蜜蜂，所以说它采的更多的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接近我们自然的这些，比如说金花啊啥的，采的金花蜜或者是百花蜜，对，所以说它的味道，可能是跟这个超市的
4: 不太一样，
1: 确实不太一样，回头您可以
4: 对，而且中华蜜蜂它是我们正好去了也是碰见那个养蜂的那个人跟我们讲一下嘛。中华蜂蜜的蜜蜂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首先为什么叫中华蜜蜂呢？因为它比较勤劳。

0: 真的，这个蜜蜂啊，据我们当然是听人说嘛，听他那个养蜂的那个人说嘛，他说这个蜜蜂的抗病能力比较强。
1: 哦，就结实，身体
0: 对，
1: 结实
0: 要结实，
2: 对对对。
0: 而这人也特别疼。
1: 我也在想，他这个

0: 它是会把那个那尾
1: 尾巴
0: 那个毒，那叫毒的什么
2: 毒针，
1: 毒针，
0: 毒针，它是这样造型，然后您是可以直接两个手一掐它，它只能是这样来回动了，它就遮不着你了。
3: 它前面那个爪子不，
0: 前面没有，它伤不到你，只有后边那个东西。
3: 那你被蛰过吗？
1: 也不建议正在听不建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尝试。我觉得
0: 最开始抓的时候肯定得蛰一下两下。
4: 现在蝎子好像是属于保护动物了，大家也不要去轻易去野外去抓蝎子了。
3: 是吧？那还说回土猪肉吧。我看这个百人席上还有个土猪肉。
4: 哎呀，这个肉是重头戏，
0: 重头戏。
4: 这个肉，那个你看那个视频，这个肉的料是我倒的锅里的。
1: 就到了哪些这个特质的？
4: 没有什么，就是很正常的一些调料，就是葱姜蒜
3: 这种。

0: 就是只有咱们这种大型活动才会，
1: 我也去点民宿啊之类的，说
2: 也会有，
3: 也会有民宿，
1: 农家乐里会有，
3: 对，农家乐里
2: 自己家养的，是很少吃这个饲料的猪，所以它不太一样，而且一只猪至少得养到两年到。

0: 是那边
1: 北沟好像
2: 对，但是其实
1: 是
2: 比较更出名一点的，因为那个以前它有一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石头是在那个。每天晚上七点的那个中央台
3: 天气预报，
2: 那个、天气预报里边会有
3: 能上天气预报的，
2: 对，对对
3: 都是著名的景点。
2: 对对对，
0: 是是。
2: 对，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我们到2026年底这个十一期间，应该石花洞是不要门票的
3: 哦。
2: 对，大家可以去那个免费去，应该还是今年的十一应该还是可以再去一次的。
0: 是，大家还刷到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赶紧来收藏打卡一下。而且我发现房山很多景点之间是不是距离还是挺远的？对，所以我感觉大家如果去的话，一个是得多去几次，再有是好好得规划一下路线啊。那我们就在下一个时段来跟大家规划一些这个尽量不走回头路的好的打卡路线。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3: 大搜索。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

0: 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后半夜，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明天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平均降水为小雨量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6级阵风，最高气温34度。

0: 洗车指数为四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02，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关注新增的事故路段，蔡虎营南路玉泉营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建国路国贸桥东东西双向各有一起事故，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辅石路田村西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通燕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来广营大桥进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双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新高速唐家岭桥以及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垡东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26至28日，廊坊头条北京房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活动重磅开启，特色市集，趣味科普，带您邂逅美洲古老文明，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来跟大家打卡一下房山的吃喝玩乐项目体验。
1: 是的。
0: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

0: 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的经典活动啦，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号起到12月31号，邀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您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会享京城，6月26至28日，廊坊头条北京房美中印记玉米狂欢主题活动重磅开启，特色市集，趣味科普，带您邂逅美中古老文明，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还是石花洞火？肯定石花洞。
1: 石花洞名声会稍微大一点。
2: 嗯，
1: 不是很多。
2: 哦，但是这个还大家如果。
0: 运生，你是不是都没去过石花洞这种地儿？就是这种类似于很多的钟乳石、啊、
2: 钟乳石这种，你只看过图片。
0: 洞

0: 淡了，这也
1: 是
0: 对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样也对。
0: 你说的是那个甜咸配的那个咸，
2: 对对对对对，是咸盐的咸。
0: 对，这个你别说这个了，海淀和那个南城的口音都不一样，
2: 是吗？
0: 有好多北京话我是没听过的，
1: 是的，
0: 因为我是海淀长大的，
1: 是
0: 的，就好多北京话我是，比如说偏您了。
2: 嗯，
0: 这是我们吃播里头经常会那个北京话，你知道、你见过
2: 见
0: 过吧？
2: 见过见过，
0: 就好像吃货老白好像是经常说、
2: 我看朝东老师总爱说、
0: 我偏您了，偏就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我先吃了。
2: 嗯，
0: 偏您了，就是说这不好意思，这没让您先吃，我先吃了。
2: 嗯、
0: 这词儿我小打小没听过的，这都是后来我也刷视频学到的。
2: 对。它每个地方的这个语言啊、文化啊什么的，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美食也都不一样。
0: 四三九八说，薄是太淡了，需要加盐。
2: 嗯，
0: 密云管这淡说白。
3: 哦、对，密云是白，
0: 说太白。
4: 海淀也有说白的，
3: 海淀也有说白的，
4: 海淀也有说白的。
2: 嗯，
0: 有点意思。来看看艾米五零五八说，印象最深的是读书的时候去十渡漂流，现在一提到房山就是良乡大学城。
4: 嗯。
0: 基本上这个大学城周边好吃的多，
2: 嗯，
0: 本来房山的物价其实可能就相对便宜一些，
3: 对，
0: 然后再加上大学城，那不是更实惠了？你们没去单独拍拍大学城附近的美食啊？
4: 好建议
0: 是吧？
3: 这是个好建议，
4: 对，
2: 哎，二位。

0: 因为是因为
1: 西面太少，
0: 对，西面太少了以前。
2: 啊，也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
0: 历史原因，对。
3: 而且我看里头分荤素是吧？
0: 对对，分荤素。
3: 你这传统的炒疙瘩没有那么多口味，
4: 对，
5: 没有，
3: 主要就是荤的或者素的，就是两种是吗？
5: 我估计都没有荤的吧？
0: 嗯，荤的有可能有肉的都是后加的吧？
3: 可能传统都是素的，
5: 最早
0: 应该是纯素。
5: 嗯，你想他都用细面包裹着，不用那个粗面包裹着细面了。说明那时候没有
2: 条件，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可选
5: 的，是的，
2: 对。而且房山好吃的这个主食，这个炒疙瘩算主食哈，
5: 是主食，是
2: 这种好吃的这个主食碳水，不单单有这个，还有我看还有拉面。对，咱这个拉面的话，它也是。
3: 咱疙瘩还没说完呢，这只是传统炒疙瘩，嗯，传统炒疙瘩完了还有新派炒疙瘩呢，嗯，然后传统炒疙瘩我看看，咱房山大概一份炒疙瘩多少钱？就是这秋爽这块。大概
5: 十七左右吧，
0: 十七左右，
5: 印象中应该是十七，
3: 是荤的素的，
2: 还能加料的吗？
0: 十七是十八是应该是肉的吧？
5: 嗯，反正
3: 我觉得十八差不多
0: 是肉的，十七八是肉的，
3: 还行，一大盘儿，
0: 是大盘。
3: 它和炒饼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呢？
0: 它比炒饼更盯时候，
3: 还是一是盯时候，二是口感是
0: 口感，对，它是
3: 它更湿，我觉得它更果汁儿一些。
0: 对对，
3: 炒饼实际上有些人他会觉得炒饼，你看
0: 猪味儿嘛，
3: 就是不太干了，
5: 对干。
3: 你吃炒饼一般来说你得配碗鸡蛋汤，
2: 对
5: 对，
2: 麻麻来来。
3: 但是我看吃炒疙瘩好像它油香会更重，
5: 对
0: 对
5: 对对。
0: 而且传统炒疙瘩还有一点就是油比较大，
3: 嗯，油比较大，
0: 对。
3: 对，所以就您没必要非要配个汤往下去就，
2: 嗯，
3: 因为它炒饼比炒饼要稍微的湿润一点，
5: 嗯，
0: 对。
3: 那来说说咱现代版炒疙瘩吧，就是缸碗是不对，缸子面炒疙瘩，
0: 这个就是纯迎合现代口味做出改良的炒疙瘩，有多少种口味？五种还是六种？
5: 对，很多种，
0: 对，然后也加了。每一种不同的是加不同的这个配菜，
5: 比如说酸豆角，
2: 嗯，
5: 然后爆辣牛肉，对，这都是属于后来加进去的，
0: 对，后来加进去的。
3: 这就像是好多地方改良版的手擀面，
0: 对，
3: 就是很多地方改良版手擀面，它会变成什么？比如说双椒牛肚的呀，然后爆辣牛肉的呀，
0: 嗯，
3: 然后那个小炒黄牛肉的等等，它会做这种改良，
5: 是的，是的，
3: 好吃吗？
0: 我俩觉得是挺好吃的。
3: 你们俩挑一个更爱吃传统的还是新鲜的？
0: 我比较爱吃新鲜的，
5: 肯定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嗯，
2: 他如果是第一次吃的话，推荐哪种？
0: 第一次吃的话，如果说之前您没吃过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不妨先尝一下传统的是什么味道。
2: 嗯，
0: 对，因为两个味道差距还是很大的。
2: 哦，咱们这本地人是不是还是吃传统的偏多，还是也是一半一半的？
0: 嗯，
3: 你老吃传统的也腻的话，
0: 对。
5: 就现在其实也没有特别传统的了，基本都是改良的。
2: 嗯
5: 嗯，只是说我们提到的
2: 现在生活条件。

0: 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下面呢，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点30分，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已满。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143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90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78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本时段呢，周边路况关注一下：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南北双向、汇中路西向东、大屯路西向东、安利路以汇中路为节点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逛一逛房山的吃喝玩乐。
1: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位地道的黄山房。
0: 完了，黄山了，
1: 这
0: 赶回去了。
1: 这事儿这是一个典故，我说过一次，就是小学我经常参加全国作文比赛，然后有一次。我唯一一次没有拿奖的一次，
0: 唯一一次没有拿奖、
1: 啊、我拿过，我一共参加过三届、哦、拿过两次的全国三等奖，
0: 火，
1: 然后在我们小学阶段那已经是拿过最高的奖项了、嗯、但其中折戟沉沙的一次就是写景，然后呢我当时想写黄山，但是我没有去过，前段时间那时候我去过房山，然后我就写了一篇记黄山，但是

0: 不应该在北方。
1: 而且最近大家这个高山草甸特别火
0: 啊，对，非常火，
1: 动不动大家总在这个小红书上发什么这个京郊小瑞士啊，什么人间塞尔达呀，类似这样。
2: 果然是徒步的，
1: 我就特别喜欢我，但是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咱房山有高山草甸，我就是为了去高山草甸，我特意去了趟张家口那个玉县。
0: 那下次去椅子圈就可以了
1: 啊。行，它这个椅子圈的话是靠近哪个景区？是十渡那个方向？
0: 对，靠近十渡那个方向。
1: 它这个大概走一，您二位有去过吗？
0: 去过。
1: 它当走一圈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徒步走吗？
1: 对对对，
0: 徒步走的话，大概也得要一个多小时。
1: 哦，那还行。那这个其实这个是
0: 难度很低，难度很低。
1: 哦，没有，就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对，因为我俩是那个去找蘑菇无意间发现的那个地儿嘛。
1: 刚才说到那个找蘑菇，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新说的是房山春天好吃的可太多了，香椿啊，苦麻菜啊，杨树穗啊，柳树芽，还有木兰芽，没毒的都吃了。
0: 对，没毒的都吃。
3: 苦麻菜是什么味儿啊？又苦又麻吗？
2: 是苦的不麻，
0: 苦的不麻，
3: 这很苦，
2: 对，很苦，
0: 也不是很苦，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没有苦瓜苦。
1: 上次葛大厨还说这个夏天吃苦去火，
2: 就是去火，
0: 就是去火的，
2: 对，就去火。
1: 他这个一般都怎么吃呢？凉拌，
2: 对，凉拌，
1: 或者和馅儿，
0: 大部分是凉拌吃。
2: 和馅儿就太苦了，
3: 谁吃饺子吃苦馅儿？
1: 不好说。而且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两年其实挖野菜还挺流行的。

0: 酒吧刚刚说到，就说全都是
1: 对,
2: 对,
1: 对，
0: 所以就特别有这种刺激感。
1: 对，
0: 哎呀，好地方真的很多呀。
1: 是，
0: 那咱再说说吃吧。说回到吃的话，哎，说说玩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特有意思的，说你们上山要找木头。
1: 嗯，
0: 是找什么木头来着？
1: 文玩特别火的时候，流行上山挖花，那个麻利疙瘩。
2: 对，麻利疙瘩
1: 麻利疙瘩是一种木头。
3: 它这个是做成手串，
1: 做成手串或者摆件，然后去玩。
2: 嗯，
1: 然后我俩就听完了之后，我说那咱俩也上山去找找吧，
3: 发发财。
1: 但是到山上突然间我们俩在找的时候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你发现了之后它是需要砍树的，你这个东西肯定不能砍，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我俩就
3: 纯野生的，
1: 对，
2: 纯野生的
1: 树。然后所以说我俩就下山了嘛，下山。但是特别巧的是，我们走在村里，正好我想问一下，前面有一个大爷，是村里的大爷嘛。我说大爷，这个，山上那个树还好不好？跟他聊两句天嘛。结果大爷特别爽快啊，他说你俩是找这个木头干嘛呀？我俩说我们想种树子玩。他说那我们家里还有一个，那我再。大爷说你俩跟我走吧。
3: 慷慨的大爷。
1: 对，慷慨大爷把他家里的三根木头吧，然后全送给我们俩了。
3: 所以这个东西它打成手串的话大概是什么样颜色的？
2: 黄色。
1: 没带。
2: 黄色。
1: 稍微有点黄色。
3: 它这也是像很多我们手串一样越盘越亮。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盘的非常亮。
2: 这个密度特别高，特别沉，这木头。
0: 对，号称有北方
1: 黄
0: 花梨之称。
2: 对。
3: 它这个木头会有特殊的那种清香吗？
1: 不会有香，但是它的纹路非常好看。
3: 嗯。
1: 对，它的学名叫火琉璃是吧？
2: 对，
1: 它就相当于一个木头。
0: 学名不是叫什么小叶树梨？

0: 那段时间，我正好在电视台做这个文玩类的节目，当时就去假模假式的，然后去那个文玩市场去选购。那时候北京最流行是开核桃，
1: 嗯，
2: 对，
0: 就是开青皮核桃，
1: 青皮，对，
0: 就非常非常过瘾。我到现在家里头还有当时商家送的一对什么铁帽的还是什么玩意儿，
1: 官帽，
0: 官帽，
2: 官帽。
0: 你怎么还挺懂的？
1: 狮子头，因为我从大学就开始玩核桃。
0: 哎呦喂，我发现运生你这败家爱好、啊、着实是不少啊。
1: 这是跟我叔叔学，我亲叔叔他特别喜欢，因为文玩核桃每地都不一样。
2: 对，
1: 东北有一种文玩核桃叫秋子，
2: 秋子
1: 它就叫铁核桃，它造型比较小，它这个价格也比较
2: 便宜。
1: 便宜，
2: 对，
1: 它这个玩就玩在两对完全相似，要不然就是异形。它有的秋子会长成像小鸭子样子，
2: 对对对，
1: 小葫芦样子，但是它这个是要天然成对的才。
2: 如果要是您这样的秋子，也不是价格也不是很低呢，如果要配成这样的话。
1: 对，而且

0: 么高了。
1: 对，
2: 但凡你这个如果要是太高呢，绝对是人为炒作。
0: 嗯，是，
3: 对，
2: 就炒作它的价值太高了。你这一茬一茬能种出来吗？它就不是稀缺资源。
0: 对，所以说我俩接下来马上打算下星期有可能要去一趟山里边去找一下野生的这个山桃核。
1: 哦，
0: 啊，把它也串成手串。
2: 哇，你们刚才是准备要做电商了？
0: 啊，不是不是，
1: 三二一上链接，
4: 卖出。
0: 我们之前所有的找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在评论区里就是给大家送了。
1: 嗯，
0: 对。
1: 哇，那还是得有机会得关注一下。
2: 所以大家在各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摸鱼搭子，
1: 是
2: 我们的房山博主的账号，有机会获得送出神秘手串一个。当然现在还在设想
1: 策划中，还在
2: 设想阶段。
0: 因为马上就那个山核桃就要成熟了嘛，应该就可以去找这个东西了嘛。
1: 是，刚才您二位说这个大集上有卖这个东西的，
0: 对，
1: 咱们房山大集多吗？
0: 多，房山大集非常非常之多，最有名的您看就有长沟大集。这个张房大集、大
3: 韩村河、
0: 韩村河大集，
3: 对
0: 对吧？这四个是我们在房山非常有名的四个大集嘛。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到一个地方，想要迅速的或者说尽可能全面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美食特产，我大集一定是一个很有生活化的选择。
3: 对、
0: 嗯、
3: 对对
1: 对,、
3: 嗯、
1: 对，
0: 而且那个过年您要想找年味儿，我俩那个也是拍了几期节目吧，咱们就直接上大集找年味儿。
1: 嗯，
0: 那个气氛一下就烘托起来了，就找到过年的那个感，就是小时候过年那个感觉了。因为大集上非常热闹，人多，而且卖什么的都有，采购年货呀，然后穿那个春联啊，
3: 狮子呀、啊，这种灯笼啊，
0: 灯笼全都有，非常之热闹。
1: 而且我们刚刚时段说的这个什么炸油香啊，还有什么黑猪肉啊，是不是大集上基本上都能买得到手串啊？这种
0: 基本上都可以。
3: 对对，
0: 炸油香，但是。
3: 应该是没有，
0: 没有
1: 哦，这个不好说，
0: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找，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房山来讲，我没认识他带我吃这个东西之前，我都没有吃过，
1: 嗯，
2: 这么稀奇的东西，
3: 嗯，
2: 哎，那咱们这炸油香在房山其他一些店里能吃到吗？也得找，
3: 应该也没有，
0: 应该也没有，
2: 那就纯是这个等于他长桌宴的一个，
0: 对，或者自己家里边，
3: 自己家里会做，
0: 自己家里会做。哦、为什么他说他需要蘸蜂蜜吃啊？他就纯粹是自己家里边做完之后蘸。
2: 吐一口，别人都不这么吃。
0: 对对
3: 对
1: 对，而且我发现京郊还有一个魅力，就是它部分的这个地区，它可能就时间在这个地方就按下了暂停键，它可能这个地方，几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保存的特别好。就比如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良乡电影院。
0: 哎，对对
3: 对，
1: 对吧？
3: 对，对
1: 嗯、它这个是不是就是还是保留着以前那种老电影院的
0: 一模一样？除了做了一些现代化这个消防安全的改动之外，就是那个门跟我小时候那个门。印象中的门完全一样，就没有换过三十多年。
1: 但是像音响啊、观感什么幕布什么。

0: 就是九几年那些附近那些中学小学的学生去看电影组织看电影学校，基本上全是来这个电影院。
1: 嗯，因为它是那种传统的，就是有那个舞台的，
2: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屏幕，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标配。
3: 对，
1: 因为现在的电影院不具备这个功能。
0: 对对对
2: 对，你像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开这个。开学第一课呀或者怎么样的、
0: 哎、
2: 把全校学生都召集在一块儿、
3: 嗯嗯、
2: 大家根本就没有心思听校长说什么、嗯、就等他讲完话之后放场电影对会有这种比较哦所以他这个座椅什么是这个肯定会很大是吧
0: 非常大而且他那个就是他现在其实并不以这个放电影为主营他主要现在我们跟那个就是工作人员聊聊嘛他说他们现在这个电影院的一个更加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去给那一些拍怀旧这个电视剧或电影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2: 哦、
0: 取景用的
3: 嗯
0: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想找这种就是90年代这种电影院的感觉但是现在还是可以看电影的大家就不妨来导航到良乡电影院去看一场
1: 好像票比较便宜
0: 票也比较便宜20多块钱
1: 哦那好便宜啊
2: 我突然想起一个这个跟这个感觉特别像的因为我家在那个滨海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也有一个非常老的电影院叫塘沽大剧院
0: 嗯
2: 它也是这个维持了好多年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是可以有这个看电影的功能、
3: 嗯、
2: 然后它也是有这种90年代那种老画风、嗯、电影票同时也很便宜、啊、
0: 其实在这种地方看电影这种感觉是去院线看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2: 是大家有
3: 机会因为它特别的大
2: 对，你会，我们通过这个一整期的讲述，你会发现这个房山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0: 啊。对，房山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应该是很少存在的露天游泳场了，游泳馆，
2: 哦、
0: 在那个燕山。
2: 哦，
0: 大家可以说燕山游泳馆，它是一个纯露天的一个游泳馆，这个我觉得存是应该很
2: 稀少夏天很晒。
1: 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聊童年的暑假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2: 有人说到过这个，
1: 就是提那。

0: 哎，我突然发现节目快结束，我突然发现摸不长有一点点像阎鹤祥
1: 啊，像吗？
2: 阎鹤祥
0: 就是郭麒麟搭档啊、哦，对对对，相声演员，我大家可以来这个
3: 你这么一说，他长得有点像郭麒麟他爹，也有点，你仔细看有那么。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0: 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强烈建议大家除了收听以外，一定要通过听听 FM 的 APP 找到环球旅行家，进入到直播间来观看，或者在新浪微博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在置顶的直播链接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啦。今天大家看到了，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已经大标题写出来了，环球旅行家。

0: 哎，对，好不好吃，然后拍照好不好看，这是大多数游客的一个诉求。但是对于我们专业厨师来说，可能我们在去一家店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看他这个主厨的食材搭配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用的什么烹饪手法，然后呢还有这个季节性的时令的一些食材搭配，可能更多的是从专业角度去看。
1: 嗯，所以你今天带我们去看韩国的好吃的时候，就会从一些它的搭配手法呀，包括它的料理的手法呀，
0: 没错，
1: 告诉大家为什么它会变得好吃。
0: 哎，是的，
1: 尤其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说特别重要，就是漂亮。
0: 哎，
1: 就众所周知，韩国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如果他说他对于漂亮的追求排第二的话，很难有人说他排第一了。
0: 是的，
1: 就韩国人做任何事情首要的目的一定是好看。
0: 好看，对，
1: 对吧？玲玲这个应该感同身受，因为你经常会接触韩国的工作人员们，
2: 是，就是你如果要问我其实还有点心虚，因为不管这个从各个方面，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人，虽然我在韩旅局工作，
1: 也很不错，很不错。
2: 对对对，但是我确实，我这一点，你如果说是旁周围的工作人员，那我确实可以。我们的各位领导们其实都非常的精致，
1: 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其实都精致和好看的。然后衍生到吃这件事情上，刚刚李阳也提到了，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会出现非常多和韩国美食相关的漂亮出片的照片？
0: 是的，
1: 一定跟它的食材搭配。
0: 对，
1: 和制作方式是分不开的。那玲玲，如果从你的工作角度，因为你经常往

0: 上的一些其实半生的，不是全熟
1: 的
0: 食材，拌到锅底最烫的那个部分，然后拌的过程，把它拌匀的过程，也是在炒制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好像很会用食材的这种搭配来产生一些层次感。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包括还有一小吃鱼饼，也是，他、
0: 嗯、
1: 的那个很讲究的是他的汤底。
2: 嗯。

0: 然后所以交通很方便，然后像通人市场其实也有它的特色，然后因为它会把你就是可以换成那个铜板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你其实是、哦、并不是说我拿着纸票然后去买东西，就是我是拿着铜板去啊、这个、
2: 就像游戏币一样
0: 对
2: 吗？对，
0: 其实也增加了一些趣味性
2: 在入口的时候先换币，
1: 很有意思这个过程。对、
2: 李阳因为是主厨、
1: 嗯、
2: 你去到全世界各地，对于食材的探索是不是也是你工作或者兴趣的一部分？
1: 是的，非常对、嗯、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旅游的时候，一定想要去这个城市的市场，
2: 嗯，
1: 菜市场也好还是市场也好，我都要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市场才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一个最淳朴的一面，
2: 嗯
1: 啊，然后本地人，然后有各种的小商铺卖着各种本地的食材，
2: 嗯，
1: 然后还可以看到本地的一些这个居民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那种感觉很治愈，然后还能见到不同的食材，
2: 嗯、
1: 然后跟这个商贩的这个老板聊聊天，看看他们当地人，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当地会把这个东西怎么吃啊？然后也对我回来之后研发菜品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2: 对，你说到研发菜品的灵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会不会有同样的料理方式，
1: 嗯，
2: 但是我换了不同地域的食材之后，它同样的方式反而会创造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效果。
1: 一定会有的、
2: 嗯、
1: 对，一定会有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融合菜。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说融合菜融合菜，其实无非就是融合的食材，融合的做法，然后不同国家的食材，不同地方的食材，然后通过你不同的这个烹饪手法，你融合好了，那就是成功的融合菜。对，所以就是这样。
2: 刚才我们讲的传统市场，最开始想到的这种街头小吃里面，大部分都会有酸和辣两个味道、
1: 哎、对，
2: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其实对于韩国人而言，他们其实在很多的吃食里面酸和辣包括带一点甜味儿，
1: 对，
2: 是他们的一个灵魂的味蕾的体验。
1: 没错没错，他们的各种酱汁然后各种

0: 上呢又有冰与这个常温的，对，所以它不光是这个看似表面，但是其实这一口下去真的太有内容了。
1: 哎，李阳真的不愧是主厨，他知道他看到这两个食材以后，他就知道怎么把他们俩搭配在一起了。我刚刚甚至没有说年轻人是怎么吃的，他们是会买一包薯片以后把薯片给掰碎，
0: 你看
1: 挤碎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
0: 对，
1: 再舀上冰淇淋进去，
2: 哦，
0: 然后再给它拌匀
1: 和在一起。
0: 哎，对，要想再进阶一点，你像超市里可能有买到那种小的坚果
1: 啊，
0: 哎，再倒一包坚果，哦，
1: 天，
0: 对吧，像什么蔓越莓呀，啊，什么核桃啊，
1: 桃
0: 杏仁夸，
1: 啊，
0: 一拌冰淇淋薯片，
1: 哎，
0: 再加上坚果，
1: 哎呀，这个邪修方法真的是谁吃谁上头。
3: 我其实一开始还挺担心的，我说像李阳老师这种主厨就是会不会接受便利店的这种玩法，他在他看来会不会有点太偏门左道了，
1: 嗯，
3: 没想到他还提供了更好的线索。我觉得他说了加了坚果跟蔓越莓什么之后，我觉得更好吃，
0: 反而就更进阶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方便嘛，啊，很方便又很快，
1: 就主厨的日常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0: 是的，是的，因为工作忙或者怎么着，
1: 嗯，
0: 自己简单凑合吃一口，那就便利店嘛，然后自己买现成，夸自己一组合一吃完事儿。
1: 哎，这种口感的搭配，包括咸甜的这个放在一起，所谓邪修八竿打不着的这种吃法，在你曾经接手过的料理里面，有那种类似的做法吗？
0: 还真有过，你比如说一些甜品，
1: 嗯，
0: 对。到最后的环节的时候，你像会做一些什么冰霜啊，然后冰淇淋啊这种，但是会不做那种传统口味的，比如说会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对，然后把这个食材做成冰

0: 更多说了，想想都好吃。
1: 对，
0: 嗯，但这热量很高啊，大家要慎。就是最好是几个小姐妹一起做这么一份儿，大家分享一下。
2: 红薯不是粗粮吗？
3: 碳水高碳。
0: 可是你家。

0: 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

0: 这期节目呢，光听肯定是不过瘾的，强烈建议大家一步到新浪微博，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账号来看我们的视频画面。当然在听听 FM 也是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正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层级的如何吃透韩国，就是在便利店里解锁更多的混搭协修搭配法。
1: 对，
0: 好，下一道啊，继续上菜，芝士爆浆呀，土豆
2: 啊，压土豆
0: 啊，对，它那个压土豆是你们那个品牌是吧？
2: 对对对，就是中国其实现在也很多，在超市在便利店里都能看，
0: 是那种
2: 空
0: 心
2: 的，那
1: 空心的，
2: 对，
1: 嗯嗯，
0: 压土豆是一包膨化食品，接下来是你要买一袋马苏里拉奶酪，
2: 嗯，

0: 很好，就是韩定食，所谓的米其林那些料理。
1: 是的，
0: 嗯，这方面我也涉猎不多。
2: 我也不懂，
0: 因为玲玲在那儿上学。
2: 对对对，
0: 我呢，通常去韩国都是两三天，往返就完事儿了。嗯，所以你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了买买买，
2: 嗯，
0: 和你去购物啊，
1: 购物，
0: 你去看啊等等。吃这件事情上就是越快越好，所以可能下次我会先试便利店隐藏吃法，因为我觉得更节省时间。但是韩定食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对吧？
1: 是的，是的。韩定食其实看似是各种的这种组合，但是它在组合上其实有自己的这个逻辑跟这个平衡的。对，它的小吃，然后菜，小菜，然后汤，主食，热菜，还有炸货，这种它把这个口味覆盖得很全面，然后有咸有淡，然后在口味上呢，你在组合上它又能互相的这个搭配。对，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它是四季，哎，春夏然后秋冬，然后对这个季节的这个食材要求也很高。
0: 嗯，
1: 所以就是韩定食它就是从营养上，然后从仪式感上，从平衡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你刚刚说到了不同的季节能吃到不同的时令的食材。
1: 是的，
0: 在这件事情上咱们就非常讲究，叫不时不食。
1: 对，不不
0: 一定要跟着时令，当季吃到什么我们就要去着重当地，当季产什么我们就着重吃什么嘛。
1: 对，
0: 其实在韩国也是一样的，尤其在韩定食这件事情上可能会看得更加的鲜明和有特色一些。
1: 是的，
0: 可不可以举几个食材的例子，在韩国的四季我们分别可以吃到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它通过哪些料理方式把它烘托的能够甚至吃一口就吃到了这个季节的味道了。
1: 其实跟

0: 荞麦面，
1: 深棕色的那种面，
2: 嗯、
1: 细细的，对、
2: 嗯嗯，
1: 然后它是凉拌的，也是用那个辣酱。我其实好，我印象我更喜欢吃那个。
0: 那它的口味拌的凉面的口味也是那种，
1: 也是韧的那种。
0: 调味上面也是辣、咸、甜三味平和的嘛。
2: 对
1: 对、
2: 哦，其实荞麦面呢，它像普通的传统冷面，吃起来会更健康。
0: 嗯，
2: 哎，对，荞麦嘛，本来这个谷物它就是低碳的。
0: 嗯，
2: 对，然后它通过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一种干拌，一种是这个带汤汁的。
1: 嗯、
2: 哎，干拌呢吃起来呢肯定是更，我觉得更搭配起来。

0: 常适合
1: 对
2: 组，特别是就是比如说有泡泡，对，
0: 很适合分享。
2: 对，其实虽然说可能部队火锅有它原本的食材的
0: 搭配、
2: 啊，但是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之前在韩国住的时候也会时不常的做，
1: 没错，
2: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又可以吃到很多想吃的
1: 品类，食材，
0: 对
1: ，
0: 因为正好契合。最近大家要看世界杯，所以炸鸡就很好，就是一个小零嘴似的，
1: 没错，
0: 对，配啤酒，
1: 对。
0: 那部队锅也是的嘛，你朋友们一起嘛，看比赛，看球赛，你来个锅
2: 之后，顺一下
1: ，对，
0: 对，
1: 暖胃。
0: 我想说的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两条短视频当中，虽然做法很简单，但是你看主厨做和咱们自己做的方式就差别于，他会改刀，他会把普通的娃娃菜。切的不一样，然后他码的时候也码的很贵的样子，就是瞬间李阳做完，你会觉得，嗯，这个好像得标个大几百块钱吧。
2: 其实刚才说那个韩定食，我可能之前我是一个就是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的人，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说啊，让我上这期节目，我能说什么？因为我不是。
0: 那你不就是北京话里面那个馋丫头
2: 啊？对，是的，所以我不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吃的都很好吃。但是韩定食，我是之前出差的时候，可能有幸就是跟着咱们媒体团能吃到好吃的时候，
0: 哎，
2: 对。然后我第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色香味嘛，你摆盘其实也是食品的一个给你提供的一个价值。
0: 当然，
2: 然后其次包括你的

0: 然后虾这些，其实他都会吃的。
1: 嗯，
0: 你可能是你说的，可能就是每个人只有一份，就是一小口，但是你整个餐下来，你其实是很撑，
1: 对，
0: 非常撑。
1: 你看每一道好像不多，你觉得呀，这餐我得吃不饱吧？
0: 对，但是
2: 一口一口，
0: 对对对，但是它的种类非常的全，而且
1: 架不住种类多，
2: 对，
0: 摄入了非常全面的营养。

0: 肯定的。
1: 嗯，如果你只是一些这种专门吃韩定食的餐厅，而且它有很多都是那种在老房子里。就是，但是你需要就最好提前预约一下。
0: 建筑本身就有故事。
1: 对对对，你需要就是最好提前预约一下。
2: 嗯，
1: 这种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就是一正常的那种所谓的米其林的几星贵，没有那个那么。
0: 因为咱们先三个层级的吃法，从传统市场到第二个便利店的年轻人的混搭吃法，这前两者都是跟预约没有关系的，
3: 是
0: 大家就是走到哪儿 walk in 就可以直接吃到，大不了排排队，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排队也是一个过程嘛。吃之前排的队越长就说明它越好吃，
2: 没错。
0: 是，那第三个到韩定食的时候，玲玲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可以告诉大家，在哪些比如说平台或者软件上可以找到能吃到韩定食的餐厅并且进行提前的预约？
1: 其实韩国我们其实现在大众点评也能搜到了一些了，因为韩国
0: 就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就可以在韩国用
1: 了，因为去的人很多了，那大家可能也会在大众点评上面来分享。但是韩国人本身的话，他们可能像 Kakao Map 呀或者 Never Map 上面也会有一些店的介绍。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个上面也会有图片，然后它就大概的地理位置，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说我正好有一点时间，然后我也或者我在附近，然后我想去尝试一下，
0: 打电话也行，
1: 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预约。一般的韩定食的话，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预约，因为他不会说
0: 准备那么多份。
1: 因为我印象中我去过的韩定食的餐厅，它其实都是那种包间多一些，
0: 相对会私密性好，
2: 私密性
1: 会好一些。对，所以建议大家要预约。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层级，其实归根结底说到韩国的好吃的，一个是来源于它的酱料。
2: 对，
0: 我们一直在提到它的酱
2: 发酵。
0: 没
2: 错，
0: 这个酱的过程其实也有发酵的过程。
2: 当然，
0: 因为比如说在韩国你会经常看到大酱，辣椒酱，还有包括鱼露。
2: 对，鱼露，
0: 都是时间的产物。
2: 没错没错，真的是很好的调味料，真的是很好的调味料。
0: 然后说到最后韩定食的时候，其实跟季节是有关的，吃到的不同的种类来自不同的季节，来自不同的地域，其实是吃到了大自然给你的馈赠。
2: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的这种三个层级的韩国美食的吃法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的方式都去尝试一下，因为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些吃食感受到不同类型的韩国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来自这个地域的他们生活的背后的故事。
2: 是的。
0: 那最后咱们来一波干货的整理吧，刚才提到了一些软件的使用，怎么去找餐厅，怎么去预约，我们在画面上面会给大家提供这些软件的截图。那其次呢，还有就是交通和签证方面，这部分要请玲玲来补充一下。
1: 交通的话，其实刚才依依说像首尔啊像釜山啊，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乘坐大众交通工具就可以了，是因为其实一个是它的覆盖的点已经很密，就是你可能这个我印象中以前就是在特别是在首尔，你这个地铁站出去你往前走个300-500米就是另一个地铁站，
2: 又一个地铁站，
1: 所以你已经对就是
0: 很密集。

0: 对，他就会把那个金额退给你。
1: 嗯、
0: 然后这个卡呢，其实有很多的使用的场景，现在打车也可以用，公交、地铁，还有我刚才说便利店，包括其实地铁站里面，有的时候那个站台上不是会有那种贩卖机，
1: 啊、
0: 你说我等车的时候我渴了，然后想买瓶水，
2: 都能用这个交通卡，
0: 都可以用，
1: 很方便，
0: 都可以。对，然后而且有现在的卡呢，还有就是说，就是这种类型的，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在手机上面操作充值的
1: 啊，
0: 就可能普通的卡你是需要到便利店可以去充值，地铁站可以充值，甚至有的类型的卡是你在手机上就也可以
2: 带 NFC 那种。
0: 对，它是会有一个编号，对，所以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从很多年前吧，我们其实也一直就是在给大家提供这个，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想要这卡，我觉得有这卡出行方便，那我怎么买？我语言又不通，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时不常的吧，然后会做一些这种活动，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个交通卡，我们就是免费的给大家。
2: 哇哦，
0: 来邮寄。
2: 韩国旅游发展局是可以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卡的，
0: 对，
2: 包括
0: 大家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可能。之后在今年之内也还是会做这样的活动，就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2: 包括还在为大家提供更多非常漂亮的卡面的设计，对吧？
0: 我们会尽量做，每年都会尽量做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卡面，就是其实有的之前做过的，比如说是有一些特定的活动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 logo 的形象的，或者我们包括我们其实还有很可爱的我们的卡通形象，叫 Kingdom Friends， 然后我们也会经常用，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挺可爱的，是小鸟、小喜鹊、小老虎和小熊，其实这三个动物也是在韩国的神话故事中出现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不同的卡面，然后这个卡的功能大部分都可以覆盖到大家出行所需要的，包括便利店啊这些场景。对，
2: 所以关注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小红书账号，
0: 小红书，然后包括我们有微博，然后我们也有微信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关注，
2: 随时关注最新的活动就好了。但是此时此刻啊，大家打开手机，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同程旅行，或者是手机的 app 搜索同程旅行，首页呢搜索韩国，选择下拉菜单里的韩你过周末，就可以领取到环球旅行家300元专属福利券包，其中包括有100块钱的韩国机票优惠券，还有50块钱的韩国酒店优惠券和50块钱的韩国景点或者一日游的优惠券。还没完啊，除了这300块钱以外，你只要参与到话题征集活动，在新浪微博找到同程机票官方账号，或者小红书找到同程国际机票，带话题环球旅行家喊你过周末，发布你的韩国周末游特色图文攻略的话，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免费体验名额或者是500元的代金券。今天我们只是这一系列节目的第一期，用吃来开头，因为民以食为天，
3: 是的，
2: 好吃的就是可以让吸引到更多的人去到一个全新的目的地，或者让你一去再去。拿着我们同程给的优惠券，在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提供的，不管是交通卡也好啊，包括各种攻略啊，不管是北京飞首尔、北京飞釜山这些地方都有直飞，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可以去到韩国的任意一个城市，
0: 而且签证很方便了，
1: 很方便。
2: 现在签证政策，我的是5年
0: 啊，
2: 但据说
0: 那你可以改，对，可以。
2: 据说现在是满3个人。就可以免签，
0: 这个是一个了，但是其实你的个签现在也已经很方便，就是10年了，其实你们应该都可以办那个10年多

0: 你最后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必听理由。
1: 我觉得从厨师的专业角度，无论是从本地市场，还是从便利店，还是从韩定食，按照这个路线吃，绝对是没毛病的。一个周末非常完美，
0: 直接就可以从街头到米其林的美食地图全部都完成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再次感谢林林还有李阳，带着大家呢用味蕾去认识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希望大家手握同城旅行专区的优惠券，速速去韩国。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观乎天文，以查实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
1: 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馨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馨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一起阅读翁馨的《如何看懂艺术》。

0: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翁鑫先生。
1: 大家好，我是翁鑫。
0: 翁鑫先生呢，是出身于艺术世家，毕业于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我们来分享一下翁鑫先生后记中的文字。本书的初衷便是陪任何一位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走上艺术旅程的第一段，后面精彩的路还长着呢。
1: 因为我自己除了看艺术以外，我也有别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打球，比如
0: 打什么球？
1: 棒球，不管是哪一种体育运动，我的教练都会告诉我说，你要趁年轻好好玩，总有一天，不管你多么努力，锻炼，保持身体健康，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打不动了，只能变成看球的人。但是呢，我发现艺术欣赏这件事情不会像体育爱好那样子，说有一天我因为年纪大了，不得不忍痛割爱，它可以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一个爱好。只要我走得动，我看得见，我就可以持续的从中获得欣赏的乐趣。欣赏艺术这件事情不用着急，既然我打算可以和他一块玩一辈子，那就不用想着我今天或者说我这次看博物馆一定要看懂多少多少件艺术作品，记住多少多少个艺术家的名字啊，慢慢的来，有的时候反而体会会更有意思。我比如说我拿吃来举例子，什么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食物真是好吃呢？那就是我们难以言表，可能这一勺下去以后问你什么感觉说不出来，但是会有一个舔勺子真好的那个感受。
0: 看过那么多艺术品，走过那么多博物馆，为什么这次把笔触落在了意大利？
1: 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以后，回过头来，当有一些艺术收藏家或者一些有志于艺术收藏的爱好者，我想买一点东西来装点一下家庭，我应该买什么？我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他说，如果你有一点闲钱的话，不妨先拿第一笔钱做一趟艺术旅行，多看啊，咱不是老说货比三家吗？那么你先看看看什么，就要先看好的。那比如咱们在谈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里立刻咱说伸出手指头来数几个著名艺术家，梵高、毕加索，然后再说上几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等等。那么在整个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能找出几个重要的艺术家，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在那个时候的光辉形象。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时候，这艺术家不但是有，而且还是成双成对，甚至显得像是英雄结拜一样。咱一说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从来没听说把毕加索跟谁放在一起结拜的。因此呢，意大利的艺术既好同时又多，并且意大利的艺术非常的集中，主要就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只需要大致的了解那个时候那个地域的文化，再去感受艺术的时候，就能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了。而意大利就好在这里，它只需要我们做适当的准备，就已经能体验得非常深入。
0: 看展之前有必要做做功课。
1: 就是当我们去看意大利的历史的时候，有一点可能会让会和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太一样，就是意大利一直到很近代之前其实都不是一个我们现代认知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分散的很多个小城邦，所以我们才管以前的意大利叫古罗马而不叫古意大利，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意大利这么个概念，意大利更像是一片地方而不是一个政治或者说国家的概念。那么因此呢，就是在大概类比在咱们的汉朝这个阶段，是意大利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文明高峰，也就是古罗马时期。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的很多传统，当然这个继承并不是和平的继承，而是伴随着战争的。

0: 用这样的方式来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次高峰就是在咱们的明朝时候，也就是他们的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重新开始。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就是他们说我们重新找到了很多古罗马时代的传统和我们的典籍，我们学习以前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推陈出新。所以呢，这个变成了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第二个高峰。
1: 嗯，
0: 如果我们看整个意大利历史的话，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受苦受难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两个高峰啊，也要必要讲到它中间的低谷。这低谷曾经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罗马城曾经它已经达到接近100万人口，在古罗马时代。但是呢，当中世纪来临，当整个古罗马出现崩溃的时候，咱常有老话说，这古罗马它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是一天倒塌的。那这倒塌有多倒塌呢？就是它从这100万人一直掉到了将近3-5万人的人口，几乎人就跑光了。而且呢，这为什么咱们现在看到的像大斗兽场啊这样的建筑啊是破破烂烂的呢？倒不是说那个时候古代的人有什么飞机大炮把它打成这样子，而是人们跑了以后，人们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城市没有人住了，这个屋子也没有主了，这石头是好石头，建筑是好建筑，我把它拆下来，作为自己使用，所以那个城市一点一点的破败下来。
1: 国家不幸，施家幸，苦难之后孕育出来非常璀璨的艺术。文艺复兴啊，之前大概有1000年这种中世纪的这种黑暗，那后来导致14、15世纪的时候群星璀璨啊。我们可以说那段历史真的好像是让艺术有一个长期的蓬勃的积淀，到最后有一个那样的爆发。
0: 现在我们常常说黑暗的中世纪，老实说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描述了。具体黑暗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给您举两个很小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人们没有长途跋涉进行出行的能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如果他是个农民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会生活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世界的边界就是他村庄边界的一个歪脖树或者一个水磨坊而已。正因为他村子很小，所以他其实不大需要非常复杂的知识或者说系统。举个例子，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有大约70%的欧洲人口，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什么约翰啊、汤马斯啊、什么像汉斯这样的名字。那您说怎么这几个名字怎么能够呢？那可能一个村子里可能一共就两个汉斯，一个是村东头的汉斯，一个村西头的汉斯。如果刚好这两个人还住得比较近的话，那可能再变成一个大胡子汉斯，一个红鼻头汉斯。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能看到对这个人物的姓名会有一个个性的描述，加上一个名字，这就够了。他们的人认知当中只有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但是一年和一年在他们眼里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他们也不觉得自己生活在所谓中世纪，他们只是觉得啊，这个教皇来了，这个教皇又去世了，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这样过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们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3: 我是白岩松，
4: 我是作家徐泽辰。
3: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4: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5: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罗马和古希腊啊，古罗马人在我们汉代的时候啊，大概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他非常的强大，军事上的强大，他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的文明

0: 名，同时也征服了古罗马、啊、
1: 是。
0: 在书中你其实有一章的题目是古罗马是伟大艺术的继承者，我们在这儿要说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啊，他们的文化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如果说到雕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雕塑叫做掷铁饼者、
0: 嗯、
1: 每到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雕塑拿出来、
0: 嗯、
1: 说你看这个是一个证明那个时代的古希腊人就在玩这个运动了啊。那么这个雕塑可以每当我们提到雕塑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提到这件作品呢，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运动员正在蓄势待发的样子、
0: 嗯、
1: 可其实如果我们真人照着这个样子去做的话，会发现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别扭，
0: 很难拿，
1: 很你很难像雕塑那样子摆出一个如此沉静而优雅的姿势。
0: 你试过吗？
1: 我自己真试过。包括咱们谈到说后面啊，文艺复兴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创世纪》
0: 就是那手指，
1: 亚当的手指和上帝的手指对在一起，亚当看起来是
0: 这手肘在撑着身体啊，然后另一只手很自然的这样，
1: 对，很放松的，好像把手指头软弱无力的伸出来，
0: 嗯，
1: 但实际上自己做一遍，找一个瑜伽垫子做一下，就会发现要摆出亚当的那个姿势，只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腹肌，我们的是躯干要使劲的顶起来、
0: 嗯、
1: 要么您就得在腰后面放一个大枕头，
0: 就是这个姿势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出来的哈。
1: 对、
0: 嗯、
1: 但是这就显出古希腊人的艺术理念，他们觉得说这个现实当中什么样子不重要，因为现实生活固然是不完美的啊，你说这个人可能他肩膀宽长得好看，但是只可惜他鼻子是个鹰钩鼻不够帅气啊，那个人可能脸盘非常非常的端正但是呢眼睛小所以古希腊人就认为我们相信真正的美的东西在现实当中是找不着的，
0: 嗯，
1: 要不然咱就不会说完美这个词儿如此难得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要造，
0: 嗯，
1: 或者说去寻找一个我们超过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更完美更理想化的东西。像咱们常常说的什么黄金比例啊，那咱们说这个人应该几头身啊，这种把美和数学合并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古希腊人的创造。那么这些就影响到了古罗马人，相当于他让艺术变得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归纳总结了、
0: 嗯、
1: 但是古罗马人的态度和看法

0: 恶性。
1: 嗯，
0: 所以很多古罗马的艺术和它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我在一个完美模子的基础上，我再加以施工啊，最后把它的个性也体现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博物馆里看，说如何分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作品呢？那您就看那个脸上没有痦子，没有褶，
1: 没有皱纹的、啊、
0: 对，就一看就是经过了后期美图
1: 的、
0: 美图的、那个往往就是古希腊作品，或者是古罗马仿制的古希腊作品。但如果这个人恨不得是不但脸上有褶，甚至能看出来他里头因为年纪大牙齿都掉了，脸颊往下塌陷的样子、这个就一定是
1: 托腮那个，
0: 对，古罗马的作品，
1: 就古罗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现实，是写实的哈。
0: 对，
1: 翻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啊，尤其看一些古希腊的作品，包括古罗马早期仿古希腊的作品啊，我会和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说是汉代、甚至更早了，它有公元前的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还真是没有达到这个高峰啊。你看汉代我们崇尚的那些陶俑啊，还是那种萌萌哒、稚气未脱的那种

0: 就是什么东西是艺术的这样的概念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在萌生了。咱们从那个时候其实就不那么执着 在意说我这个东西一定要画得跟真的一样，不写实。因此包括在汉朝恨不得2000年之后的齐白石还有一个总结叫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特地批评了说过似则媚俗，那个是不好的，不是我追求的方向，不是我不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媚俗了。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在
1: 似与不似之间的美感。对，他说要是不像呢就是骗人。是的。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野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由此呢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2: 很多朋友是去过罗马，然后觉得那个古城真的遍地都是古迹啊，很多朋友去啊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的斗兽场，很多朋友也走进去看啊，包括它外面那个君士坦丁那个凯旋门，觉得它有点残破啊，但是这书里写到了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点，比如说原来这个地儿还可以蓄水，然后还可以在这里打池子里弄海战。
0: 对，这个我挺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我们谈到罗马 的时候，罗马的给我们印象当中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残破的大斗兽场。就像我们说到北京可能想到天坛，
2: 标志性的建筑。
0: 标志性的建筑。但其实大斗兽场是在古罗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建的，不是说一旦古罗马建成了一世就立刻有了大斗兽场。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古罗马时代有名的昏君，叫做尼禄。尼禄这个人不但残暴而且非常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说我要给我建一个大的黄金宫殿，同时黄金宫殿边上要有一个人工湖，那这个人工湖就是后来的古罗马的大斗兽场的前身。这个尼禄倒台以后呢，继任的这个罗马皇帝啊，他是一个讲究励精图治的人，他说这个前面的尼禄啊非常的昏君，那么我跟他不一样怎么办呢？我要把 原来属只属于昏君的这个黄金屋还有它的这个人工湖放开放给罗马公民。所以呢怎么开放，就是把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一个大斗兽场，大家都可以来这看表演。也正因为它有一个人工湖的前身，所以它就有蓄水和排水的能力。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去 斗兽场，咱们有时候之前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决斗士》，啊，里面有人和人打仗，或者说人和凶猛动物搏斗的场景。但其实它有这个蓄水功能以后呢，它也可以在上面蓄出一个高1.5米深的一个水池子。

0: 现在大豆收场的遗迹的时候，会发现在电影里面那个用作竞技的平面平台其实已经没有了，很多石头都被偷走或者说破败掉了，也因此它露出了平台下面的底层结构。我们是在下面才看到了，说哦，原来它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1: 那我们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既有那种沧桑的美感啊，很庞大，同时呢又仿佛经历时光的这个洗礼啊，也很坚固。其实它是古罗马时代的混凝土做成的，
0: 是，
1: 而这种技术并没有延续下来啊。
0: 咱们说到意大利的古代历史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庞贝，啊，说因为维苏威火山喷发，所以把这个庞贝古城给埋住了，就像是附上了一个保鲜膜一般，然后直到后来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那也正因为意大利这个地方挨着火山，所以火山灰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古代罗马制作混凝土的一个重要材料，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天然产物，他们并不确定说里面具体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说哦，这种土然后就拌一拌，然后最后能做成一种砖头块，这个要比直接使用什么大理石啊等等等等来的又轻同时又坚固。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们由于没有对于这种特殊的材料有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化学认知，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复制。
1: 所以这种混凝土的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啊。
0: 对，在中世纪之后就一度失传。
1: 关于如何看懂艺术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

会把三位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列提及，少一个总觉得缺了谁，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成了文艺复兴三杰。然而当同时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他们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年龄寿命差距其实非常的大。三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是达芬奇，生于1452年，比二弟米开朗基罗大了23岁之多，两个人之间整整差了一辈儿。而拉斐尔则更小，比米开朗基罗还小7岁。换句话说，论辈分，米开朗基罗是拉斐尔的大哥，而达芬奇则像是拉斐尔的大爷。而且也说到了他们三个的年龄，达芬奇活了67岁，1519年去世，一年之后比他小了整整30岁的拉斐尔因病去世，才37岁。那么米开朗基罗非常的长寿，直到1564年才去世，他活了89。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连教皇都换了7个。这三个人在我们的脑子里突然有了前后，有了长幼啊。比如说达芬奇啊，通过你梳理的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达芬奇看到这幅传世名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保持沉默，试图在仰望欣赏之中汲取蕴含其中的灵光。你需要仔细观察所有细节，感受那种极致的美感。在这幅画中，天使刚刚落地，正在收拢翅膀，但是你们看，天使收拢翅膀时似乎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树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

0: 的旷世杰作的创作，同时还要第一告诉他的大弟弟，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在这边事情已经很忙了，没有空间给你再找一个什么差事，也不能来我这儿走后门。另外弟弟，如果你要想创业的话，你要自己勤劳致富，不能指着我。这些都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你能够看到说，哦，为什么这个人最终我们说活了89，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一个可以说卫生条件有限，而且他每天做雕塑或者做壁画都是和一些
1: 粉尘
0: 不那么健康的材料在一起打交道，还能活这么久，那老实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命硬的一个人啊。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的像他做的

0: 也算是一门天赋的话，那么拉斐尔就是其中的第一名。早年间拉斐尔老实说是没有遇到名师的，叫最开始给他启蒙的老师叫做佩鲁吉诺。这个艺术家应该说，如果把他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只能算是二流，就是他做到了他所能一个没有过人才华的艺术家能做到的最好。但是你要说和把他和像咱们印象当中的梵高啊，像达芬奇这种大师相比，那佩鲁吉诺真的是差了一层。当拉斐尔最开始从佩鲁吉诺那里出师以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对我来说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他就找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啊，并且从他们身上博采众长，最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1: 这此人悟性极高，
0: 悟性极高，就光是看那两个人的画，就能从中看出来说，哦，我知道这个人的秘诀，他应该是怎么画的。学会了以后，还能做到跟人家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不是说哎我学谁像谁我就出不来了，
1: 不是一味的模仿。
0: 同时他在做人的时候，不光是从老师或者说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学，那么当他面对收藏家或者委托人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把各方都安抚的平平实实。比如像米开朗琪罗就曾经遇到类似的困窘，前一任教皇委托他的工作还没做完，结果教皇换人了，结果前一任教皇的家属拿着没做完的艺术品的合同和新教皇对峙，两个人来抢这一个米开朗琪罗，说他应该先给我干，

0: 世了。
1: 是的，
0: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纪录片《夜游意大利》去了解一下拉斐尔的作品。
2: 乌菲齐美术馆中藏有另一幅名作《戴金鹰的圣母》，其创作者是看似一生顺遂的拉斐尔·桑西。拉斐尔到达佛罗伦萨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已是当时艺术界备受追捧的人物。正是在佛罗伦萨，拉斐尔创作了这幅《戴金鹰的圣母》。在这幅画中，年轻的母亲坐在石头上，一手拿书，一手抚摸着年龄较大的孩子，目光温柔地看着他们抚弄鸟儿。这是一幅温馨动人的画面，人物的动作十分自然，两个孩子抚弄鸟儿的神态

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座雕像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事实上，这件作品是模仿古希腊的一座雕像创作的。这座重约两

开启幸福生活。然而就在阿里阿德涅沉睡的时候，特修斯却悄悄离开了。我们眼前这座雕像刻画的就是悲剧性的那一幕。虽然特修斯也许有自己的苦衷，但是阿里阿德涅醒来后伤心至极，

0: 如何看懂艺术啊？它最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前提是看。我们现在人老实说啊，我们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锻炼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古人无法想象的能力，叫做刷。我们不光可以刷这个朋友圈，我们能刷微博，我们现在眼睛已经能够快速捕捉到连视频都可以用刷的啊，一个十几秒钟的视频我们都不用等它看完，只要看了个大概齐，我们就可以手指一动再刷到下一个。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现代人才有的能力，古人

拥有4秒钟在看标签说明，6秒钟在看作品。所以假如一个人走到蒙娜丽莎的面前，这个画叫做蒙娜丽莎，他的作品的作者叫达芬奇，作品是哪年创作的呢？4秒钟画完了，没时间看了。好，再看一眼这个画是不是蒙娜丽莎，是，比我想象的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黑一点。好，到此为止，10秒钟过去，看下一幅。而如果说一个人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他从早上卢浮宫开门就

话叫做千金易得，知己难寻。而在过去几千年的长河当中，虽然人类文明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基本的情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如果

0: 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戏剧之门，让戏剧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他是在这方面真研究，也是
1: 几乎是只要面对公众就必须
0: 得。你什么时候见他，他什么时候画的？
1: 对，
2: 干嘛你
1: 没有素面朝天的时候？
2: 干嘛面对公众？我刚才说，就这个人就是基本上没有不带妆的时候，不跟他过日子，你也不用担心这问题，对吧？平时出来这看你，你还搞呢，感觉心情痛快啊，对不对？
0: 要是那个徐姐跟你聊一聊，没准都能把你给忽悠的化妆去。首先就对你的肌肤进行一个评定，
2: 到这头一句话就见着你头像
0: 粗糙，
2: 对，
0: 对自己呢大意了。
1: 哎呦，我绝对是大意了，我为什么不挑着点道走呢？
2: 你说他不上心呢，我还能理解，怎么叫对自己大意了？
0: 这个状态就没有发现吗？
1: 啊，干巴巴、呲咧咧，缺水、缺油、缺滋润、缺营养。
0: 说你是干性吧，哎，你还有点油。
2: 哎，
0: 说你是油性吧，哎，你这片还挺干。说你白吧，你这你并不白，你还黄。说你黄吧，你还发黑。
2: 哎，
0: 颜色吧已经够奇怪了，脖子还挺黑。
2: 黑长脖子，
0: 小柱子说：“这可能是这个没搓干净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在女人圈里不受欢迎啊？就只是因为矮吗？”
1: 这会儿俩缺点了。那个什么，徐姐，您这会员价多少钱？
0: 我赶紧补妆去。
2: 哎，这个女生补妆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得。
0: 哎呦，你没看徐姐那包里的东西呢？有一次摔一把帕，这包唰就跟那个刀枪棍棒、
2: 斧钺钩叉，
0: 哎呦，全都撒出来了。
2: 对，听徐姐这么一说呀，绝对是卖野药的。
0: 不是，我是带引号，有那么一笔。
2: 我以为先把刀枪棍棒车那儿卖练把
0: 去，然后咕噜咕噜好几根笔出去了啊，几个刷子啊，就咕噜咕噜挺远的。还有那个夹子，就是夹眉毛的修改液，不是修改液，就是什么的，那个遮瑕膏。
2: 他写错了是吧？
0: 遮瑕。
2: 小慧儿，你不是记错了，你是没用过。
0: 镜子啪在地上就拍碎了。
1: 行啊，小慧儿，
0: 那散粉那眼影啪就一粉地粉。
1: 不会化妆啊，恨呐。

0: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大家不要座位旁。
1: 我刷都刷都。
2: 卫生间里还有人不出来呀？
0: 不知道。
2: 哎呦，飞机都降落了。
0: 请您抓紧时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
2: 请您出来，我知道有人，您出来，请您出来一下。这个洗手间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
1: 哦，马上马上。
2: 哎，你要不？
1: 哦，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2: 来，哎，俩声。
1: 我刚捡东西呢，捡东西有人。
3: 中长，这个厕所一直有人。

0: 的意思，
1: 解释可以。什么叫大姐？
2: 小花，这你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尊称，
0: 不是
2: 对您的尊敬。
1: 我真没听出来。
0: 你办这件事儿，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大姐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打心眼里他觉得大姐了。说什么年头你还
0: 对，就办事儿就是老了，所以大姐。
1: 那你说你妈叫你妈也去银行
0: 叫妈。他那岁数，但应该干这件事。
1: 那你这就错了吧？银行有好多业务是非得到现场办的。
0: 譬如，
1: 比如说你要打一份流水，你认为平时那个叫自助机上，自助机上打，但是我告诉你，打流水的具体账号你是看不见的，在自助机上，你必须到银行的柜台才能打出那个详细的号码。
2: 行，
1: 哎，等一下，我要梳个头。
0: 不是上银行还要梳头？
1: 怎么着？出门就得梳头？
2: 不是大姐，
1: 谁呀？等会儿啊，我找双鞋配一下。
2: 不是你梳头跟找一鞋，这你这两头折腾怎么配呀、啊？
0: 哎，
2: 哪个鞋配你的头型啊？
1: 哎，这鞋是不是有点不搭呀？
0: 大姐，你能快点吗？我是说实话。
2: 人王大磊都看着急了，我说小花，你还能不能快点？出得去出不去？
1: 什么叫大姐啊？
0: 北京人说话这个语气跟发音代表了很多的东西，你比如喊大姐，
2: 喂。
0: 大姐，这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吧？
1: 没听出来，
0: 特别轻的流入自己，就是那意思，快点。
1: 我跟你说，你就这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鄙视、你的无奈、你的嘲讽。
2: 哎，一共俩音儿，你能听出这么多寓意来啊？
0: 我没表达，他都听出来了。
2: 你快点吧，行不行？
1: 哎，你看小柱美女，你快点行不行？
0: 什么时候说的？哎。
1: 仙女
0: 儿，
1: 我叫小柱，虽然他不是，但我愣叫帅哥。
0: 哎呦，
1: 帮我拿一下行吗？
0: 哎呦，
1: 帅哥，
0: 哎、
1: 挪一下车。这人家听起来就挪
0: 假。
1: 我要真叫人家，
0: 啊，
1: 嘿，老樱桃。
0: 哎，这是他40年后怎么喊你？
1: 这谁愿意？
0: 他喊你老樱桃。
1: 你爱听是吧？那我就叫你老王头了。
0: 你可以这么好，大哥，这是可以的，对吧？这对等，你不能喊我老王头。
2: 我说小花，咱还能不能出去了？年轻是有限度的，不能说我碰着那俩孙子，这就、
0: 这就是骂街。
2: 对呀、啊，年轻是有限度的，我这么夸都不可以，是不是？
0: 废话，
2: 还得叫他大磊，是不是？
0: 你那纯属赤裸裸骂街。
1: 行了，出门吧。我提醒一下你啊，可有些你的同事年纪
0: 也到一定岁数了，
1: 哎，对，容貌上佳，然后接近了那个叫大姐的年纪。你要叫姐呢，就是那种姐，
0: 可以的吗？
1: 这就是比较朴素的一种叫法，也可能根据对方年纪就是比你大，
2: 对，
1: 或者你觉得应该尊重他，姐。
0: 不见得是这样，你比如到单位去，你后来他先到，都一般这么喊，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这么喊，姐，是不是？有没有？
1: 但是要有的年纪跟你差不多少，你管人叫姐，小心一点。
0: 到银行了。排队，扫二位大姐，扫一下二维码。
1: 谁大姐呀？
2: 有，
1: 不是我让的，你是前面那女孩。
2: 哎呀，
0: 我叫您大姐，不是我这一说，我
1: 你
0: 戴口罩。
1: 你叫谁大姐呢？
0: 不是我叫您。
1: 一个50多岁的老头叫我20多岁的叫大姐。
0: 我看不出您岁数来，您这戴着口罩呢，我就。
1: 你看不出来吗？戴口罩看不出来了。
0: 真看不出来。
2: 别，
0: 完了，这不让叫了。
2: 哎，我说这位小姐姐，别这么生气。你看人家这么大岁数，而且呢，他来一个客人，他就得跟人家招呼一声。这大姐呀，她不是指您呢，你根本
1: 20多岁
2: 啊，你有20多，你说实话，你19也就。
0: 您看看，
2: 您可能不明白，人家这说这什么大哥大姐呀，
0: 哎、
2: 这叫官称，
0: 对，
2: 就跟叫师傅似的。
0: 大哥还是您理解我，
2: 是不是？
1: 年龄是和女性聊天时的一个禁忌话题吧？
0: 我没问她多大呀。
2: 小花
1: 20多岁人就叫人大姐，叫人姐，你什么意思？人长老
0: 尊称。
1: 这个女性现在普遍有一种年龄焦虑，你知道吧？但有一部分也可能你们造成的。
0: 那怎么让他们焦虑？
2: 就是
0: 我太优秀，是不是造成他们焦虑？
2: 王奶奶，你是肇事者。
0: 不是，男性太优秀了，所以他们就都焦虑了。
1: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平凡，但是为什么这么自信？
0: 我这么平凡，他们还焦虑，我有点不适应。
1: 社会整体氛围呢，造成好像年轻，哎，他会加分。一评价女性，从婚恋市场上也能看出来，越年轻越受欢迎。
0: 婚恋市场，
1: 对吧？
2: 王奶奶，以后你找对象就说我要找一大姐当我的媳妇儿。
1: 哎，王奶奶一说小个5岁，嘎嘎嘎乐。
0: 谁不？
2: 哎呦。
0: 小花
2: 比你小5岁，你就要下蛋呀、啊？这要比你小10岁呢。
0: 小花，
1: 你说大个9岁，
0: 甭看这，
1: 当时坐地上。
0: 我都多大岁数，比我还大9岁，
1: 年龄相仿吗？
0: 哎呦，
1: 那就大个5岁，愿意吗？你窝脖了吧？
2: 烧鸡呀、啊？
1: 窝脖大烧鸡。
0: 烧鸡大窝脖大烧鸡，这没有反着说的，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给我过渡过来的。
1: 我就说这个年龄是你们给定义的，很多时候小柱也一样啊，找一大3岁的，
2: 找一现在上大3的呀？哎呦。那可合适了，
0: 大3岁，
1: 你是耳朵上火了。大 大三十多岁，
2: 三十多岁。
0: 但是
2: 我妈24就生我了，
0: 对，但是她比你大30。
1: 这是我上火了，就但是
2: 你啊，
1: 大三岁，
2: 吃点梨啊。
1: 你看她有点将就，在那
2: 挠脑袋瓜，
0: 最后一跺脚，狠了狠了吧，啊，三岁就三岁，
2: 听说
0: 三岁我也要，
2: 三岁的我都要。我干嘛？我收干儿子呢。
1: 小时候还特别看那些婚恋节目、综艺节目，还有那种心动的信号了，
0: 噔噔噔，
1: 什么同一个屋檐下的，就爱看这些搞对象的。
2: 怎能不低头啊？
1: 婚恋相亲上面吧，他多多少少会给你制造一点年龄焦虑。比如说，都是30多岁的人参加婚恋相亲，突然间蹦出一23岁的，
2: 嘿，
1: 你看看，男嘉宾已经开始缩脑袋了，
2: 男嘉宾已经开始爆黑了哈。
1: 年长一点女嘉宾会发出一种感慨，你这么小也来参加这个节目吗？

0: 明白了，所以小花你先办业务吧。
1: 啊，跟你说我先讲个洋洋的事儿吧，你都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洋洋看完那节目就说了。
0: 哪节目？
1: 就是他们三四十岁了，一般人都在为年龄焦虑，他们还可以乘风破浪，就是舞台上唱跳俱佳，身体的状态也非常年轻。洋洋看完了以后，哎呦，我跟你说吧，看完以后我真焦虑的不行了。
0: 为什么？
1: 你看我这些姐姐们，我能跟他们比吗？
2: 怎么？
1: 他们现在资源多好，人有的五十以上了，还能被叫姐姐。我这儿还没到三十呢，已经被叫阿姨了。
0: 那你得分岁数不一样，五十以上被叫那六十叫姐姐，这三十的被八岁的叫阿姨，这很正常。
1: 三四十岁的这状态，你看他脸一点皱纹都没有。
0: 他叫皱纹比你还多。
1: 这我一着急还有皱纹，睡不好觉还能有一些暗淡的斑点。
0: 啊，
1: 就我也能理解这种。
0: 我觉得这是你发自内心的话，这
2: 一恍惚就都叫大姐了。
1: 那面白听。哎，你看你银行大爷认错了。
0: 行行行，我们错了，行了吧，下回不叫了啊。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张老三。
2: 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0: 我叫张老三。
3: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4: 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0: 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嗯、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嗯、能够减少哈尼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嗯、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1: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嗯、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哎、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啊、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嗯、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嗯、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
0: 嗯、
1: 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了，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
0: 嗯、
1: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
0: 嗯、
1: 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0: 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

韩太太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她曾经成功地把丈夫纳入她所规定的轨道，也必将更加出色地亲手缔造

0: 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我这当妈的无论如何得表个态呀。韩太太当然不能把心里的话全端出来，那样儿子准得跟他翻儿，娘儿俩要是撕破了脸儿，好话他也听不进去了。可是要是让韩太太现在就对天星说那感情好，她也做不到。如果允许这个家庭里的任何成员可以先斩后奏，以继承事实强迫他批准，那他这个一家之主的位置就等于是摆设了。这个头一开，以后谁都可以信性所行了，那还了得？韩太太想了又想，他这才缓缓地对儿子说：天星啊，妈没旁的意思，只是问问。你呀都25了，自个儿知道操自个儿的心了，妈高兴。怕的就是啊，我这傻儿子不会搞对象，还得让妈给你托媒人。蓉儿姑娘要是成了也好，设若不成呢，也不碍事儿的。家有梧桐树，还愁凤凰不来吗？跟蓉二姑娘你们先谈着，好了歹了都别对不起人家。像这大冬天的齁冷的，领着人家娇娇的大姑娘瞎溜，就不是个事儿嘛。改明儿啊，你约她上咱们家来玩玩啊，妈还想见见她呢。
1: 天星听着听着不觉得坐了起来，他没想到妈妈的这场审问收场却这么和风细雨。和荣桂芳交往了半年，他好几次想把这事儿告诉妈，可是话到了舌尖却张不开他那厚嘴唇。别看他跟妈说话那么倔，一句话就能倔人一个跟头，其实心里头很虚，总怕妈知道了这件事儿，万一不同意他就做辣了，就瞒着，一直瞒了半年。其实他是一直等着妈问，问起来就说，见干见湿，反正豁出去了。今天他也没打算和荣桂芳耽搁那么长时间，哪儿知道一聊起来，俩人海誓山盟的把一辈子的事儿都给规划到了。别以为倔小子永远拙口笨舌的，见人就处，在荣桂芳面前那也是情意绵绵的呢，不觉到了半夜才一

0: 他必须自己拿主意，不能跟任何人商量了，越商量就越办不好了。整整一夜，把萧礼和陈礼都连在一起了。
1: 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一入了腊月下旬，春节说话也就到了。北京城里渐渐显出节日的气氛，临街的商店游拾了门面，橱窗里货架上把平时见不到的东西也摆了出来，引得人们到处排大队。越是在困难时期，人们过年的瘾头越大，世代沿袭下来的风俗还是念念不忘。小孩

东岳庙白云观进香了，赶庙会了。别处的庙会只有几天，唯独琉璃厂的厂店正月里连开的十几天。你瞅吧，有唱戏的，玩杂耍

0: 那儿买个风车，哗啦啦的转，大糖葫芦有五尺长的，到了晚半晌玩花灯放花，嘿。
1: 春节是华夏族的新年，按说没有穆斯林的事儿。古兰经里找不到这个词儿。依照穆斯林的传统，过节不过年。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每年斋月结束时的开斋节和朝觐结束时的宰牲节，其规模之盛大，气氛之热烈，绝不亚于汉人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在那喜庆而庄严的日子里，穆斯林们每衣每食居家团聚，亲友互访，并且举行隆重的宗教典礼。然而北京的穆斯林毕竟长期生活在汉人占据绝大多数的燕京古都，说汉语，用汉字，甚至连衣着也已经和汉人没有多少差别。他们不仅过自己的节，而且渐渐地对汉人的节日也不再那么漠然旁观了。六月初一，八月十五，尤其是春节，也就当成了他们的节日。节日总是愉快的，人不会拒绝愉快，特别是和汉人子女一起长大的孩子们。

0: 逐渐汉化而又唯恐全盘汉化的艰难状态中，北京的穆斯林约定俗成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约束也并无经典做依据。到了宁夏、新疆、大厂、云南的穆斯林聚居区则又不同了。
1: 腊月二十六已是立春过后的第五天，街上的雪早就化尽了，天晴得很好，微风吹来已含春意。姑妈忙着采购票，证上有的没有的她都想尽一切办法买到手，买江米面，准备炸年糕，买红胡萝卜，炒豆酱，买豇豆、小豆、芸豆、青豆、黄豆，买带鱼、黄鱼，买鸡。他的计划十分庞大，总嫌原料不足。如今是什么年月，上哪儿买那么全乎去？韩太太对儿子说：
0: 天兴啊，光靠票上的那点肉怎么做都不够支配的，叫你姑妈为难呢。我想着要是初二……
1: 天兴惦记着年初二请荣桂芳来家吃饭，这话正打在他的心上。那怎么办啊？
0: 请人吃饭怎么着也得像个样啊，可我的心，哎，就是想买个整羊，炒的、爆的、吃饺子的，那就都有了。
1: 那当然好了，整羊哪儿买去啊？
0: 我不正寻思着呢吗，听你姑妈说她有个亲戚在张家口，虽然多年不走动了，地址倒还记着，要不你就去一趟，头年儿还赶得回来。
1: 那等我放了假吧，年三十厂里没多少事儿了，只是打扫卫生。
0: 哎，等到年三十那就晚了，初二让人家吃什么呀？依我说呀，你明儿一早就去。
1: 哟，那我得请个假。
0: 嗨，大年根底下谁家没点事儿啊？反正也快放假了，你走你的，明儿啊我给你们厂里打个电话，就说你病了。
1: 天星咂着嘴挺犯难，犹豫了一阵儿，终于决心为了爱情而撒一回谎吧。可惜来不及跟小荣子打招呼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已经告诉他初二上家来了。第二天一早，天星兜里揣着妈妈给的钱，带着姑妈说的地址，兴致勃勃地奔张家口去了。
0: 韩太太却并没有打电话替天星请假，她要静观荣桂芳的反应，让她猜这个谜。二十八这一整天，韩太太都在耐心地等荣桂芳。昨儿天星没上班，荣桂芳不能没反应，是病了还是有事儿了，她得寻思啊。今儿天星还是没露面，她准得嘀咕上了，不踏实了，急着要见天星，要上家来。

0: 一上班走的时候，韩太太就吩咐他们：
1: 天星不在家，晚饭就凑合了啊，你要是嫌素啊，就在外头吃了再回来，路上就手看看哪儿有卖冻柿子的，带一兜子回来。新月呀、啊，哎妈，放假了还没完没了的念书，也不出去逛逛。
0: 新月满心高兴地答应了。把老头子和女儿都支走了以后，韩太太一个人在家静等着荣桂芳的到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周我们聊了不少相声搭档，牛群冯巩可以说是当年相声界黄金搭档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伴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而家喻户晓的明星，两个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合作，为观众奉上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节目，尤其是从1989年

0: 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0: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0: 啊，
1: 那耗子多吧？

0: 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嗯，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0: 四百战士张二旺的父母，
1: 嗯，
0: 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2: 嗯，
0: 从上海赞助。

0: 豆腐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那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记

0: 过了马年是驴年，
1: 这是
0: 不可能。
1: 怎么样，
0: 说个谜语就比他强。
1: 太太，你这不能叫谜语啊，
0: 开句玩笑啊，开句玩笑。

0: 个干活，
1: 这是
0: 使劲。
1: 那你这么说呀，你上车抢座，
0: 这是
1: 你拼命三郎。
0: 你一见吃的你浑身就没劲儿，
1: 这是
0: 软小二。
1: 那你呀，你一闻见吃的你就走不动道了，软小五。
0: 你一听见吃字儿，你浑身就酥了，你软小气儿。
1: 你吃一想吃的就没劲儿，就走不动道，浑身就酥了，你软184。
0: 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呀，甜和尚，
1: 这是
0: 唐僧。
1: 我又改西游记了，
0: 行吗？西游记行吗？
1: 好，那你听我的，
0: 哎，
1: 说对唐僧。行刺，
0: 这是
1: 沙和尚。
0: 哦，说山中无老虎，
1: 这是
0: 美猴王。
1: 你浑身痒痒，
0: 这是
1: 八戒。
0: 要这么说呀，
1: 嗯，
0: 你手里举个窝头，
1: 这是
0: 托塔李天王。
1: 要这么说呀，你听这个，
0: 你说吧。
1: 同志们好。
0: 嗯，怎么这是
1: 啊？
0: 周总理来了。
1: 哎，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一起采谜。我这几句话也是一个谜语，打《西游记》两个人名。
0: 谁呀？
1: 观音如来。
0: 怎么会观音如来呢？
1: 观其形，听其音，如同见到周恩来。观音如来。
0: 说呀，
1: 啊，
0: 凿壁偷光，
1: 这是
0: 孔明。
1: 孔，哦，就是诸葛亮，
0: 行吗？
1: 这西游记没词儿，又拿三国对付。
0: 三国行吗？
1: 你听着
0: 啊，
1: 说除了盖的全拿走，
0: 这是
1: 刘备。
0: 打离婚呢？那这么说呀，
1: 啊，
0: 说领导发话，
1: 这是
0: 关羽。
1: 哦，不上空谈，
0: 这是
1: 蒋干。
0: 鸡蛋，
1: 这是
0: 黄忠。
1: 那大伙先别鼓掌，鸡蛋怎么是黄忠呢？
0: 这人太笨了，鸡蛋和黄不在中间吗？黄忠。
1: 啊，那眼睫毛，
0: 这是
1: 孔融。
0: 孔融，
1: 哎，你这俩小眼儿就是俩小孔，边上长了好多绒毛，孔融。
0: 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嘴里有蚊子，
1: 这是
0: 张飞。一张就飞了。
1: 你口含鸡鸟，
0: 这是
1: 貂蝉。
0: 这是有点干的啊。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谁？
1: 曹雪芹呢？
0: 哎，你听着
1: 啊，
0: 说雪芹走正步。
1: 雪芹走正步，
0: 曹操，曹雪芹出操，
1: 这有点意思。
0: 哎，
1: 你听我的，说雪芹种树，
0: 这是
1: 曹植。
0: 哦，他儿子。说雪芹擦被子粉，
1: 这是
0: 曹爽。
1: 雪芹嗑瓜子儿。
0: 曹仁。说雪芹长胡子，
1: 这是
0: 曹毛。
1: 雪芹的小孩赛过木铁柱，
0: 这是
1: 曹子高。
0: 说呀，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待愈，等待痊愈。
1: 哦，又《红楼梦》了，
0: 行吧。
1: 好，说秦川的名酒，
0: 这是
1: 西凤。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大锅饭的特点就是史互相君与乐，史湘云。
1: 啊，这有点意思。合同工，
0: 这是
1: 保秦。合同工保证都勤快，保秦。
0: 说呀，大年三十放鞭炮，
1: 这是
0: 迎春。
1: 哦，莫让年华付水流，
0: 这是
1: 惜春。
0: 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呢？
0: 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啊。
0: 还是惜春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油二姐吗？
1: 哦，就这么说呀。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油三姐。
0: 说呀，惜春呢给他母亲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油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油氏。
0: 油氏
1: 啊，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氏。
0: 说呀，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理化好，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蓝，
0: 虚虚实实，
1: 这是
0: 假真，
1: 大象砍了鼻子，
0: 这是
1: 假猪。
0: 说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假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这是
1: 假惜春，
0: 你道貌岸然，
1: 假正，你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
1: 假灵，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亲，
1: 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穷，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你假脸，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强，你发言没真的，你假话，
1: 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0: 你呀、啊，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你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焦大，你拦路抢劫袭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年整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名著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10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

0: 要睡，
1: 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0: 起床时间
1: 一，
0: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西，睡对才是真假期。
3: 远离 emo，
4: 这哪儿
5: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师兄弟的合作，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综合之最。以往播出的比较多的版本呢是李先生盛年时代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2: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3: 哎，对，
2: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斯。罗伯斯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3: 是啊，
2: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呢，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3: 哦，这么大岁数。
2: 当然了，自己别糟蹋自己，
3: 哎，
2: 应当多健康，
3: 对，
2: 多快乐。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3: 是，
2: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3: 没错，
2: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3: 哎，
2: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3: 是
2: 爱听曲艺，
3: 对，
2: 爱听相声。
3: 哎，
2: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3: 没错，
2: 爱好不一样。
3: 那是，
2: 有的爱听相声，
3: 哎，
2: 有的爱听京剧，
3: 嗯，
2: 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3: 对呀，
2: 它不一样，
3: 没错。
2: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3: 哎，
2: 一个人一个爱好，
3: 没错。
2: 这是我这个师弟，
3: 哎。
2: 许秀林
3: 是我，
2: 他也爱好，
3: 对对，
2: 爱好碰个瓷儿啊什么的，
3: 啊，
2: 他体验生活呀，
3: 哦，
2: 体验生活，
3: 为创作
2: 啊，对对，
3: 嗯，
2: 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3: 您有什么爱好？
2: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3: 哦，
2: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3: 啊啊，
2: 我是实事
3: 哦，
2: 我这个人呢，古学还是不错，
3: 是啊，
2: 有点学问
3: 哦，
2: 我的那个爱好啊，都是。一般的文绉绉、雅致彬彬的那个爱好
3: 哦，这比较高雅。
2: 对，跟大家说个座儿，您千万谅解啊。
3: 嗯，
2: 我在家里头这个爱好就是文明。

0: 的啊啊，
1: 喜欢读读书啊，
0: 好啊，
1: 月月报啊，
0: 你看，
1: 养养鸟啊，
0: 不错，
1: 浇浇花儿啊，
0: 是啊，
1: 跑跑步啊，
0: 嗯，
1: 踢踢腿呀、啊，舞舞剑呢、啊，耍耍棒啊，
0: 嗯，
1: 举举重啊，练练杠啊，跳跳舞啊，
0: 嗯，
1: 学学唱啊，写写字啊，算算账啊，录录音呢、啊，照照相啊，睡睡觉啊，尿尿炕啊。
0: 不是，您这尿炕，这也算爱好？
1: 您多多指导。
0: 好，这没法指导，这怎么是爱好、
1: 啊？我喜欢看京剧
0: 哦，
1: 像王金禄啊、李慧良啊，他们唱那挑花车，高宠一出来起霸，
0: 是
1: 拉着靠拍子，炕去这，我喜欢亮亮相。
0: 哦，您说的是亮亮相？
1: 哎，对了，
0: 我怎么听着是尿尿炕、啊？
1: 那是去年
0: 哦。
1: 去年有人给我造个谣，懂吗？
0: 是是是，
1: 这是我的爱好。
0: 哦，是是，
1: 还有最大的爱好
0: 什么呀？
1: 看书。
0: 哦，爱看书。
1: 看书看的太多了。
0: 是啊，
1: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0: 哎呦嚯，
1: 这都是书本，
0: 真的。
1: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0: 打喷嚏呢，
1: 从鼻子眼里都往外蹦书本。
0: 嚯，这不至于，
1: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0: 真的。
1: 不信你摸一摸。
0: 哦，这还能摸呀？
1: 当然了。中外的书都有。
0: 是啊，
1: 先摸这儿。
0: 嗯嗯，
1: 硬邦邦的。
0: 嗯嗯嗯，
1: 摸着了吗？
0: 摸着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排骨。
1: 排骨。
0: 哎，
1: 你这儿呢是猪头肉。
0: 哎哎，这是
1: 书本，
0: 硬邦邦的
1: 书本。
0: 哦，
1: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0: 哇，
1: 摸摸
0: 啊，摸摸。
1: 三国。
0: 嗯，
1: 水浒。
0: 嘿，
1: 红楼梦。
0: 你瞧，
1: 外国书。
0: 哦，
1: 托尔斯泰的
0: 嗯，
1: 《战争与和平》
0: 嗯，
1: 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
0: 哇，
1: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0: 嘿，
1: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班诺夫》
0: 嗯，
1: 莎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0: 哇。
1: 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
0: 嘿，
1: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
0: 哦，
1: 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0: 呵，
1: 中国书
0: 哦，
1: 《左传》，
0: 嗯，
1: 《论语》
0: 啊，
1: 《诗经》，
0: 嗯，《
1: 易经》
0: 啊，《
1: 孙武子十三篇》
0: 哦，
1: 《墨子工程》，
0: 呵，
1: 《喜羊羊与灰太狼》，
0: 好嘛，什么书都有。
1: 我是新旧都有。
0: 嗯，好好，
1: 这本是新书。
0: 嗯，
1: 这本是旧书
0: 啊，
1: 旧书好摸。
0: 哦哦，
1: 这本是古书。
0: 哦，
1: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它太老了，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
0: 啊，
1: 你摸摸老书。
0: 哦，
1: 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
0: 啊。
1: 再详细的摸摸你老叔
0: 啊，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摸摸你二大爷。
1: 开玩笑，摸二大爷，
0: 摸叔干什么呀？
1: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0: 哦，好，
1: 这是我的爱好。
0: 是是，
1: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
1: 爱写书。
0: 哟，是啊。
1: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是我写的。
0: 嗯，
1: 我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0: 什么？
1: 马上出版。
0: 哦，
1: 今天不凑巧。
0: 嗯，
1: 等出版以后，各位观众每位送一本，算我对观众的一点友好。
0: 好
1: 啊，
0: 哎，好。您这书叫什么呀？
1: 这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0: 啊，哎，我说李老师，
1: 哎，
0: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1: 对，有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0: 有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1: 对对，
0: 有
1: 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0: 我可没听说过有个综合之最。
1: 因为我的学问大。
0: 嗯嗯，
1: 我这本综合之最啊， 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文艺，方方面面，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个知识，我都把它拢在一块儿了，叫什么之罪都不合理了，干脆就叫综合之罪。听完我这本书，看完我这本书，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0: 太好了，您这书不是
1: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
0: 哎，别，您这书不是没出版？
1: 快出版了，
0: 太好了。今天呢，这么着，咱们来个先睹为快。
1: 先睹为快，
0: 我呀，在这说几个知罪的问题。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你这是要考考我？我说综合之罪太广了。你要考我几个综合之罪？
0: 对了，
1: 当着各位观众看看我老李能够搭得上来，搭不上来。
0: 是是，
1: 告诉你，许秀林老师，甭说你问几个知罪，几十几百脱口而出，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你，
0: 是吧？我可想什么问什么。
1: 我是综合之罪，我预备的比较齐全。
0: 好嘞，那您听着，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1: 这个中学生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0: 最高的峰，
1: 珠穆朗玛峰，
0: 峰顶的最高度
1: 8848.13米。等一等，这是第一个爆点，8848.13米。后来在十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频道又报了一个高度，是8844.43米。我们姑且不管它是8848.13米还是8848.43米，总而言之，不管你多高，都是人给它丈量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五个大字儿：山高人为峰。
0: 嘿，好，真不错。那我再问问您，说世界上最长的河？
1: 那是尼罗河。
0: 最大的海？
1: 珊瑚海。
0: 最大的洋？
1: 太平洋。
0: 太平洋的最深度？
1: 平均深度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142.53米。
0: 不是，你量我是能着，
1: 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1: 不信你下去量量。
0: 哎，对，不下去，下去就上不来了。
1: 我说的这都是真的。
0: 这一提到大海呀，我想起了风光风景。
1: 是，
0: 你说说，咱们国家哪座城市的风景最优美？
1: 这个中国城市太多了，我没法说。我只能够概意的选一句中国的老话。
0: 您说
1: 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过，确实是风景不错。
0: 对，
1: 不单是风景好，口味也好。杭州的龙井虾仁
0: 是，
1: 苏州的小笼包，
0: 嘿，
1: 太美了。
0: 没错，
1: 希望大伙儿有功夫到那儿尝尝。他们那儿的服务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吃什么给什么钱。
0: 那不废话吗？不错不错。这个说起这城市来了，这城市的建筑我想问问，您说说咱们国家哪一座桥最长？
1: 这个大家有的比我知道。明年就要通桥了，港珠澳大桥。
0: 对，
1: 就是香港，珠海，
0: 是
1: 澳门。全长22.9公里，2017年通车。
0: 没错，
1: 如果通车之后，在时间上可能节约6到7个小时。这个桥不单是中国最长
0: 啊，
1: 在世界上也是最长的桥。
0: 是啊。好好。那您再说说这个哪座桥最高？
1: 世界上最高的桥？
0: 对，
1: 在中国。也在北京。
0: 北京。
1: 如果我把北京这个最高的桥说了
0: 啊，
1: 如果大家认为我说的不正确，请您再给我指正。
0: 好，
1: 如果我说的这个桥没有超过它那么高的，咱们鼓掌通过，好吧？
0: 好，好，那您说说北京哪一座桥最高？
1: 天桥。
0: 好，哈哈，不错不错，
1: 咱鼓掌可就算通过了。
0: 好，
1: 我看那边都没鼓掌啊，那边。
0: 来，
1: 谢谢谢谢。
0: 说到最高了，您再说说哪座桥最短？
1: 世界桥最短？在中国。在北京。
0: 也在北京。
1: 在过去叫宣武区，现在叫西城区。离着陶然亭、广安门不远，是世界上一个最短的桥，
0: 叫
1: 半步桥。
0: 呵，你说他怎么找的？这是 好好好，
1: 你问不住我呀。
0: 哎呀，咱们国家这是地大物博呀。
1: 嗯，这是知识啊。
0: 我想问问您，
1: 这是知识，
0: 是知识啊。
1: 嗯，
0: 我得问问您，
1: 哎，
0: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1: 啊？我中国这么多城市了，
0: 哎，
1: 啊，几百个城市，
0: 嗯，
1: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0: 对呀，
1: 这得综合着说。
0: 您说说。
1: 首先说是东北
0: 哦，
1: 出英雄，
0: 嗯
1: 啊，赵尚志，
0: 对，
1: 另外八女投江，
0: 哎，
1: 杨靖宇，
0: 嗯，
1: 赵一曼，
0: 不错，
1: 东北出英雄，
0: 对，
1: 山东出好汉，
0: 哦，
1: 唐朝的秦琼，
0: 嗯，
1: 宋朝的武松，
0: 是，
1: 山东还出两样，
0: 什么？
1: 出圣人，
0: 哦，
1: 孔夫子，
0: 对呀，
1: 孟夫子，
0: 没错。
1: 出两样，
0: 嗯，
1: 河北出大将，
0: 哦，
1: 你看那个涿州虽然离着北京近
0: 啊，
1: 它属于河北，
0: 对啊，
1: 过去那会儿范阳郡出过张飞，
0: 哦，对，
1: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了个好丞相，
0: 啊，
1: 蔺相如，
0: 是，
1: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
0: 嚯，
1: 还出了一个八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0: 你瞧。
1: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0: 哦，
1: 正定有个常山县，
0: 嗯，
1: 出赵云、赵子龙，
0: 嘿，
1: 河北出大将，
0: 好，
1: 江南，
0: 嗯，
1: 出秀才，
0: 哼，对，
1: 这都是出最优秀的人才，
0: 哎，
1: 但是最最优秀的人才
0: 啊，
1: 出在北京，
0: 北京
1: 最最优秀的人才就出在北京。
0: 北京出什么？
1: 北京出皇上。
0: 好，哎呦，太对，行。哎，李老师啊，
1: 嗯，
0: 你好，我呀是个搞艺术的，
1: 搞艺术的。
0: 哎，我就想问问您呐，
1: 啊，
0: 哪种艺术它最能够代表咱们国家的水平？
1: 京剧呀，
0: 哦，
1: 啊，宋念唱打翻，
0: 嗯，
1: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个傅连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0: 对，
1: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0: 是，
1: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
0: 嗯嗯，
1: 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0: 对，
1: 它最综合。
0: 哦，
1: 嗯，
0: 那您再说说，
1: 嗯，
0: 哪个剧种最高贵？
1: 哎呀，剧种最高贵，
0: 对呀，
1: 那就是南方的越剧最高贵。
0: 为什么呢？
1: 越剧，越剧，
0: 嗯，
1: 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0: 嗨，那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啊？
1: 它高贵，味道好听。
0: 哎哎，
1: 嗯，
0: 那您再说说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1: 相声。
0: 哦，
1: 对，听相声就长寿。
0: 大家都鼓掌了，看见了？好好好。哎呦，
1: 但是也分听谁的相声
0: 啊？您说听谁？
1: 听李伯祥的相声就长寿。
0: 啊，好，哎，不行，这么问不行。
1: 听他们的相声长脚气。
0: 嘿，我呀，我得综合着问。
1: 喂，
0: 李老师，您说说啊，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1: 连小岛国算在一块儿，大约203个左右。
0: 哦，
1: 嗯，好，
0: 那您说说啊。
1: 嗯，
0: 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明？
1: 你这是什么问题？这
0: 您不是
1: 综合之罪，你也不能问这个。
0: 哎，所以让您回答呢。
1: 啊，
0: 嗯，
1: 200多个国家，
0: 哎，
1: 哪个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

0: 不许接吻，说大白话就是不能亲吻。
1: 怎么呢？
0: 亲吻犯错误。
1: 为什么？
0: 亲吻有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夜里的12点之后才可以接吻。
1: 怎么呢？
0: 他第一个总统的名字就告诉你了，他叫叶里钦。
1: 啊，好。哎呀，
0: 就是告诉你半夜了才许亲。
1: 说的还是真不错。
0: 说的真不错。
1: 哎呀，这么半天了，
0: 观众有点乐了。
1: 嗯嗯，
0: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1: 嗯嗯嗯，
0: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您解释。
0: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1: 啊？
0: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1: 嗯，
0: 相声它有框架，
1: 对，
0: 它有内涵。
1: 哎，
0: 主要是16个字。
1: 你说，
0: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1: 嗯，
0: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1: 这是。
0: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1: 啊，
0: 我讲不过大家。
1: 是啊，
0: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1: 对，
0: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那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1: 啊？
0: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中里头可以有俗，俗中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1: 哎，
0: 这就叫相声。
1: 嘿，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0: 我不饿，
1: 我请您吃饭，行吗？
0: 请我吃饭。
1: 您会喝酒吗？
0: 喝的不多。
1: 哦，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0: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1: 啊。什么烟最好抽？
0: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
1: 嗯，
0: 它的云烟好抽
1: 啊。
0: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1: 说的
0: 别耽误我唠这，我宣传烟卷。
1: 说的对，
0: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1: 是啊，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0: 中国的黄山老竹芽、太平猴魁，
1: 嗯，
0: 烟酒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
1: 哦。
0: 嗯，
1: 这不能光喝酒喝茶呀，
0: 啊，
1: 还得吃饭呢。
0: 对，
1: 我想请您吃包子。
0: 我爱吃包子。
1: 什么包子最好吃？
0: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
1: 什么麻花最酥脆？
0: 18街的麻花最酥脆。
1: 什么炸糕最有名？
0: 耳的眼的炸糕最有名。
1: 什么最肥？
0: 春雨最肥，春雨贵如油。
1: 什么最瘦？
0: 秋霜最瘦，秋霜一下来，树叶都翻个，万物皆灵。
1: 什么最香？
0: 法国花露水最香。
1: 什么最臭？
0: 王世和的臭豆腐最臭。
1: 哎呦，还真问不住他。
0: 各位观众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边知道王日和臭豆腐最臭。
1: 嗯嗯，
0: 这是不是综合之最？
1: 真是综合之最
0: 啊！
1: 哎，好，
0: 谢谢大家。
1: 哎，我呢？
0: 不见吧，
1: 您别，您再等会儿。
0: 你问不住我了。
1: 不不行不行，
0: 大家都服
1: 气。不行，
0: 问不住我，
1: 我这我不服气。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
0: 哎，
1: 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0: 全国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0: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1: 不行了吧？
0: 啊，
1: 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这个热眼观众啊，
1: 哎哎，
0: 咱们中国地方大了，
1: 嗯，
0: 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
1: 啊，
0: 您再给我指导，
1: 嗯，
0: 万一我要说对了的话，
1: 嗯，
0: 咱们就鼓掌通过，
1: 哦，
0: 啊，
1: 嗯，
0: 鼓掌通过，咱们热烈点儿，代表我说的正确了，
1: 嗯，对。
0: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
1: 嗯、
0: 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
1: 嗯、
0: 若干个省，几万个县，经过我的考察、
1: 嗯、
0: 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1: 哪儿？
0: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好
0: 通过不通过啊？
1: 哎，
0: 再热烈点儿。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哎，李老师、
0: 嗯，
1: 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0: 啊？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
1: 哦，
0: 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1: 哦，对。
0: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1: 啊。
0: 你心眼你得放活点儿，
1: 是
0: 说相声脑子得活。
1: 对，
0: 现在在北京呢，
1: 哎，
0: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好怎么好，
1: 没错，
0: 人家热烈鼓掌。
1: 哎，
0: 等过两天呢，
1: 啊、
0: 嗯，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1: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0: 哎，这话是你说的，
1: 我
0: 谢谢诸位，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2: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2: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表动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2: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1000元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

0: 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
1: 嗯，
0: 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
1: 嗯，
0: 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嗯，
0: 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
0: 嗯，
1: 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你快，我很快乐，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邓禹低声在旁边说：“大司马，酒醉之徒不必深究，我看就请万岁传旨，把他们的佩剑收起，免得再闹事端。今天演一个收剑酒会。”诸位一听，觉得邓禹说的有理，于是和刘玄一说，这阵的刘玄呐，吓得舌头根子都硬了，连连说：“好，好，众位将军，今日朕让诸位把兵器全都摘下，然后饮酒，以防再生是非。”邓禹马上和诸位两个人走到各位将军面前，把他们身上佩戴的短兵器、刀剑之类一律摘下收回，一起都放在刘玄的这龙案之上。邓禹说：“从现在起，各归各位，继续畅饮，方才之事再不复提。”诸位说：“饮酒碰杯，不准比武。”

忽然见一个中军旗牌官领着一个探视的狱官面带慌张走进大帐，直接走到朱伟的面前禀报说，大司马，小人方才探得消息，王莽自长安来的援军再过两日可到宛城，济阳的真父梁秋寺十万人马休整已好，后天即兵发新野攻打我们。又听说这次兵发新野将要有新科武状元济阳太守岑彭参战，请大司马早做定夺。朱伟说了一声再探，是，探视的走了。朱伟当下把此事与刘玄一说，刘玄那是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他只是听听而已，但他现在是皇上了，什么事儿得先请示他。然后呢，朱伟与刘隐、刘秀、邓禹等人共同以商议，觉得与其在此坐着挨打，倒不如趁敌军准备未完，是急出骑兵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此所谓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但是如何打法呢？诸位提出来要分兵出击，让刘玄呢在新野留守，留一万人守城，另外呢由刘隐为首，其中带着王常、张卯、廖战、程丹为一路，李通为军事，攻取宛城。另一路以刘秀为首，马武、马成、王霸、冯毅为一路，邓禹为军师，取济阳。这是合兵之后的第一次出征，所以两路人马都力求要出奇制胜，凯旋而回。朱伟坐镇新野，统观全局。他们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接着是各选一个先锋官。朱伟趁着酒席未散，就把这个方案当众宣布了。诸位，大敌当前，当立功报效，如今两路人马已经商定，但是还缺少两个先锋官，请问哪位将军愿当取济阳的先锋官？这话一说呀，马武站起来了，大司马，马武不才，愿为先锋。济阳太守岑彭当初在五考场的时候是马某的劲敌，今日我要再会岑彭，取胜于他。诸位说好，那就请以马武为前部先锋，去宛城一路谁为先锋啊？张卯在旁边说话了，末将元王。张卯这是跟马武置气呢。张卯心想，你取济阳，我取宛城，别看酒席宴上让你把我摔了仨跟头，咱们疆场上见高低。张卯听说了岑彭是新科武状元，文武全才，可称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那儿同时又有王莽亲自委派的真父梁秋寺两位将军和十万人马，你马武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要想取胜谈何容易。而宛城呢，援军未到，守军不多，据说又没有名将，我张卯到那儿可以说是马到成功，无用费力。到时候报功了，看你马武还有何颜面与我相比。所以张卯要讨这个先锋官。其实张卯想到的，朱伟也想到了，朱伟也是有意的要让他们这么做。朱伟说好，就以你为取宛城的先锋官，二位先锋分兵出击，当尽心竭力，奏凯回还之时，我等当大宴庆功。马武说借大司马的吉言。当晚宴席散尽，各自在营里安歇。次日清晨，刘秀、邓禹、马武、王霸等人先行一步，要到

兵马遍体，共约20000人马。刘秀向邓禹就说了：“邓兄，此番兵取济阳，虽说让以我为首，但我把兵权抚于邓兄，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全由邓兄一人承担。我只在邓兄左右为你斟酌谋略而已。”邓禹开始还要推辞，怎奈刘秀是执意坚持，邓禹只好受领兵权。按说这个军士也有权指挥队伍，但刘秀把统帅之权又交给了他，这就使邓禹大权独揽嘛。邓禹觉得此番出兵，他应该为刘秀打一个漂亮仗，这样既可以扩充刘秀的实力，又可以使刘玄的队伍佩服他们。所以邓禹呢，便先把马武找到自己的助事来了。马武啊，这回出兵是你我与文书第一次合力行兵啊，你这个先锋官应当出马得胜，以振军威，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马武说：“军师，这个不用你嘱咐，我马武早就暗憋着劲儿呢。这回取济阳，要是打不了胜仗，我就得尿泡尿自个儿亲死。甭说别人，就张卯这小子，他也得对我连挖苦带损。”邓禹说：“是啊，不知马将军如何打法呢？”马武说：“如何打法？领兵在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直到济阳城下与岑彭决一死战。”邓禹说：“依你之见，先打济阳吗？”马武说：“啊，正是啊。”哈哈哈，将军诧异，依我之见，欲打济阳而不打济阳。马武说：“不打济阳，打哪儿呢？”邓禹说：“打兰乡。兰�乡距济阳30里，乃是一个小镇。”马武说：“打这个小镇有什么用呢？”邓禹说：“孙武有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探得敌情，兰乡虽小，但是却屯聚着甄父等人10万人马的粮草。兵书有云：久守则需屯田，进击则紧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这就是说，队伍长久守备，就得屯田种地；队伍要进攻，就要保护好运粮的道路；队伍要深入敌境，就要想办法取粮于敌。可见为兵者粮之重要，而今我们如若能将他的粮台毁之，正是打到他的堂处，让他进军不敢进，守城不便守，军心动摇，斗志涣散，我取济阳便可事半而功倍。马武说：“我明白了，不就是毁他的粮台吗？这是马武的本行，在鹿林山偷袭富户，劫夺官粮，我经常干，军事尽情放心。”邓禹说：“另外，据我所知，济阳太守岑彭得中5状元之后，甚得王莽的赏识，到济阳上任之前，又在长安城与某侯门的秀女燕尔新婚，济阳是他的原计，这一来他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走马上任，衣锦荣归，四喜临门呐。但是甄父这个人性狐疑而有暴躁，他与岑彭在一起未必能够尽心协力，你去兰乡偷袭他的粮台，然后再能……”你走到我跟前来。马武来到邓禹的跟前，邓禹说：“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再这么办。马武一听就笑了：“军师，你瞧好吧。”邓禹说：“你把王霸叫来，我再嘱咐嘱咐，让他做你的助手。我看在玉河滩大营里，他和你配合的还不错呀。”马武立即找来了王霸，邓禹又对他嘱咐了一番，然后马武、王霸告辞了军师，又拜别了刘秀，两个人点齐了200名马队。这200名马队
都是挑的年轻力壮精明强干的武士，而且骑的马的颜色一律都要黑色的，或者是深灰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马都不要，因为夜间偷袭怕暴露目标，每匹马都得摘掉鸾翎，每个人都换上重色的衣甲，同时每人都带上引火之物，马鞍桥别上火把，准备到那儿烧他的粮草。为什么不劫夺偷运呢？因为人家兵多呀，不便偷运呢，所以就得给他就地毁坏。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马武和王霸在夜色将要降临的时候，集合好200名马队，在新野城外的树林之中做了简短的讲话。这200名马队都是马武在鹿林山里边带出来的，对抢粮放火这样的事儿，那是轻车熟路，不以为然，一个个精神抖擞，跃跃欲试。马武说，今天咱们这是成了更始皇帝的兵马之后第一次出战，只许打胜不许打败，粮台非给他烧了不可，要是烧不了我就死在那儿不回来了，你们还回来不？大伙异口同声，我们都不回来，宁死不回。王霸在旁边一听啊，马武这队伍是够厉害的，一打仗就不要命了，俗话说横的怕冲的，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他这队伍所向无敌。马武在马上传命令，准备启程，急速出发。这200匹马队在探马军卒带领之下，如同脱前的利剑，追风逐影，是飞驰而去。近三更天来到了兰乡附近，马武命令队伍先隐蔽在镇外的树林之中，探马呢向马武低声说，马将军，您看村头那一个一个的黑影，这就是粮食顿粮草垛。马武仔细听了听，这粮草场的周围鸦雀无声，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倒是马武担心了，怎么没有巡更放哨的呢？这么多粮草在这儿，绝不会没人巡更啊，是不是有人知道我来了，故意的要设埋伏，得摸清底细。马武派出一个士卒，不大会儿的功夫捉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啊在这漆黑的夜晚到树林子里边一进

0: 老爷，您叫我
1: 别说话，听着，你告诉我，砍粮草场的一共有多少人？守将是谁？为什么粮草场周围没有动静？兵卒都在什么地方？如实快说，如若有半句谎言，你来看。马武把这口三挺板门刀的刀头往他脖子上面一担，我让你死于刀下。这更夫吓得真魂都出了窍了。
0: 我说，我知道的我全说，不知道的我也说，只要您留着我这命，我什么都说。
1: 这位都吓糊涂了。
0: 这个地方啊，原来啊，只有四五百人在这看着。今天白天呢，这济阳城里的大官来了。
1: 什么大官？
0: 叫那个什么岑鹏，还有一个叫梁秋。
1: 是不是梁秋四？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名。听说呀，明天这些粮草就要搬进济阳去了，放在这儿啊，他们不放心。又听说明天要打仗了，也不要到什么地方去灭那个什么刘什么的兵，那个我可说不清了。这俩大官一来呀，这看粮草的小官就给大官打溜须、拍马屁。今儿下晌大摆宴席，大小头头有点官味的都去喝酒去了，一个个喝的像红眼兔子似的，东倒西歪的全都回去睡觉去了。大小官都喝醉了，大小兵呢全觉得明天粮草就运走了，剩这一晚上也用不着操心了，睡个安稳觉吧，都睡去了。我要不是晚上得打更啊，我也不出来，这不一出来就让您给抓来了吗？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要有半句，不要有一个字瞎话，让我出门让车压死，打雷把我击死，山崩了把我砸死，吃东西把我噎死。我跟您说，我家里上有老母，今年70整，属龙的，还有老婆比我小7-8岁呢，还有3孩子，一个刚会走，一个才会爬，一个在怀里抱着呢，挨尖生的。我这要死了，老娘得死，老婆得改嫁，3孩子得给人家当带犊，我这一家就算是7零8散，稀里哗啦了。我想我和老爷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我一个打更的，杀了我坑了我一家，又有老的又有小的，不杀我成全了我一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要救了我一家的命呢，那就等于造出老高老高的浮屠。我不求别的，我就求老爷您能饶我一死。
1: 啊，我说好了，别说了，把他给我绑起来。
0: 这更夫一听绑起来，老爷您
1: 别说话，再说话我马上宰了你。
0: 哎，好，我不说了。
1: 把他绑到明天天亮自然有人救他，不过今天晚上不能放他走，把他嘴堵上，你听见没有？
0: 这更夫一听不杀他，连连称谢。哎，好，吊到树上那我就放心了，这地方马趟不着，脚踩不着，我谢谢您。
1: 更夫绑起来吊到树上了，马武、马生明众军卒速速闯进粮草场，放火烧粮。火放得要密，放得要大，一定要这一把火把他的粮食全部烧光，一个粒儿也不能给他留。马武心想，没想到岑鹏今天也在这儿呢，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马老子再会会你。马武命令这一传下来，这200名骑兵齐撒坐马冲进粮草场，一把火一把火。

0: 这些个莽兵全都惊慌失措，乱哄哄的是连吵带嚷，快点起来着了火，快起来跑，穿衣服往外奔跑。那些小头目们由于喝了不少的酒，睡得更死，他们被人声吵嚷声惊醒之后更吓坏了。他们都知道这是十万兵的粮台命根子，如果要是给烧光了，他们都得滴溜脑袋去见上司，所以都慌乱地往外跑。有的拿起裤子当袄穿，脑袋在裤裆里边拱了半天还直骂没有领口，还有的把帽子穿脚上一走一掉，也有的把鞋扣脑袋上干扯也带不进去。最热闹的是梁秋四，他慌慌张张穿好衣甲，滴溜着双锤纵身上马，双腿一用力，这马往后走。嗯，这怎么回事呢？哦，骑到了，全都乱了。这慌乱之中还有不乱的，谁呀？岑鹏。这岑鹏昨天没喝酒，这是因为济阳太守的这个重任使他处处严以律己，他怕出什么差错，可偏偏就出了差错了。大火一起，岑鹏早就知道了，他连打带踹才算把他周围的几个人弄醒了。大伙都出来之后想要救火，没想到马武带领着马队横冲直闯，是杀斩官兵，这下子又使莽军大乱。梁秋四手摆双锤，正在指挥队伍不要乱呢。马武来到他的跟前，梁秋四一看马武这个凶神恶煞似的人物，先喊了一声：“哎，来者什么人？”马武说：“你叫马老子，马武马子张。”一声吼叫，马到跟前，板门刀刀光一闪，直奔梁秋四。梁秋四摆锤招架，嘡啷一声，二马错蹬，马武反背一刀。梁秋四招架不及，低头又略一迟慢，扑的一声把头盔就给削掉了。盔一掉，法髻蓬松，这就影响视线了。两个人再一对面，没打两三个回合，梁秋四被马武一刀背磕落马下，绑起来，要活的。马武从梁秋四的衣着上看出来了，这是个官，是什么官他可不知道。梁秋四摔落马下之后，被马武的军卒绑缚在他们的马上。马武催马刚要走，忽见对面一人带领几十匹马拦住了去路。马子张，你往哪里逃？马武抬头一看，面前正是岑鹏。马武与岑鹏一见面，这可真是冤家相逢啊。岑鹏用刀头指点：“丑鬼，在长安城你逃跑之后，是不是你当了强盗了？如今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劫夺官粮，真是胆大包天，还不快快下马被绑？”马武说：“岑鹏，嘿嘿，当年武考场夺状元，是因为王莽偏心于你，所以让你侥幸得中。今天马老子在此欲与你相逢，要和你再对花刀，分个高低上下。马老子告诉你，现在我是更始皇帝驾下称臣太常将军刘秀麾下听用马大将军，比你这小小的济阳节度使、济阳太守强多了。岑鹏，你撒马来战呢。”岑鹏这功夫催坐马，照着马武举刀就砍。马武摆刀相迎，这一对武考场中的佼佼者今日又在这里是厮杀在一起呀。他们打了刚刚三四个回合，王霸在旁边喊了一嗓子：“马将军，别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王霸在临来的时候，邓禹特地嘱咐过他，监督点马武，别让他意气用事，尤其是见了岑鹏，一定要按计行事，不然的话会因小而失大。所以王霸一看马武见了岑鹏眼都红了，他怕马武忘了军师的嘱咐，所以喊了一嗓子：“别忘喽！”这一嗓子真起作用，马武刚才一见岑鹏啊，火往上撞，真把军师的嘱咐都给忘了。王霸这一喊，马武回答了：“忘不了，想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为了多挣些学费，小军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却风险很大的工作，监视某房产公司的老总赵开淼。此人负责的项目让小军大吃一惊，更让小军感到恐惧的是，赵开淼讲述了一段自己曾经的经历。
3: 和我的客户赵开淼见面，安排在中午之前，这是公司计划中的安排。接下来的进展果然是在预料之中，赵开淼坚持要请客，于是我们很快便在一家豪华酒楼的餐桌上进一步熟悉起来。我说我这次回家会待上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便会飞回上海。赵开淼说，晶晶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我笑而不答。临分手的时候，赵开淼已经发出了明天晚上喝咖啡的邀请。我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当然确切地说是这家调查公司的行动策划做得成功。坐在回小妮家的出租车上，想到自己现在的姓名和身份，恍惚之中感到自己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二天的晚上，和赵总坐在咖啡馆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角色已经非常适应了。我表示对他的事业非常的赞赏，并说我们在银行工作的人就是应该

我装着不经意地问起他的经营情况，他沉默了。我想，他会掩饰他的经营困境的。可是没想到，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竟然坦诚地说：“非常的糟糕，有800多万元的材料款现在一个工程里了。这里头啊，有我自己的钱，有欠材料生产厂家的钱。”还有300万是向一个朋友借的，现在啊，全都陷在这个工程里了。工程停工3年了，建筑商没钱付我，说是开发商垮了，老板已经跑到国外去了。他讲的这个债务链让我有一点眩晕，我问：“啊，赵总，你的建筑材料供应的是什么工程啊？”结果赵开淼的回答让我大吃了一惊，他说：“哦，就是省城中学附近的那栋29层的大楼。”这使我感到自己仿佛逃不掉一个阴影似的。我突然想起守楼的姓薛的曾经给我打过的一个电话，便说：“啊，如果把这栋楼拍卖了，不是各方都可以收回一些投资吗？”唉，很难的，最近的拍卖已经失败了，没有人敢接手啊。我劝慰他别着急，事情总会解决的。他说：“唉，不急也不行啊，当初从朋友那儿借的300万就已经要求在2个月之内必须归还，否则……总之啊，话已经说得很难听了。没办法，大家都有难处，可这钱到哪儿去找啊？”“嗯，晶晶，如果你能帮我在银行方面通融通融，给我救个急，我会永远感谢你的。”我当即表示一定尽力而为，可是要等我2个月之后回到上海才能够想法办理。当然，我也可以先打电话铺垫铺垫，希望他随时跟我保持联系。他说：“我们当然要保持联系啊。”我的工作进展得非常的顺利，夜已经很深了，我正准备提出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这么倒霉，也许是遇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的缘故。”“赵总，您别逗了，您还迷信啊？”“我不是迷信，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1年多前吧，北山里头啊，开了一个蹦极娱乐场，我去体验了一回。我这个人呢，喜欢冒险和刺激，所以不尝试蹦极不行。回城的时候，在离蹦极娱乐场不远的山路上，我就看见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好像在埋头哭泣的样子。我就停下车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话，我就感到她特别的沮丧无助。我问她要去哪儿，她说她要回省城，我就让她坐在我的车里一同回省城。那个女的迟疑了一下就上了我的车。这女的大概20岁多一点儿，在3个多小时的路途上，她慢慢地讲起了自己的情况。她叫青青，是美术学院的模特，她患有抑郁症，就想来这儿蹦极，据说这种方式对抑郁症是有治疗效果的。她说她在书上看见的，古希腊人治疗抑郁症就是将患病的人从悬崖上扔到大海里，再由船上的人把这个人给救起来。据说这种强烈刺激对治疗抑郁症是有显著效果的，于是啊，他就想来这儿试一试，可是到了现场又害怕了，终于没敢试。他说他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赵总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当时啊，我对这个叫青青的女孩子特别的同情。回城之后，我们还互相的留了电话，
我说下次来蹦极的时候一定邀请他，我会鼓励他做出这个尝试的。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美院的人说他失踪了，可能已经自杀了，因为有人听他讲过说自己不想活了。我问这件事儿发生多久了，对方说已经有2个月了。以这个时间来算，我遇见青青的时候那不就在他自杀之后了吗？你说我这到底是遇见什么了？所以这一年多来各种事情越来越不顺利。这是我和赵总见面的意外的惊恐。青青，我听画家讲过这个名字，他就是挂在画家墙上的那幅画里的人物。他在画中裸背对着我们，画家说这个模

0: 心神不定。快到半夜了，我又担心起那个上楼来的脚步声。小妮曾经在楼梯上看见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会是青青吗？这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方强的电话，他说，好几天都没联系了，你在做什么呢？我当然不能对他说，我正在干一件民事调查工作，这项工作是需要高度保密的。于是我说，还是在做家教呗，没什么太忙的。他说，有件事儿想请我帮忙，不知道行不行。我说，你讲吧，我会尽力而为的。方强说出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他要飞去海南三天的时间，当然是为实现他当种植园主的梦去做一些实地考察。在他离开后的三天时间里，他要我去帮他守守房子，也就是晚上住在他那儿就可以了。他说，他主要是从防止小偷偷窃方面考虑的，房子空着，在外头出差，这心里总是放不下。我对此拿不定主意，征求小妮的意见。小妮说，去吧，也就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不影响其他的事。当然，我明白小妮的心思，对这种有着千万资产的人，去他们家看看，也能满足某种好奇心呢。然而，当我和小妮一起去方强家拿房门钥匙的时候，他所住的房子却让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一栋普通公寓楼的二楼，一室一厅带厨卫，室内很简陋，完全就是一个打工仔的租住地。方强说，这个房子是租的。自从他的妻子小可和女友贝一起去沿海城市开办公司之后，他就将这里的公司关闭了，住宅也卖了，因为他要去海南创办种植园。现在临时住这儿，很快就会远走高飞的。一个有着千万资产的人住在出租屋，这是荒唐还是传奇呢？更让我和小妮吃惊的是，这个屋子进门的客厅之中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是一个裸背女人的画像。我和小妮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正是小妮楼上那个画家的作品。前段时间，画家说过，有人出50,000元买这幅画，没想到买主竟然是方强。小妮惊叫了一声，就要对这幅画的来历发问。我赶紧捏了捏她的手，意思是叫她不要亮了明白人的身份。我抢先说道，方强，这幅画不错呀，你是从哪儿买来的？
1: 哦，这不是买的。是我请名画家为我妻子小可画的肖像，当然也给了画家很高的酬劳。
0: 啊，你妻子？
1: 对啊，我妻子她生性喜欢神秘，所以啊，画肖像也只画背部。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
0: 方强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了油画前，用手指着女人光洁的背部说，
1: 你们看，画家把皮肤的弹性都画出来了，加上这幅画的尺寸和真人是1:1的比例，让人感觉这画中的人随时都会转身走出来似的。
0: 我点头表示赞赏，同时我用眼神告诉小妮，让她尽量保持沉默，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幅画所隐藏着的秘密越来越多，要了解真相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方强说，他要出差，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幅画，要是被偷走或者被损坏，

0: 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他说，他这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他爱他的妻子。此刻，在这有些阴暗的钢墙左颊上的刀痕也显得柔和了一些。我突然问道：“哎，方强，你认识一个叫青青的女孩吗？”“
1: 啊，青青？谁是青青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小可的小名会不会叫青青呢？在证实了这两个名字之间没有联系之后，我只好解释说认识一个叫青青的女孩。她说她认识方强。方强说：“
1: 哼，不可能，也许啊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吧。”
0: 方强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他说：“
1: 我明天就走了，非常感谢你来帮我守房子。”
0: 世间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啊，这是一个怪人呢。小妮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画家说那个画上的人是一个叫青青的专职模特，现在怎么竟然变成了方强的妻子了呢？”正是这样，到方强的房子里住上三夜，对我有了诱惑。同时我明白了这几天的半夜为什么寂静无声了。那幅画已经从画家的墙上取走了，楼梯上自然就没有夜半的脚步声了。我近来遇到的种种事情没有人相信。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常常将有我这种发现的人称为病人。也许要若干年之后，人们才会懂得这一切并不是这么简单。迄今为止，人类意识只能理解这个世界的10%，另外的大部分是海底的冰山，无人知晓。我和小妮去了画家的屋子里，那幅裸背女人画像果然已经消失了。画家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有点若有所失的样子。小妮问买走那幅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画家说是一个年轻人，脸上有伤痕，似乎有点凶相，但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羞怯的男子。画家说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是想向我显示他的对人的分析。

0: 起和方强的相识。是在网上的公共聊天室，有人提到人究竟有没有前世和来生这个古老的问题。我忍不住插进去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每一种生命的真相，只有比它更高的生命才能够洞悉。就像一条蚕，它既不知道蚕茧里的蛹，也不知道有翅膀的蛾，它的前世今生只有人才知道。这时强出现了，他反驳了我的观点。他说，你怎么知道蚕没有对于蛹和蛾的记忆呢？你既然不是一条蚕，也就不可能知道蚕的心思。这是一种有趣的悖论，就像关于人死后会怎么样，任何研究都会不堪一击的。这就是，你没有死过，你怎能说出死后的情形呢？问题是，真正死去的人又永远都开不了口了。从此，强成了我在网上聊天的对手。没想到他出现在我为大楼守夜的地方，仿佛说相识是缘，可是这缘有阴缘和阳缘之分。想到这点，我有些迷惑了，尤其是这幅画和画中的女人，现在她将我们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 画家的画为何会出现在方强的房间里？方强为什么坚持说画中的女人模特青青是自己的妻子小可？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么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者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

0: 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一个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意识。那一天我们阖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是什么样的兵。老支书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骑上村里的公用自行车到乡里去报告。那年已经分田到户了，生产队不叫生产队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乡政府了。好在打工潮还没有正式涌动，村里的小伙子不少，争着去完成报告的任务。也好在神仙顶离乡政府不是太远，也就十四五里，并且是下山路。我二姐对我说，不仅她和我大姐觉得那个伞兵哥哥一表人才，很帅，全村的人都那么认为。我二姐还说，如果你大姐与那个伞兵哥哥成了夫妻，那才叫天设一对，地产一双，那生下的娃不知该有多漂亮。她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了，快做年轻的姥姥了，可是聊起当年的事儿，还伞兵哥哥长伞兵哥哥短的，我听着直心疼他。两个多小时以后，乡政府派来了担架队，将伞兵哥哥抬乡里去了。在我家那两个多小时里，老支书只许我大姐陪着那个伞兵说话，不许其他人进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门槛上扒搭着他那一尺长的烟锅。就连我父亲和我二姐也很自觉，与别人一样待在家门外，只有我母亲还躺在我家另一间屋里，因为我快出生了，她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没有人知道我大姐陪那个伞兵聊了些什么，但是当年许多人都听到我大姐为那名伞兵唱了歌，连唱了几首贵州山歌。我大姐不仅长得漂亮，唱歌也很好听，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亲、我二姐和躺在屋里的我母亲，都听到了那伞兵的鼓掌声和夸我大姐唱得好听的话。乡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了一个人跟到了神仙顶，还带了一套军装，或许他们估计那个伞兵的衣服肯定破损不堪了。其实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是他还是换上了武工部的人带给他的军上衣，将自己脱下的空军上衣送给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子做成的上衣，连袖口上都有黄色的铜扣子，摸上去哪一个部位都非常柔软。伞兵在担架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我大姐何小琴站在窗口望着远去的担架，已是泪流满面。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我父亲正在做饭呢，我二姐在帮着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只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的东西。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我父亲说是张家贵送来的青蛙肉。张家贵是当年的一名老

0: 高三返乡知青。在1982年仍是神仙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从前他一心想考大学，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能够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满满。但是文革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返乡后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谈恋爱。恢复高考以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瘫在床上了。等他尽了最后的孝心，发送走了老母亲，已经到了1981年了。此时我大姐何小琴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颜值高的就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书亲自替我大姐向她说媒，居然一说就成了。神仙顶的人普遍认为，张家贵肯放弃高考夙愿，无非由于这么三种原因。那夙愿本身是被生活磨去了光彩的，如同败落的宅院门上的一把锈锁，持有钥匙的人已经懒得尝试那把锁还能不能被打开。二是他刚刚被选为村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呢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种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人们又普遍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据我二姐说，张家贵以前并没太注意过我大姐，等他开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神仙顶的一个32岁的大龄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于曾是老高三，这一页已经彻底被历史翻过去了，不再能够成为优越于别人的资本了。而且提亲的时候我大姐才16岁多，她的年龄比我大姐大了一轮还多。都32岁了，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4年后大学毕业36了，不论在学校里还是毕业之后，他能找到何小琴那么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辈子活得好不好，无非是由财运、官运、口福、艳福四桩事决定的。四桩事中艳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个男人艳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佬那也是极度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琴定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都是这样议论的。至于我大姐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中意还是勉强，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有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有能够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的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的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 就像插在我们家破桌子上桌缝间的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着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
1: 哎呦，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0: 我父亲说，有几只签子上穿的是蛇肉，张家贵打死了一条一米半长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这位未来的老岳丈。而我二姐后来对我的说法是，张家贵是为了取悦我大姐才特地送来的。老支书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说他已经很久不知肉的味道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尔吃到的肉。他一边说，一边拔下一只签子，开始吃在他看来是蛇肉的东西，还让我二姐给他点点盐，说蘸着盐吃才别有滋味，要不好东西也吃瞎了。我父亲说家里断盐了，本来当天要到乡里去买的，不成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伞兵，没顾上。他吩咐我二姐从咸菜坛子里舀出一小碟咸菜水，请老支书蘸着吃。老支书其实并不算老，才53岁，当支书的年头很长了，人们称他老支书，体现着对于党的代表人物的敬重。他是为那件空军上衣来到我们家的，他说我们家不该独占那件上衣，那么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县城去卖，估计50-60块钱都会顺利出手，而我们家独占了，村里面不少人有意见。我二姐一听就火了，丢下拨火棍腾的往起一站，双手叉着腰说：
2: 哼，那是人家伞兵哥哥送给我姐的，怎么就成了我们家独占了？谁爱有什么狗屁意见就有吧，犯不着你支书到我家来念这套不三不四的经。

0: 头一般见识，不成体统。他望着我父亲继续说他的道理，如果现在神仙顶还是个生产队，那么一名散兵因为队里帮了他而送给队里任何人的东西，都应该看作解放军送给大家的东西，理应归集体所有。我父亲软言软语地回了他一句，哎呦，老支书啊，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老支书叹了口气，据理力争，啊，是啊，不是那时候了，但是对那个散兵帮忙最大的，你得承认，还是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们起作用了，好处却一点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很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我二姐张了张嘴，没话说了。我父亲愣了一会儿，憋出了几句话，难道你要把那上衣给收走，让人到县里卖了，再把钱分了不成？那时我大姐从屋里出来了，端着水盆生气地说，
1: 伞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给我的时候，明明说的是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说的可不是送给你们，你支书当时也是听到了他说的话的，既然他是送给我的，那谁都别想把他从我家里要去。
0: 老支书尴尬了，他解释说他不是来要那件上衣的，更没想把那件上衣给卖了再把钱分了。他离开桌子，拿着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对我父亲说，这个永旺啊，我与你家论起来还多少沾点亲，我对你家咋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呀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呢是来给你提个醒，谁心存不满那也是人之常情，摆平他们的情绪不就得了吗？比如啊，买条烟分分，这也是应该的吧，虽然现在集体不是集体了，我也没什么实权了，但是使神仙顶的人们搞好团结，那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呢。我大姐听了他的表白也无话可说了，老支书的话不但在理，而且态度又是那么的诚恳，出发点良好。我父亲望我大姐一眼，低头默想片刻，明确表态说，那行，我听你支书的，买了烟由你支书代我加分吧。我父亲说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我大姐就一声不响地出门泼水去了。我父亲又小声地对老支书说，他手头一时紧没钱买烟，不过呢他会让张家贵买条烟交给老支书。老支书说谁买

临走的时候，又从桌上抽出一签子蛇肉，在咸菜水里蘸了这面蘸了那面，显然的他蘸着吃出瘾头了。晚饭后，我大姐穿上那件夹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块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我家就两小间住屋，我父母住一间，我大姐二姐住一间。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镜子摆在一口旧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亲的嫁妆。那面镜子由于受潮，水银斑驳，照人已经不清楚了。我二姐说，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镜子，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不照也是美人。二姐后来说，她自己照镜子的次数反而多些，每次照的时候都想把镜子给砸了。二姐当年承认也有嫉妒大姐的时候，但是自从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顶，得嫁一个比自己大一轮的平常男人。我二姐后来说，1982年9月13号的那天晚的软皮上衣的大姐，美的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网语来说，那就是美的不行不行的。我大姐似乎也对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尽管她的脸上并没有呈现出自我欣赏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时我大姐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毫无表情来形容。用我二姐的话说，她那样子好像魂飞到天外了。我父母临睡前关上了屋门，这是很反常的举动。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关上门不通风了，会使人感到憋闷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关门睡觉的。这个反常的情况

0: 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我父亲求子心切，为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我叫霍华德·斯塔克。
1: 嗨，
0: 握个手，别紧张。
1: 不紧张。
2: 有些不知所措的托尼握住了父亲伸过来的手，但是握住的只是一根手指头。
0: 你看上去脸色可不太好啊，波子。啊，
1: 还行，就是没睡好。
0: 出去透透气。你没事吧？
1: 没事，我觉得挺好。
0: 那边走。
1: 好的。
2: 托尼紧张极了，连装着宇宙魔方的箱子都差点忘记拿。
0: 你不是劈头走吧，波子？
1: 有鲜花也有酸菜罐头，看来你今晚有约会。
0: 我妻子她怀孕了，但是我最近加班太多。
1: 恭喜你啊。
0: 谢谢，拿一下好吗？
1: 哦，没问题，当然可以。她怀孕几个月了？啊，
0: 我不知道。她现在正是受不了我嚼东西的阶段，所以我估计我要在后厨吃饭了。没办法，
1: 我有个小女儿。
0: 女儿好啊，女儿就不用担心和我是一个德行了。
1: 和你一样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么说吧，我永远都会把个人爱好放在集体利益之上。
3: 那么名字取好吗？
4: 怀的是男孩，我妻子想叫他蒙佐。
3: 哦，反正不用着急，还有很长时间。
4: 我想问问你，你的孩子出生时你紧张吗？
3: 超级紧张。哦，真的？
4: 你觉得自己称职吗？你觉得自己知道怎么成功地完成那件事吗？
3: 我还真的从头到尾仔细想了一遍，我想我父亲都做过什么事情。啊，
4: 在我爸那儿没有他用皮带解决不了的事情。
3: 我觉得我父亲对我太严格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脑子里全都是美好。其实他教会我很多。
4: 是吗？比如说呢？
3: 珍惜时光，寸金难买寸光阴。
4: 说得很对。
3: 他尽力了，
4: 虽然我孩子还没有出生，为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也一样，霍华德，一切都会很顺利。谢谢你所有的付出，为国家的贡献。
2: 依依不舍地和父亲告别之后，托尼和美国队长汇合在了一起。穿越到2013年的索尔和浣熊偷偷溜进了阿斯加德的宫殿，按浣熊的计划，索尔去勾引简，让他有机会抽出简体内的以太粒子，也就是现实宝石。谁想到索尔临阵退缩，不敢大腹便便地去见曾经的恋人。远远地看到母亲弗利加后，他更是后悔不该来这儿，不该面对逝去的亲人。就这样，想要离开宫殿的索尔还是被母亲弗利加撞见了。
5: 你在干什么？天哪，偷偷摸摸应该是你弟弟干的事。
6: 我没有偷偷摸摸，我就是想去散个步，然后
5: 你穿的什么？
6: 这是我一直都穿着那种风格啊。
5: 你的眼睛怎么了？
6: 我眼睛是，您还记得哈罗金之战的时候我脸被剑砍伤的那次经历吗？
5: 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索尔对吧？
6: 我是那个索尔。
5: 未来让你挺不好受的是不是？
6: 我没说过我是从未来来的。
5: 儿子，我是女巫带大的，我看到的不只是表面，你知道的。
6: 对，我就是。

0: 是九年后的记忆。
1: 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那么多地点可选，所以要选最佳的时间地点。说的
2: 先停一下。
0: 卡摩拉站在一边很是奇怪，
3: 地球人
2: 是复仇者，一群卑鄙小人，这个东西是什么？给我把它放大。
0: 图像放大了之后，卡摩拉看到了星云。
3: 有两个星云？
2: 不，是同一个星云，来自不同的时空。立刻前往摩拉格，继续扫描这个记忆。我要查看所有的事情。
0: 灭霸搜索记忆芯片中的所有内容，明白了未来的星云是要扭转将来发生的事情。此时星云也明白了头痛的原因，共享让灭霸预知了所有事情。星云紧急呼叫克林特和娜塔莎，却没有回应。而另一个星云也来到了这里。那时的星云心中只有仇恨，事事要与姐姐卡摩拉一争高低，下手毫不留情。就这样，皮姆粒子被星云夺走，交到灭霸手上。与此同时，灵魂宝石的领路人红骷髅出现在克林特和娜塔莎面前，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永远失去挚爱之人才能获得灵魂宝石，以魂换魂。既然必须死一个人，那就让对方活下来。二人抱着相同的决心，争相赴死。克林特打倒娜塔莎，纵身跃下悬崖，却被娜塔莎射出的绳索挂在岩壁上。娜塔莎挣脱克林特紧抓的双手，坠落悬崖。六颗宝石集齐，但娜塔莎的牺牲让众人满怀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为了不辜负娜塔莎的苦心，众人打起精神。托尼使用纳米钢铁战甲技术制造出镶嵌六颗宝石的无限手套，问题是谁来打响那个复原响指？宝石爆发出的是伽马射线，除了班纳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正当大家积极应对响指之后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时，没有人注意到星云偷偷打开了通向2014年的量子隧道。打过响指，身体承受超凡能量的班纳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这时克林特的手机响了，是妻子劳拉打来的电话。以前很普通的电话，现在

巴洛。卡罗尔接过手套，飞向小货车。灭霸见状，用力掷出大刀，击碎量子隧道。巨大的冲击波让无限手套脱手，灭霸抢到无限手套，惊奇队长卡罗尔变换双

了自己的惨败，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他的身体也在风中化为灰烬飘散。但使用宝石的代价是巨大的，托尼的半个身子被烧焦，在佩伯的安慰声中闭上了双眼。一切又恢复到以往，克林特又过上温馨的家庭

0: 是即刻就能返回。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史蒂夫。就在班纳纳闷时，山姆看到了不远处的一个老人。
1: 队长，嗨，山姆，到底是出差错了，还是你改主意了？
2: 其实我在换回原石之后就想，也许该去过一下托尼劝我尝试的那种人生。
1: 你觉得过得怎么样？
2: 非常美好，
1: 我为你高兴，真的。
2: 谢谢。
1: 唯一让我难过的就是这个世界里不会再有美国队长了。
2: 哦，我差点忘了。
0: 说着，老年史蒂夫打开了放在旁边的袋子，拿出了里面的盾牌。
2: 试试。觉得怎么样？
1: 感觉不像是我的。
2: 现在是了。

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复仇者联盟4之终局之战》的故事最后一部分。那片的故事跟大家讲完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复联4终局之战》的片尾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

慈悲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9年9月30日，国产电影《中国机长》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是由刘伟强执导，于勇敢编剧，李锦文监制，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演的剧情片。中国机长的累计票房高达29.04亿人民币，超越了速度与激情八，升入中国电影市场影史票房前十。影片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在万米高空直面强风低温座舱试压的多重考验。因为是电影作品，其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虚构的情节，所以影片的角色很多都为化名。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中国机长》的故事。2018年5月14日凌晨3点，刘长健已经起床，他是四川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今天要从重庆飞拉萨，属于高原航线，有其特殊性。进了公司重庆运营大楼已经是4点29分，刘长健看见第二机长梁栋比他还早来了几分钟，心里觉得很欣慰。进了机长室还要进行身体检测，由系统确定是否适合驾驶。这时副机长徐玉晨打着招呼走了进来，刘长健爱理不理地回了一声。

0: 下手指，对下时间。好，今天的航程是从重庆到拉萨，这个航线有什么特点？二号位，
1: 我们今天飞行的是高高原航线，是因为运行机场的海拔高度大于了2438米。
0: 一旦发生客舱失压，我们第一动作需要做什么？
2: 拉下氧气面罩吸氧，同时固定好自己。
3: 客舱氧气使用时间
4: 55分钟，值班点呢？
3: 阿顾，检查一下失压程序。
0: 高高原飞行情况复杂，一旦发生紧急的状况，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提醒旅客要注意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我们需要对他们说，
5: 请相信我们，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信心有能力保证你的安全。
4: 刘哥，你飞几天了？
3: 我第一天。
4: 我三天了。
3: 那去的时候我飞，回来你飞。
4: 好嘞。
3: 哇，这团云可够大的，去的时候咱们可以上高度避开云的前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也走了。
6: 做好所有的检查和培训后，机长、乘务长毕南和乘务员走进餐厅。这时一直对乘务员黄家有好感的徐玉晨看到黄家在取餐，于是就凑了过去。
7: 黄家，我叫徐一晨，我见过你三次了，你多大？来点肉啊。
2: 谢谢啊，我最近吃素。
6: 黄家没有理他，径直走向餐桌。徐一晨也跟着他来到大家一起吃饭的地方。
7: 全公司3万多人，为什么这次偏偏是我们9个人一起飞呢？为什么？
2: 公司签派啊。
7: 但是有这么多的选择，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呢？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想见你呗？
7: 当然我也想见你们了。我觉得是因为在你的意识最深处，你想见到5个人，然后我们今天就相逢了。
3: 我记得你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因为只有你一出模拟机就吐了。
6: 这时第二机长梁栋爱人走了过来，化解了徐逸晨的尴尬。
8: 你肯定是来看我的对吧？
9: 我是来看楠姐的，不是来看你的啊。楠姐，要是她要随便加人微信就随便她加。
8: 我什么时候加过别人微信？都是别人加我好吗？我这么被动一人，我加过你微信吗？
10: 加了
11: 加了
10: 加
11: 了
10: 加了
11: 加了
12: 加了加了。
3: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出发吧。
6: 早上5:05，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内，机长和乘务员纷纷进入飞机，各自对驾驶舱和机舱做相应的检查和准备工作。所有人按流程一丝不苟地确认完毕。随后刘长健提醒大家，预计起飞30分钟后会遭遇气流，要注意颠簸影响。等重要事项交代完毕，登机口开启，119名乘客全部登机。6:18，8633航班滑行至跑道等待。这时乘务员张秋月正在对乘客做最后的检查，发现一位男士还在打手机。
1: 吴先生，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滑行了，手机必须要调至飞行模式了。
13: 我叫你先生，你把电话给我挂了行吗？哎，来挂挂挂。
6: 乘客突然将手机扔到了乘务员的托盘里。这时毕南赶紧走了过来。
0: 对方已经挂断了。
13: 我就说几句话，飞机就飞不起来了呗。
0: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您关机。
13: 你让他离我远一点啊，我不想见到他。
0: 后面的行程全程由我来为您服务，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13: 满意了吧？
0: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14: 重庆打牌四川八六。
6: 毕南回到工作室，乘务员张秋月赶紧凑了过来，讨好的将护手油挤到了毕南的手上。
15: 师傅，扬扬手。
0: 今天你晋级头等，可别给我丢人啊。
15: 第一次有人那样送我手机，我心里肯定有点慌嘛。
6: 这时刘长健收到塔台可以起飞的指令。6:26，刘长健驾驶着8633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6:43，航班飞至南充上空，高度7200米，速度859公里每小时。正如刘长健的预计，大约10分钟后机身出现中度颠簸。刘长健从驾驶舱发出2声鸣响提示，乘务员立刻通过广播请乘客系好安全带。 同时乘务员自己也做好防护措施。驾驶舱内，刘长健断开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手动操控，向空管局汇报遭遇强气流的情况，申请上升高度。空管局确认后，刘长健拉升高度，6:57航班上升至9800米，速度752公里每小时，机身平稳，警报解除，再次进入自动驾驶状态。刘长健松了口气，难得有心情跟驾驶室里的两位同事拉起家常。
10: 哎呀，闺女今天长6岁，
8: 过生日是吧？
10: 我答应晚上回去给她过生日。
8: 哎，刘哥，女儿是不是都得和爸爸特别亲啊？
10: 还是跟她妈亲，她妈妈陪她时间长。
8: 大机长，你没准备打算要个儿子？现在能生二胎了。
10: 儿子嘛，我琢磨琢磨吧。
6: 正说着，毕南敲了敲驾驶舱的门。
11: 要喝点茶还是咖啡？
10: 哦，我不用了，谢谢。
8: 可乐，谢谢。
11: 好的，你呢，梁机长？
8: 我老婆让我喝什么？
11: 白开水。
6: 机舱里，毕南指挥乘务员开始分发配餐。客机进入青藏高原，在这个巡航高度上又有自动驾驶，第二机长梁栋一身轻松地从驾驶舱出来。驾驶舱里这时剩下了徐玉晨和刘长健。趁这个机会，徐玉晨与首次搭档的刘长健机长多说了几句话，刘长健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16: 机长，听牵派的人说这条航线您飞了很多次了。
10: 加上在空军的时候，前前后后飞了得有100多次吧。在部队我是开轰炸机的。
16: 哦，
10: 我那个教员真骂我，骂完我跟我说，说今天骂你不代表我，代表我的家人，因为将来他们很有可能坐你开的飞机，我不想因为那个飞行员是你而担心。记得你后来成绩不错啊。
16: 哦，还行。
10: 要想当一个好机长，这点还不够，一定要牢记，当你认为没有错误的时候，错就一定会来找你。在驾驶舱里所有动作都要准确细致，光好看没用。
16: 谢谢机长，今天手气不错，说不定可以准时下班。
10: 我还答应闺女回去给她过生日呢。
16: 哦。
6: 两人正说着话，突然徐玉晨面前的风玻璃出现了裂纹。机长刘长健心里一紧，赶紧小心地用手试探了一下裂纹中心，
16: 没有受力点。
6: 刘长健立刻用对讲机向民航空管局汇报发生的情况。
10: 8633，
17: 四川8633，请讲。
10: 我现在有点故障，我申请下高度。
17: 四川8633，下8400保持。
10: 下8400，我要返航了。我现在风挡裂了。
17: 风挡裂了是吧？
10: 哎，对的。
17: 四川8633，正式返航重庆是吗？四川8633，确认返航重庆。
10: 返航成都。
17: 备降成都是吧？
10: 哎，对的。
17: 四川8633，请下8400保持。
6: 谁知话音未落，整块风挡玻璃均裂成碎片。

0: 察觉到异常，毕南不动声色，用平静的语气请乘客回到自己的座位，系上安全带。梁栋起身想回驾驶舱，可舱门紧闭，无人开门。没有了副驾驶的协助，刘长健一人操纵两侧控制杠，努力控制着飞机降低高度。飞机左摇右晃，上下颠簸，没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务员被抛起，又重重地摔落到地板上。机舱出现释压，氧气面罩自动弹出，这一切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有的乘客吓得大哭。8633航班随即失去了无线电通讯，成都空管立即向上面汇报了情况。第二机长梁栋奋力返回驾驶舱，拉回徐玉晨，也为徐玉晨和刘长健机长戴上了氧气面罩，总算有所恢复。刘长健用尽力气在应答器改挂表示失去机能的7700紧急代码，成都空管接收到代码后请求当地空军协助，主任王默立即开启紧急预案。
1: 我是王默，启动应急预案，关闭成都到拉萨的航线，
2: 没有起飞的全部按住，已经起飞的调备开，保证8633飞行高度以下迅速进空。
3: 塔台收到，
4: 明白。苏明，立即启动航空器故障应急预案。
5: 收到，
6: 四川8633出现故障，准备备降成都，请与川航核实相关信息。
3: 现在有几架已经开车的航班？
7: 东塔台3架，西塔台5架。
3: 通知，全部就近等待。没开车的有几架？
8: 有15架。
3: 停止方行，栋梁左、栋梁右两条跑道空出来。栋梁左盲降系统还在维修，向导航证实盲降工作情况。
6: 请立刻启动3级应急响应。公安、医护、消防、安保人员，请做好准备，原地待命。
0: 机舱内狂风呼啸着，根本听不到其他声音，交流只能靠打手势。刘长健尽力控制着只有一台引擎工作的客机，飞机要降到3000米才能保持正常气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必须飞出山区才行。主任王默着急地向空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
9: 离8633最近的机场是成都，但这团云把路给挡死了，
1: 有没有机会绕飞？
9: 上方沟的海拔太高了，绕飞更危险，而且现在云内的情况很复杂，一旦飞机进了积雨云，那就等于被扔进了搅拌机里。万一……
1: 就看机长怎么办了。
0: 怎么办？思索一会儿之后，刘长健果断决定盘旋，等待时机。这样，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的做法，很多人无法理解。已经有乘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3: 你这样根本回不了家，还会害了全机舱的人。你要相信我们的机长，
7: 请大家保持信仰，保持信仰。
3: 我们要回家。从飞行员到乘务员，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需要你们的配合。
10: 干什么？
11: 我们快
12: 别闹了，快坐下。
7: 请大家不要慌张。
3: 需要你们给我们信心。
0: 驾驶舱内的气温几乎降到冰点，梁栋不停摩擦着刘长健的胳膊，大声说着话，帮助机长保持清醒。 氧气存量已经不多

0: 再不决定就只有机毁人亡的结果。7:24，刘长健终于等到他期待中的情况，云团分裂了，中间生成了一条成都方向的通道。刘长健毅然冲进云团的中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几分钟之后，飞机终于成功穿越云团。7:34，飞机进入了机场管制范围。梁栋呼叫成都空管局，立刻得到双流机场管制室的回应。双流机场根据预案，要求机场内所有飞行器保持无线电静默，为8633航班让出通道。航班将在02右跑道备降，公安、消防、救护立刻出发，赶往周边待命。7:56，降落前一刻，毕南要求所有乘客弯腰低头，双手用力撑住前排座椅。8633航班以时速28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着陆，引擎反推失效，仅能靠刹车阻力减速，轮胎爆裂，在跑道上划出了一连串的火花，再不停下，飞机就会冲出跑道。刘长健、梁栋、徐玉晨一起用力推下操纵杆，飞机终于停在了跑道的尽头。
1: 四川8633，塔台呼叫。四川8633，能听到吗？四川8633，能听到吗？
2: 四川8633，请讲。
1: 四川8633，你们现在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吗？
2: 我们现在很好，请赶快派医务人员登机，有机组人员受伤。
1: 很高兴听到你们的声音。
2: 谢谢。
3: 同志们，8633安全降落。
0: 8633航班安全降落，机舱内、塔台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长健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因未能抵达目的地向乘客表示歉意，而没有人会为此指责机长。死里逃生的乘客们大声欢呼，劫后余生的乘务员也难掩激动，纷纷向机长竖起了大拇指。后续地面救援工作展开，受伤的乘务员从紧急出口离开飞机，乘客依次从前舱门乘坐摆渡车撤离。机舱里这时只剩下了刘长健和受伤的徐玉晨。
2: 腿没事吧？
4: 应该还行。机长，全部执行完毕，我先下飞机了。
2: 哎，你将来会是个好机长。
0: 晚上，刘长健平安回家，在亲戚朋友的祝福中为女儿庆祝6岁生日。一年后的同一天，他准备了2个生日蛋糕，一个是为女儿，一个是为一起出生入死的机组成员。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分享的是中国机长的故事。回首中国机长的筹拍之路，导演刘伟强坦言压力巨大。从接到影片出品人于东的邀约电话，到影片定检完成不到一年，为赶在国庆档按时上映，刘伟强和团队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用超常规的工作方式，不分昼夜的工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机场的主题曲，由毛阿敏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

0: 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太太万万没有想到，平时蔫了吧唧的儿子天星竟然背着他在外面自个儿找了个意中人。
3: 哎，儿子大了，长成了男子汉了，有主心骨了，有吸引力了，人家姑娘看上天星，说明我儿子不窝囊不厨，在外边像人似的，我这当妈的高兴啊。儿大不由娘，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不主动问他，他还不跟我说呢，一瞒就是半年。哎，他把我这当妈的搁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哎，好心问问，他还这么横，你对的人家姑娘敢这么横吗？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把你妈不当回事儿了。那以后呢，娶了媳妇儿忘了娘，那多少男人都是走的这条道啊。天星啊，你可不能啊，妈为你不容易，你眼里可以没你爸爸，可不能没你妈呀。
2: 这韩太太心里一会儿倒退十几年，一会儿又往前跑个十几年，思前想后，他像是预先测知了天星将摆脱他的控制，他将被儿子冷落抛弃，而这是绝不允许的。韩太太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她曾经

0: 儿子的婚姻大事，毫无疑问的应该掌握在他的手中。
1: 哎，选什么样的人家，娶什么样的姑娘，你得跟妈商量商量。你准知道妈能容那个小荣子吗？嗯，天星啊，荣桂芳不就是切糕荣家的二丫头吗？
0: 韩太太明明知道，还要进一步准确无误地证实。是啊，又怎么着了？他跟我一车间，一个班组，印票子的，不卖切糕。他爸爸在国营饭馆当工人，又不是资本家小业主的。切糕荣怎么了？
1: 果然是他。韩太太的眼前立即浮现出荣桂芳的爸爸当年的模样，小矮个儿，眯缝眼儿，眉毛老长，没胡子，见人面带笑，每天戴着个小白帽，推着个小车，走街串巷。他有家传的手艺，用江米面、芸豆、大枣蒸的盆糕，又黏又香，又甜又爽口。他吆喝的又那么好听，在这一带很受欢迎，只是本小利薄，切糕荣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连个铺面也没有。见天的推车上街叫卖，寒冬腊月也都能听见他那清脆悠扬的吆喝声，其实苦得很。
0: 直到公私合营，才算有了个铁饭碗，如今是工人阶级，这正是荣桂芳的骄傲，也是天星的骄傲。天星怕妈妈误认为荣桂芳出身不好，其实想差了，韩太太不是这个意思。
1: 娶儿媳妇又不是招兵发展党员，她不管这些档案里才写的东西，她心里还怕切糕荣配不上玉器寒呢。老年成有话，回回手里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韩家、梁家是玉器世家，在回回里头是拔了尖儿的，像切糕荣那样的街头摊商是混得最不济的了。虽说现如今老黄历一笔勾销，论起来也还是不那么门当户对。荣桂芳在娘家起小穷惯了，吃过什么，见过什么，进了韩家的门，恐怕一样都拿不起来。韩太太最瞅不上的就是那种八辈子没见过世面的叽叽嗦嗦的小家子气。再者说了，荣桂芳也是在不点大的时候，韩太太有过一点印象，不起眼的黄毛丫头，穿得踢踢塌拉的，没正眼瞧过他，谁知道他如今

0: 无论如何得表个态呀。韩太太当然不能把心里的话全端出来，那样儿子准得跟他翻儿，娘儿俩要是撕破了脸儿，好话他也听不进去了。可是要是让韩太太现在就对天星说那感情好，他也做不到。如果允许这个家庭里的任何成员可以先斩后奏，以继承事实强迫他批准，那他这个一家之主的位置就等于是摆设了。这个头一开，以后谁都可以信性所行了，那还了得？韩太太想了又想，他这才缓缓地对儿子说，天星啊，妈没旁的意思，只是问问。你呀都25了，自个儿知道操自个儿的心了，妈高兴。怕的就是啊，我这傻儿子不会搞对象，还得让妈给你托媒人。蓉儿姑娘要是成了也好，设若不成呢，也不碍事儿的。家有梧桐树，还愁凤凰不来吗？跟蓉二姑娘你们先谈着，好了歹了都别对不起人家。像这大冬天的齁冷的，领着人家娇娇的大姑娘瞎溜，就不是个事儿嘛。改明啊，你约她上咱们家来玩玩啊，妈还想见见她呢。
1: 天星听着听着不觉得坐了起来，他没想到妈妈的这场审问收场却这么和风细雨。和荣桂芳交往了半年，他好几次想把这事儿告诉妈，可是话到了舌尖却张不开他那厚嘴唇。别看他跟妈说话那么倔，一句话就能倔人一个跟头，其实心里头很虚，总怕妈知道了这件事儿，万一不同意他就作辣了，就瞒着，一直瞒了半年。其实他是一直等着妈问，问起来就说，见干见湿，反正豁出去了。

丫自然免不了受盘问，她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妈亮了底儿。话一说出去，她反而觉得痛快了，何况妈妈也并没有让她难堪，话说的还挺通情达理的。天星从心里感激妈妈，并且为自己半年来瞒着妈妈，刚才又粗野地对待妈妈而感到愧疚，就傻笑了笑，用尽量

这一夜，韩太太通宵无眠，爱子天心意外地给她出了一个大难题，她得好好的寻思寻思。25年了，自从天心咕咕落地，她的心就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丈夫，一半给儿子，这是她生命的两大支柱。当年一场剧烈的动荡几乎毁灭了她的一切，丈夫使她失去了希望，

0: 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一入了腊月下旬，春节说话也就到了，北京城里渐渐显出节日的气氛。临街的商店游视了门面，橱窗里货架上把平时见不到的东西也摆了出来，引得人们到处排大队。越是在困难时期，人们过年的瘾头越大，世代沿袭下来的风俗还是念念不忘。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23糖瓜粘，24扫房日，25炸豆腐，26炖羊肉，27杀公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你先洗，您多礼，一手的面不掺你，到家给您的父母道个喜。这歌一直唱到大年初一吃饺子，居家团圆，普天同庆。老年人还要给儿孙们描绘一番，往年到这个时候，嘿，该到东岳庙白云观进香了，赶庙会了。别处的庙会只有几天，唯独琉璃厂的厂店正月里连开的十几天。你瞅吧，有唱戏的，玩杂耍的，踩高跷的，卖东西的，什么都有，你瞅都瞅不过来。小姑娘买朵绒花，小小子买个风车，哗啦啦的转，大糖葫芦有五尺长的，到了晚半晌玩花灯放花，嘿。
2: 春节是华夏族的新年，按说没有穆斯林。

0: 云南的穆斯林聚居区。
1: 腊月二十六，已是立春过后的第五天，街上的雪早就化尽了，天晴得很好，微风吹来已含春意。姑妈忙着采购票，镇上有的没有的她都想尽一切办法买到手，买江米面，准备炸年糕，买红胡萝卜，炒豆酱，买豇豆、小豆、芸豆、青豆、黄豆，买带鱼、黄鱼，买鸡。他的计划十分庞大，总嫌原料不足。如今是什么年月，上哪儿买那么全乎去？韩太太对儿子说：
0: 天兴啊，光靠票上的那点肉怎么做都不够支配的，叫你姑妈为难呢。我想着要是初二……
1: 天兴惦记着年初二请荣桂芳来家吃饭，这话正打在他的心上。那怎么办啊？
0: 请人吃饭怎么着也得像个样啊，可我的心，哎，就是想买个整羊，炒的、爆的、吃饺子的，那就都有了。
1: 那当然好了，整羊哪儿买去啊？
0: 我不正寻思着呢吗？听你姑妈说，她有个亲戚在张家口，虽然多年不走动了，地址倒还记着，要不你就去一趟，头年儿还赶得回来。
1: 那等我放了假吧，年三十厂里没多少事儿了，只是打扫卫生。
0: 哎，等到年三十那就晚了，初二让人家吃什么呀？依我说呀，你明儿一早就去。
1: 哟，那我得请个假。
0: 嗨，大年根底下谁家没点事儿啊？反正也快放假了，你走你的，明儿啊我给你们厂里打个电话，就说你病了。
1: 天星咂着嘴挺犯难，犹豫了一阵儿，终于决心为了爱情而撒一回谎吧。可惜来不及跟小荣子打招呼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已经告诉他初二上家来了。第二天一早，天星兜里揣着妈妈给的钱，带着姑妈说的地址，兴致勃勃地奔张家口去了。
0: 韩太太却并没有打电话替天星请假，她要静观荣桂芳的反应，让她猜这个谜。二十七，二十八，二十八这一整天，韩太太都在耐

0: 还是有事儿了，子啊，今儿天星还是没露面，他准得嘀咕上了，不踏实了，急着要见天星，要上家来。昨儿没来，今儿啊准来，超不过三天去。来了，我可要好好的待成他。当然了，这事儿不能掺和第二个人，我一人就替天星办了。
1: 早晨起来，韩子琪上班走的时候，韩太太就吩咐他了：
0: 天星不在家，晚饭就凑合了啊，你要是嫌素啊，就在外头吃了再回来，路上就手看看哪儿有卖冻柿子的，带一兜子回来。新月呀、啊，哎，妈，放假了还没完没了的念书，也不出去逛逛。
1: 新月满心高兴地答应了。把老头子和女儿都支走了以后，韩太太一个人在家，静等着荣桂芳的到来。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周我们聊了不少相声搭档，牛群冯巩可以说是当年相声界黄金搭档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伴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而家喻户晓的明星，两个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合作，为观众奉上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节目，尤其是从1989年开始连续11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这个成绩啊可以说是惊人的。说起那些节目啊，生日祝词、无所适从、亚运之最、办晚会、拍卖点子公司、最差先生、明天会更好、两个人的世界、坐享其成、瞧这俩爹等等，好的节目应该说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牛群冯巩表演的《灭鼠议事》。
2: 你是冯巩吧？
3: 没错。
2: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3: 是吧？
2: 今天看见活的了。
3: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2: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3: 还年轻呢。
2: 您今年有35？
3: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2: 您今年
3: 28喽。
2: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3: 我属鼠。
2: 你是耗子，
3: 鼠耗子。
2: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3: 怎么的？
2: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您能帮忙啊。
3: 帮你什么忙呢？
2: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3: 是吗？
2: 哪儿不转呢？
3: 对对，
2: 您又是鼠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哎，
3: 我不知道啊。
2: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3: 是吗？
2: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3: 什么声音？
2: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3: 吃过。
2: 您吃甘蔗什么声？
3: 就是咯吱咯吱的。
2: 哎，耗子就这声。
3: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2: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3: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2: 2连的。
3: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2: 您住在哪儿？
3: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2: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3: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2: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3: 哎，这是个荣誉啊！
2: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3: 你们连报多少？
2: 14万。哎，
3: 14万呢？
2: 后来又降到6000。
3: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2: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3: 什么规定？
2: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3: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2: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3: 那当然了。
2: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3: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2: 哦，您有主意？
3: 这里有个绝招，
2: 您快说说。
3: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六。

0: 千根尾巴
1: 啊，
0: 首先得一下逮着六千只耗子。
1: 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2: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
1: 是
2: 去逮耗子
1: 啊，
2: 分兵把口，
1: 嗯，
2: 分兵把口，潜伏了七天七夜，
1: 逮了多少？
2: 连耗。

0: 比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啊？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1: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了。
0: 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
1: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白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节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剁成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呀、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好、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啊还得住人呢。
1: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啊？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姨夫，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得6000，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0: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0: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0: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可以知识为基础。
1: 你说什么？
0: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1: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
0: 你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1: 你随便说，
0: 听着，
1: 你说吧。
0: 注意啊，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1: 什么意思？
0: 大意水浒人名。
1: 哦，过了龙年是蛇年。
0: 对，
1: 告诉你
0: 是谁
1: 不知道。
0: 干话，
1: 我考考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1: 这是
0: 时迁，时间迁移了，时迁。
1: 有点意思啊。
0: 怎么样？
1: 那么你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啊，
1: 我听着好玩。
0: 说过了蛇年。

0: 减肥茶，
1: 这是
0: 青面兽。
1: 要这么说呀，
0: 废物点心，
1: 这是

0: 你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同志们好。
1: 嗯、啊，怎么这事
0: 啊？
1: 周总理来了。
0: 哎，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一起采谜。我这几句话也是一个谜语，答《西游记》两个人名。
1: 谁呀、啊？

0: 合同工保证都勤快，
1: 保勤。说呀，大年三十放鞭炮，
0: 这是
1: 迎春。
0: 哦，莫让年华付水流，
1: 这是
0: 惜春。
1: 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呢？
1: 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啊。
1: 还是惜春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尤二姐吗？
0: 哦，就这么说呀。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说呀，惜春呢给他。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师兄弟的合作，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综合之最。以往播出的比较多的版本呢是李先生盛年时代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2: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3: 哎，对，
2: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斯。罗伯斯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3: 是啊，
2: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的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3: 哦，这么大岁数。
2: 当然了，自己别

0: 看的太多了。
1: 是啊，
0: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1: 哎呦嚯，
0: 这都是书本，
1: 真的。
0: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1: 打喷嚏呢
0: 从鼻子眼里都往外蹦书本。
1: 嚯，这不至于，
0: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1: 真的。
0: 不信你摸一摸。
1: 哦，这还能摸呀？
0: 当然了。
1: 哦，
0: 中外的书都有。
1: 是啊，
0: 先摸这儿。
1: 嗯嗯，
0: 硬邦邦的。
1: 嗯嗯嗯，
0: 摸着了吗？
1: 摸着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排骨。
0: 排骨。
1: 哎，
0: 你这儿呢是猪头肉。
1: 哎，
0: 书本
1: 硬邦邦的
0: 书本。
1: 哦，
0: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1: 哇，
0: 摸摸
1: 啊，摸摸。
0: 三国。
1: 嗯，
0: 水浒。
1: 嘿，
0: 红楼梦。
1: 你瞧，
0: 外国书。
1: 哦，
0: 托尔斯泰的。
1: 嗯，
0: 战争与和平。
1: 嗯，
0: 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
1: 哇，
0: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1: 嘿，
0: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班多夫》。
1: 嗯，
0: 莎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1: 哇，
0: 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
1: 嘿。
0: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
1: 哦，
0: 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1: 呵，
0: 中国书。
1: 哦，
0: 左传。
1: 嗯，
0: 论语。
1: 啊，
0: 诗经。
1: 嗯，
0: 易经。
1: 啊，
0: 孙武子十三篇。
1: 哦，
0: 墨子工程。
1: 呵，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好嘛，什么书都有。
0: 我是新旧都有。
1: 嗯，好好，
0: 这本是新书。
1: 嗯，
0: 这本是旧书。
1: 啊，
0: 旧书好摸。
1: 哦哦，
0: 这边是古书。
1: 哦，
0: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
1: 哦，
0: 它太老了。
1: 啊，
0: 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
1: 啊，
0: 你摸摸老书。
1: 哦，
0: 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
1: 啊，
0: 再详细的摸摸你老书。
1: 啊，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哎，摸摸你二大爷。
0: 开玩笑，摸二蛋
1: 呢？猫书干什么呀？
0: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1: 哦，好，
0: 这是我的爱好。
1: 是是，
0: 还有一个爱好。
1: 什么？
0: 爱写书。
1: 哟，是啊。
0: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是我写的。
1: 嗯，
0: 我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1: 什么？
0: 马上出版。
1: 哦，
0: 今天不凑巧。
1: 嗯，
0: 等出版以后，各位观众每位送一本，算我对观众的一点友好。
1: 好
0: 啊，
1: 哎，好。您这书叫什么呀？
0: 这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1: 啊。哎，

0: 下有个苏杭。
1: 哦，对，
0: 不单是风景好，
1: 嗯，
0: 口味也好。
1: 哎，
0: 杭州的龙井虾仁儿，
1: 是
0: 苏州的小笼包，
1: 嘿，
0: 太美了。
1: 没错，
0: 希望大伙儿有功夫。

0: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
1: 啊
0: 蔺相如，
1: 是
0: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
1: 嚯，
0: 还出了一个八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1: 你瞧，
0: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1: 哦，
0: 正定有个常山县，
1: 嗯。

0: 好，真不错。
1: 哎呀，这么半天了，
0: 观众有点乐了。
1: 嗯，
0: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1: 嗯，
0: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您解释，
0: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1: 啊？
0: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1: 嗯，
0: 相声它有框架，
1: 对，
0: 它有内涵。
1: 哎，
0: 主要是16个字。
1: 你说，
0: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1: 嗯，
0: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1: 这是。
0: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1: 啊，
0: 我讲不过大家。
1: 是，
0: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1: 对，
0: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那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1: 啊？
0: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中里头可以有俗，俗中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1: 哎，
0: 这就叫相声。
1: 嘿，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0: 我不饿。
1: 我请您吃饭，行吗？
0: 请我吃饭。
1: 您会喝酒吗？
0: 喝的不多。
1: 哦，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0: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1: 啊。什么烟最好抽？
0: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它的云烟好抽
1: 啊。
0: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1: 说的
0: 别耽误我唠这，我宣传烟卷。
1: 说的对，
0: 但是那的烟是最好。
1: 是啊，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0: 中国的黄山。

0: 冠状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边知道王日和臭豆腐最臭，这是不是综合之罪？
1: 真是综合之罪啊！哎，好，
0: 谢谢大家。哎，
1: 我呢，
0: 回宴吧。
1: 您别，您再等会儿。
0: 你问不住我了。
1: 不不不行不行，
0: 大家都鼓掌，
1: 不行，
0: 你问不住我，
1: 我这我不服气。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哎，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0: 全国
1: 是不是？嗯，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0: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1: 不行了吧？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这个热眼观众啊，哎，咱们中国地方大了，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您再给我指导。

0: 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若干个省，几万个县，经过我的考察，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1: 哪儿？
0: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好，
0: 通过不通过啊？
1: 哎，
0: 再热烈点儿。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对对对，哎，李老师，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

0: 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好怎么好。
1: 没错，
0: 等过两天呢，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1: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0: 哎，这话是你说的。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亭四进顺渊峰，树林里头窜出一人，纳了半天是个大姑娘。蔡天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穷疯了啊，上这儿找外唠来，哎，你怎么想来的？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你这干嘛？

0: 咱办公室跟月平商量。
1: 等等，都别动，别动，
0: 别伤了和气，我过去说几句。
1: 月平过来了，
0: 乐呵呵冲着一抱拳，姑娘在下有礼。那姑娘叉着腰小嘴撅着，你是谁呀？在下月平，我和这帮英雄啊去办点事，遇上姑娘您了。

0: 这都是我老师。哦哦，哎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啊，这你老师很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呢。我瞅你这人也不错，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个要求。
1: 说吧姑娘，什么要求？
0: 我挺喜欢你的，咱们俩亲近一步，交个好朋友吧。
1: 月平心说话，这世上什么人都有，这姑娘这脸皮儿也够厚的了，
0: 孤男寡女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孤男寡女有交朋友的吗？
1: 月平就一皱眉，哎，那合适吗？呀，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你管我叫什么好呢？
1: 月平说，姑娘，我有事儿，我现在有公务在身，的确人命关天，我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再唠。
0: 姑娘，失陪。我这一大脚，
1: 月平跑了，惹不起我躲得起，没工夫浪费这时间。

0: 兄弟，免了。过来，他把月亭拉住了，和这个亲热呀，小弟呀、啊，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哦，你还会相面，嗯，半仙之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千万谨慎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姐弟同行，我给你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
1: 使不得，使不得。
0: 叫姐姐怎么这么别扭？啊，大姐，这么办，我现在要去阴阳教，我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请您到周家坨串串门，拉倒吧。耍什么贫嘴？知我呀，我懂。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阴阳家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

您有事儿您去办事儿去，这可到了关键地步了。要瞧你说的，我没说嘛，我奉陪到底嘛，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哎，乐呵呵那样，问月平，月大侠，这位是啊，他这位啊是啊，我自我介绍吧，我是他姐姐，这是我小弟。高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走走走走，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了。月平心里是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搭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中的厉害，到了时候你就后悔了。月平心里是这么想的。一进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的，拿药布把脖子都包好了，把身上也包扎好了。满飞众人一看，总管啊，什么事儿？这丫头可厉害呀，这他半道劫道来的，比横的还横，那把鞭子邪乎的很呐，放他进来是不是？哎，怕什么？怕什么？有多少放进来多少，还想出去吗？废话少说，哎，是，卑职遵命，请，请，请，请。路走出了五里地，再一拐弯，到了顺元峰的山根底下。你在山底下，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地方就是仙境啊。月亭一看，哦，山底下有一座大庙，又像宫殿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100亩左右，金顶朱户啊，瞅着十分壮观，没啥啦，全是人。月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巢，我总算到了。往前只有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月亭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爆柱正中央，蓝地金字的大匾，那字啊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刚走的声音，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啊，来了。月平一看认识，白胡子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见过呀，啊，这教主还亲自出来接我。教主一向可好，在下有礼了，哎，无量天尊。月大侠，宝剑带来了，带来了。好，没到100天，大丈夫言而有信，佩服佩服。不过岳大侠，有件事情咱必须更正。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嘿嘿，我要重申一遍，必须更正，我不是阴阳教的教主。月平脑袋嗡了一声，什么？你不是阴阳教教主，怎么能呢？九打交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你道爷，您这什么意思？没什么奇怪呀，要说我是教主嘛，也可以，子嗣还得加上俩字儿。

0: 代理教主，因为我们教主有事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教主回来了，因此我就不是教主了。我乃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啊，你要叫我护法更确切些。我们教主在里边恭候呢，请吧，往里请。
1: 还有个教主没见过。月婷就感觉到挺神秘这事儿，迈步往里走。这个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跟拨浪狗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这个意思，您说这是什么表情啊？您看过那港台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样女子出现，啊，贫嘴刮大舌的，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扭扭捏捏，跳跳大大，哎，就那个型，一点都不带差的。那么些人在两旁站着，木雕泥塑一般都瞪眼看着他。你瞅这丫头不拘小节，特意的放荡，但是放荡是放荡，不苟且，就紧挨着小月平迈步进了大厅。月平看这座大厅好像那大宫殿相似，高了下没有十丈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都好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八颗，两面十六颗，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行的，那地毯都这么厚，在顶上八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卷云字头，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面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都摆满了，有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铺着黄绫垫子，黄绫子套坐定，往高处一看，好，这边跟佛差不多，真是触目惊心。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

几人这才恍然大悟，清兵入关的时候，这是逼着汉人呢、剃发易服，所有成年男子前半边头发都得剃光，后边的头发呢结成一条大辫儿。晚清年间，剃头担子的一头啊有个空盒，这就是当年传下来的。干嘛呀？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呀。当年那是相当血腥啊，那空盒是装人头用的。反正你剃不剃头发吧，剃头发和剃脑袋，你选一个吧。就是这样，才留下的这种传统。那么此时间，中国人虽然也有把这辫子剃了的，但是大多数啊还都是在国外，或者是呢由国外刚回到中国来，民间男子的这辫子还是留存着。所以尹福猜测，我官杜新武可能是来刺杀慈禧的，只是在京城潜伏数日没得到机会，暗中呢他可能看到沙弥远暗算我们，这才两次出手相助。刘凤春点头，师兄说的对呀、我看您讲的有理，不然杜新武无缘无故跑颐和园干嘛？哎呀，我说师兄啊，程廷华就问，那现在您准备去哪儿？哎，尹福是仰天长叹，变法失败了，康先生已然出走，梁启超呢有日本人保护，应该是安全的。如今我担心的就是谭嗣同啊，我想去一下元顺镖局，跟大刀王五商议一下，不要让谭先生落于官兵之手啊。程廷华一看，好吧，那既然如此，大哥您就去吧，我们还回法源寺去啊，需要人手的时候你就让人来通知。尹福沉重的点头，与程廷华、郭云深、刘凤春、孙禄堂几个人分开，他自己赶往元顺镖局。又是一宿没睡呀、此时天刚蒙蒙亮，白沙似小雾迷蒙在原野之上，笼罩着田地、树丛和村落。原本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青色黎明，可是尹福呢

又听廖寿恒说，写完正要呈进，寝宫之内又发了一道奏折，折尾上边是太后的朱笔亲批素意奏。殷夫就问，那这是谁的奏折？御史杨深秀的。奏折上写了什么？殷夫又急急地盘问。廖寿恒不由得叹息呀，哎，杨一村又妄言了，举朝上下只有他一个人上书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并且引经据典，隶属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殷夫击掌言道，杨大人真是硬骨头。哎，军机处的张毅等人咄咄逼人呐，到底定下来要把杨一村交纳刑部治罪，同时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了他。殷夫眉头紧锁，多谢大人透露消息，我现在要赶快先去找壮飞先生，让他尽快离开京城。廖寿恒微微点了点头，主事小心。殷夫起身告辞离开，刚走出府门几步，忽听背后一个焦脆的声音，尹爷。殷夫回头一看，正是廖映雪，俏生生站立在府门前。廖映雪呀，跟尹福这儿还有点撒开娇了。尹爷，你来我家也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也没怎么待，又转身走了。尹福真是无言以对，沉默半晌这才说，变法失败了，我是来找廖大人探听一下事情，还有我得赶着去找壮飞先生，所以不能耽搁了。廖英雪一双明眸牢牢地盯着尹福，我知道这事儿，你也得小心呐、啊。你和维新党走得太近，可别被人暗算了。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世上有一个人在为你担心，于拿刀戳他的心窝子。哎呀，尹福心中热乎乎的，可也是一颤呢、啊。他真的不敢注视廖英雪。因为每一次注视他的时候，内心总有说不出的愧疚，因此呢，他不敢稍微对待廖映雪，哎，在情感方面有那么一点点的示意，因为他知道自己终将会有负于廖映雪呀。一想到这儿，尹福内心就有说不出的悲哀。哎，廖姑娘，我尹寿鹏是个粗人，根本就不值得姑娘如此关心。廖映雪呀，脸红了，眼圈也红了。尹爷，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觉得自己年龄大，有家室有儿女，你还觉得我是官家小姐，你的身份不配。但是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我觉得同你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一个姑娘家都这么说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尹福啊，真觉得这脸上火辣辣的。廖映雪的一片痴情让他动心。尹福真想说呀，我对我的夫人是一种感情，对你呢，他们是另一种感情，但是还是没能说出口。每当面对廖映雪的俏脸，尹福的眼前又总会浮现出妻子的身影。说着话，尹福20岁那年，朴素的花轿把一个秀气的乡村姑娘接进家门，从此这个勤劳温顺贤良的农村女人就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尹福，替他挑起家庭重担，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她把对丈夫的爱都倾注在缝衣做饭伺候老人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当中。你想，尹福在宫中交权，在王府服役，在武馆授徒，天天在外边奔波，家里边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

不都得由妻子主持吗？我尹寿鹏不能有负自己的结发之妻。他与廖映雪之间虽然彼此都有好感，但是还是有一道传统以及阶级画出来的鸿沟，家人就在眼前，可是这道鸿沟无法逾越。尹福啊，要说心里不乱那也是假的，活了几十年了，还平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是一种甜中带苦、百般挣扎又无力可施的疼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铜箭啪骤然朝尹福射来。尹福现在正在痛苦难受着，正在失神呢，眼看已经避之不及了。廖映雪已经急扑而来，来不及格挡了，推开尹福，噗，这支铜箭正中廖映雪的肩头。廖姑娘！尹福大叫一声，廖映雪已经摔倒在地。尹福刚要去扶廖映雪，身后一道爪影唰向他袭来。尹福跃身避开，定睛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高大老人站在面前。秦天宇，你还不死心？公九公

严寿鹏、公九公、丁牧阳都折在八卦掌的手上，我与你们不共戴天。如今维新党都被荣禄收拾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能倚仗的？尹福此时是怒气勃发，一则廖应雪被他暗箭所伤，二来维新变法失败带来的愤懑也被激发出来。秦天宇，你这武林的败类，你把命留下吧。尹福再不废话了，双掌一错，一招滚万丹状啪直打秦天宇，随即是身形转动，双掌挥洒之间张弛有度，如流水一般圆融无缺，一招丹凤朝阳抬掌猛击，直向秦天宇的左侧胸间劈去。秦天宇见势不妙，左手三指横伸，虎口圆撑，反扣尹福猛击而出的右掌。尹福掌击中途骤然将肘一沉，将掌势收回，顺势是纵臂猛甩，同时集体左掌护胸，硬挡了秦天宇一记尖撞，随即一个摆步，一个回身掌，招数一变，使出走圈之术，避开秦天宇的攻势。无论秦天宇如何施压，尹福就是连连转圈，哎呦，把这秦天宇闹的是头昏眼花呀，索性也不随他转身了。哪知道他的攻势稍微放缓，尹福是转手为攻，连削带打，使出指南金针、进步穿掌、顺步盖掌，啊，呜呜呜呜，唰唰唰唰唰唰，尹福双掌上下翻飞，身形也似蝶绕花间一般左旋右转，是轻巧灵活。在秦天宇的眼中，尹福虽然是身形飘忽，但落下的脚步又是稳健有力，双掌画出的范围，任何一处都可能成为尹福的攻击点呢。秦天宇一声厉叫，劲贯指尖，体内劲气骤然被激发到顶点，一股雄浑刚烈的劲气朝尹福是直扑而去。再看尹福，骤然双掌上下翻转，呼，一股狂飙之气从掌中是汹涌而出，真如同海潮叠涌一般。先以一招行不了矣，右手自左到右画了一个半弧，就拨开秦天宇的利爪，继而使出一招白蛇吐信，左掌翻身穿出，快似闪电的啪，一掌就拍在秦天宇的天灵盖上，秦天宇一声惨叫，瘫倒在地。

此时廖映雪已被抬到房中，伤口做了清理，包扎妥当。廖映雪这一下啊，可真是够苦的，脸色惨白，躺在床上。一看尹福来了，刚要挣扎起来，已经被尹福轻轻示意让他别动。尹福赶紧来到床前，低下身子，这廖映雪说：“映雪姑娘，你好好歇着，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廖映雪一听啊，哎，原来叫我廖姑娘，现在叫名了，叫映雪了，但是仍然显得生分，眼泪不由又流了出来。我刚才宁愿为你而死，如果就这样死了，心里也许更舒服一些。尹福身躯一震，长久无言。廖映雪反手握住尹福的手：“尹爷，你知道吗？我宁愿自己死了，也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尹福痴痴地望着廖映雪，不知不觉眼泪打湿了衣襟。二人浑然忘我之际，哎，没注意啊，廖寿恒已经走进房中。

0: 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林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1: 心莫要善，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什么也好，
1: 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0: 哦，帮着你说呀。
1: 哎，
0: 帮着你怎么说呢？
1: 要说呀，
0: 啊，
1: 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0: 哦，
1: 我头说。
0: 你
1: 怎么样？
0: 你头说。
1: 哎，

0: 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四吊腿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四吊腿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四吊腿儿，
0: 就到这儿。
1: 四吊腿儿，
0: 行了。
1: 四吊腿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四吊腿儿，
0: 行了。
1: 四吊腿儿。

0: 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了去。
0: 哦，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0: 小孩儿不像话。
1: 怎么了？
0: 小孩没龙啊。
1: 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哎、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是摊子。摊子
0: 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更不像话了。
1: 嗯，
0: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1: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不像话。
1: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0: 不像话，
1: 有点勉强啊。这个
0: 太勉强了。我再接着问你。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这刨根问底儿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0: 现在还有花这钱呢吗？
1: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0: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1: 你呀，甭勉强了
0: 啊！
1: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0: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有。
0: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1: 过。甭唱，你净说，甭唱。
0: 我会的。
1: 你会的，甭唱。
0: 首阳山。
1: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0: 对呀、啊。
1: 有首阳山。
0: 啊、
1: 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0: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大刀杨令公。
0: 嗯。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
1: 哦，大叶杨。
0: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0: 户不喇。
1: 户不喇。
0: 啊，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户不喇他没羊
0: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1: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0: 哎，
1: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0: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
0: 羊户不喇。

0: 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0: 鸭子，
1: 鸭子叼鸡，
0: 走。
1: 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0: 怎么了？
1: 胡找啊？这是？
0: 他这倒省事了。
1: 那说是落个鸭子，那说是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0: 那
1: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0: 不行，再单找啊！你
1: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0: 再找一块啊！
1: 嗯，
0: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鱼不牙摔前
0: 腹，哎，
1: 马鞍山，马
0: 四条腿，
1: 四条腿，
0: 怎么样？
1: 可有一节
0: 啊，
1: 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0: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马王爷。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松树。
1: 松树
0: 啊？
1: 松树没马
0: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0: 我那可是大叶儿牙。
1: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0: 我怕你白胡说
1: 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0: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枣。
1: 枣。枣
0: 啊？
1: 枣没马呀？
0: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洋鸡精里的香瓜。
1: 你怎么老大茬啊你？你怎么老大茬啊？
0: 怎么样？
1: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0: 京南的马桥。
1: 哦，京南马桥。
0: 哎，
1: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0: 哎，
1: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0: 东四马大人胡同。
1: 嗯，
0: 我那个西四羊肉。
1: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0: 马桶。
1: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了，这
0: 有碍卫生。
1: 不行不行，

0: 满砸。
1: 怎么砸？
0: 砸了，不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1: 我说大尾巴羊了，
0: 说砸了？
1: 谁什么说砸了？
0: 你这不是说天上飞的羊吗？
1: 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1: 鸳鸯，
0: 鸳鸯，
1: 鸳鸯鸟，就那个
0: 哦。巴勒达，
1: 哎，
0: 鸳鸯鸟，
1: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0: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0: 鸳鸯，
1: 哎，鸳鸯。
0: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0: 哎，
1: 甭甭叫，甭叫。
0: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 桌上摆的，
0: 嗯，
1: 文章。

0: 的
1: 火柴，
0: 火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啊，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1: 可以。
2: 老纪
3: 啊，
2: 我看以后啊，这金刚腿咱别数128条腿了。
3: 哎，这那数什么呀，
2: 咱数128张嘴吧。
3: 嗨，哪有那么多张嘴呀，
2: 都长你脑袋上了。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4: 我认识您。
5: 认识我
4: 啊？
5: 谁呀？
4: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5: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4: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5: 我怎么变了？
4: 我认识您啊。
5: 你不认识我？
4: 咱们不是外人呢。
5: 咱们怎么
4: 喜欢跟您交朋友？
5: 是吗？
4: 哎，
5: 好好好好好好，
4: 真喜欢你们，
5: 真喜欢我们。
4: 你看昨天晚上
5: 啊，
4: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5: 啊，
4: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怎么了？
5: 请谁吃饭？
4: 侯宝林呢？
5: 不可能。
4: 怎么了？
5: 侯先生不在了。
4: 上哪儿演出去了？
5: 那是演出干嘛呀？
4: 啊，
5: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4: 造谣？
5: 谁呀？
4: 造谣啊你？
5: 造什么谣呢？啊？
4: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5: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4: 侯宝林。
5: 真的吗？
4: 那没错啊。
5: 侯先生什么样？
4: 老太太。
5: 那什么人呢？这？
4: 哎，我跟他关系好
5: 啊啊。
4: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5: 啊？
4: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5: 相声界
4: 熟人多呀。
5: 你都认识谁呀？
4: 这个耀文。
5: 侯耀文
4: 啊，对对对，
5: 你认识
4: 啊？认识。
5: 嗯嗯，
4: 傅宽，
5: 石傅宽。
4: 嗯
5: 嗯嗯，
4: 英培，
5: 高英培，
4: 宝华，
5: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4: 人叫这不显得亲切吗？
5: 你得认识人家。
4: 认识啊，好朋友啊。
5: 这么问你吧，
4: 啊，
5: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4: 我最好的关系
5: 啊，
4: 铁哥们儿。
5: 谁呀？
4: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5: 你认识马季
4: 啊？马季啊。
5: 嗯，
4: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5: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4: 那好啊，
5: 嗯，
4: 都跟他是朋友。
5: 是吗？
4: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5: 什么关系？
4: 我们彼此不分呢。
5: 是啊，
4: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5: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4: 你知道吧？
5: 什么事这都是
4: 啊？
5: 不可能啊，您这个。
4: 我跟你说
5: 啊，
4: 坏了。
5: 怎么了？
4: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4: 马季他呀
5: 啊，
4: 我告诉你，
5: 你别听，大声说，
4: 哎，
5: 让大家听见。
4: 马季他呀，
5: 出什么事儿？
4: 你可别传出去啊！
5: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4: 马季他呀，
5: 怎么了？
4: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5: 我知道，你说呀。
4: 马季他呀
5: 啊，
4: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5: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4: 马季他呀
5: 啊。
4: 这是
5: 你有完没完了你？
4: 好，我说，马季他
5: 啊，
4: 昨天晚上回到家，
5: 嗯，
4: 一不留神
5: 啊，
4: 噗，
5: 怎么了？
4: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5: 别说了，
4: 怎么？
5: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4: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5: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4: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5: 是啊，
4: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5: 就是嘛。
4: 再说了
5: 啊，
4: 马季人家这么忙
5: 啊，
4: 他也没工夫下呀。
5: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4: 是啊，
5: 啊，
4: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5: 怎么个意思？
4: 他是这么回事
5: 啊。啊，
4: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5: 啊，
4: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5: 您听这都是人话吗？
4: 啊，
5: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4: 你呀
5: 啊，
4: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5: 呦
4: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5: 不是，
4: 哎，别走。

0: 又跑那边钻去了。
1: 老头儿，哎，您好，
0: 又来一个自来熟。
1: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80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1: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1: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哎，不可能啊！
1: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1: 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别这个。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1: 没有，
0: 全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1: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他呀，啊，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
1: 啊啊，马季他呀，
0: 啊，
1: 传出俱乐部，
0: 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1: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1: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哈，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1: 哎，
0: 你说他怎么回事？
1: 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
0: 啊，
1: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的，这咸鸭
0: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 不是没错啊？
0: 像话吗？
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1: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1: 啊，当然了
0: 啊！
1: 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1: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0: 那你甭说他了，
1: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0: 两头说，
1: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0: 怎么翻过来想？
1: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0: 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了？你
1: 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
2: 哎，好，老头，哎呀，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0: 还在这工作呢？
2: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0: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2: 哎呀，啊，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0: 打听谁？
2: 马季，您认识吗？
0: 那小子我不认识。
2: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0: 啊，我就认识姜昆。
2: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0: 俩小子。
2: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0: 怎么了？
2: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着他不理我。
0: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2: 是，我要知道了。啊，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0: 马季，
2: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0: 认识。
2: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你可别跟别人说啊，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
0: 啊，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啊，你觉悟不高。
0: 怎么了？
2: 你认识东西太浅
0: 啊啊！
2: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0: 对不对？
2: 对不对？
0: 哎，
2: 下的是鹅蛋。我就
0: 事儿大了又。
2: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2: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0: 行，这不大可能。
2: 这怎么不可能呢？
0: 你看见他下了吗？
2: 我看见了。
0: 他下了个鹅蛋吗？
2: 下的是鹅蛋。
0: 不可能。
2: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0: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2: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0: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2: 我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0: 我造谣啊！
2: 你真是马季？
0: 我啊，
2: 相声演员，
0: 没错。
2: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0: 太对了！
2: 下一鹅蛋，
0: 这多着呢。
2: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0: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2: 你怎么太固执？你
0: 听谁说的？你
2: 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0: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2: 我问，有人说你过来，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怎么样，下蛋了吗？
3: 是。
0: 你听谁说下蛋？
3: 我听人家说的。
0: 你也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
3: 我听的。
0: 过来！
3: 你说
0: 马季下蛋，你听说了？
2: 是我听别人说的。
0: 你全听别人说的？
2: 是啊。
0: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2: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3: 是，
2: 但是他这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3: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0: 就是
2: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3: 啊，
2: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啊？这叫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3: 我听他说的呀。
2: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3: 他马先生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0: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2: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0: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2: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0: 叫母鸡呀。
2: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
2: 啊，
0: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2: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2: 下了，
0: 我就下了一恐龙蛋，
3: 哇，更值钱了啊！
2: 下恐龙蛋，
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2: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呱唧。
3: 哎，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没。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

当中的老二关云长就曾经跟曹操说过，说吕布手下有个战将叫秦玉露，他的妻子是秦门杜氏，请您把他赐给我关羽为妻。咱们一般老听三国的都知道啊，三国演义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杜氏，杜氏比貂蝉也好看啊，杜氏是最美的。那后来呢，两次关云长又跟曹操说，打完仗之后无论如何您得把秦一路这媳妇儿杜氏赏赐给我关羽为妻。曹操就动心了。曹操不是傻子呀，曹操心说我得看看为什么关云长一定要娶她。那么关云长呢，有说呢是因为杜氏美貌，但是呢也有传说呢说关云长啊跟秦一路两个人是朋友，当时吕布吕奉先呢就让秦一路去连接上党太守张扬，他走了他不在，关云长恐怕他回不来了，恐怕曹操欺负这杜氏，就跟曹操说你得把杜氏赏给我为妻。实际上他跟秦一路两个人是朋友，他为了保护这杜氏。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不好说了。后来吕布被勒死在白门楼下，曹操心说我得看看，他一看这秦一路的媳妇儿杜氏，他动心了。咱们都知道曹操就爱娶这二楼货啊，就爱娶这二手货，一看这杜氏这是我媳妇儿，他带走了。那关云长一定生气啊，所以曹操呢就把夏侯渊这侄女赏赐给关云长了。我不能白娶啊，我把杜氏带走了我得给你一个呀。按说呢关云长能忍下这口气，但是关云长的脾气傲，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我不干。刘备是个聪明人，刘备很明白，刘备呢就让张飞去娶了夏侯渊的闺女。所以您看这民间的传说跟历史上您到底信谁的也不好说。总而言之，我尽量的把您总结到这儿，您爱信谁的信谁的，反正连丽珠在这儿说了我也不知道我信谁的啊。总而言之，秦一路的夫人杜氏确实长得很美，而且后来归了曹操了。那至于夏侯渊的闺女是不是顶替了杜氏赏赐给关云长，关云长不要，刘备呢就让张飞娶了她，属于明媒正娶，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看见他采桥去了，砍柴火去了，抢回来的。但是我还有一种说法，因为我父亲呢珍藏《三国演义》40多个版本，有钱就买书，有钱就买书。我父亲是个藏书家，后来这些书呢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一车一车都推出去了啊，都用我们家那小藤子车都推到派出所，也找不回来了。但是我看过，我看过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犄角是关云长月下斩貂蝉，这边的犄角是夏侯渊的闺女在他这院子院墙后院院墙之上正摘桑葚呢，桑叶呢。张飞骑着马过来，伸手一裸就把夏侯渊这闺女给裸走了，这是《三国演义》这个版本说的。那么到底你信不信张飞的，你信不信曹操的啊，赏给关云长，关云长不要了，刘备聪明就让张飞明媒正娶娶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这人特别好节俭，这个咱们知道，因为曹植曹子建的媳妇儿呢特别爱奢侈，爱穿美丽的衣裳，结果让曹操下令给处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家风保持着，所以夏侯渊的女儿也就是夏侯渊的侄女才出来砍柴火。您说您信谁的？总而言之有这么些传说，反正我今天集中力量我都给您说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张飞的媳妇儿是夏侯氏的闺女。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秦氏这杜氏秦一路的媳妇儿长得最漂亮是归了曹操了，关云长没得到，关云长由此记恨曹操。那么夏侯渊呢在定军山死了，在定军山死了之后，夏侯渊这侄女也就是三国演义说的

夏侯渊的闺女跪倒在刘备面前，请您传下旨意，厚葬我的叔叔夏侯渊，就是我的父亲夏侯渊。刘备就答应了。所以从这件事咱们事后的分析啊，一个女人敢在刘备面前跪着求厚葬夏侯渊，那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甭说过去，就说现在来说，女人恐怕有这么大胆子的也不多。她必然有人支持，有人支持夏侯渊这闺女，支持张飞这媳妇儿。头一个支持的就是张飞。咱们一般人认识的张飞呢，张飞这人很勇猛哈，是个无知的这个不入关云长聪明。实际上，张飞这人特别特别的聪明。你要看《三国演义》，知道关云长。后来西蜀被灭亡之后，关云长家败人亡，而张飞他们家没有。刘备刘玄德为什么传下旨意让张飞的他媳妇儿生这两个闺女嫁给他儿子刘禅呢？后来都是皇后，都是西蜀的皇后，说明刘备这人也聪明，张飞也特别聪明。张飞已然把后事安排好了，而且张飞知道夏侯是从何由来。您都听过西汉演义啊，梁演的西汉演义，西汉演义说得很清楚，保刘邦的其中有一个人复姓夏侯，单字名英，夏侯婴，对吧？那么夏侯婴往下传，传到夏侯氏，所以张飞这人非常聪明，夏侯是不是名门贵族，我冲着夏侯婴我也得抢这夏侯渊的这个侄女为媳妇儿。那时候他多大？

那么夏侯霸在生他之前就出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夏侯渊把老儿子没了，为了救这个侄女。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夏侯渊常年在外头打仗，他虽然疼这侄女啊，掌上明珠，就为了我弟弟，我得把这孩子培养成人，特别爱这孩子，但是他媳妇儿不爱。夏侯渊出来了打仗去，他老得打仗啊，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结果这媳妇儿呢就虐待这孩子，这让这孩子出去踩桥去。所以您说您信谁的啊？万贯不离宗旨，总而言之是杜氏嫁给曹操了啊。张飞的媳妇儿是夏侯渊的侄女或者是闺女，年方13-14岁。后来后主刘禅，刘禅。

刘备的，有孙权的，有保曹魏的，所以您怎么转也转不出这一圈去。按理说呢，都是中国人啊，虽然咱们说的是三国演义，但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跟中国人他就得考虑。所以张飞聪明，刘备比他更聪明，有张飞的支持，张飞不愿意得罪夏侯家，让他媳妇儿请示刘备刘玄德。刘备当时晋为汉中王，已然刘备当了西蜀的皇上了，你去请示，当机万岁，让他传下旨意厚葬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叔叔夏侯渊。他就不愿意得罪夏侯氏，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魏蜀吴将来谁能得天下。这是刘备的聪明之处，也是张飞的聪明之地。刘备刘玄德也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啊，留了没有？留了。后来后主刘禅归降了北魏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呢？刘禅吃尽穿绝，在北魏享受了荣华富贵，这也是刘备在后边给积的德。所以刘备传下旨意厚葬夏侯渊，把夏侯渊埋了。夏侯渊埋了之后呢，夏侯霸虽然说反了，但是夏侯霸有一个孩子在北魏呢，就是因为夏侯渊的功劳，所以呢这个孩子就没被司马懿他们家所杀，而是发配到了朝鲜。所以您要听三国演义错综复杂，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夏侯霸。那么夏侯霸到底是跟西蜀是有亲戚关系，他的媳妇儿就是张飞的媳妇儿，是夏侯霸的堂妹，现在刘禅的皇后是张飞的媳妇儿生的，也属于他的侄女。所以说呢，夏侯霸就打算归降西蜀。那么夏侯霸带着三千人马直接就过奔西蜀了，他道路不太清楚，不像现在说咱们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这老伴儿就糊涂，一打车哈、啊，我就不爱原因。哎，您到您这车应当怎么走怎么走，我们的闺女就说话了，人家有那个有提示啊，一看这个前边的提示就知道这道应当怎么走怎么走了啊。到时候最后呢，这个手机就付钱了。我们那老伴老糊涂，老认为我得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您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那倒是逆行啊啊，这个这不能听你的，人家有指南啊，有这个指引道路方向的，这个那时候可不行。夏侯霸带着三千人到哪儿了？到了阴平了。等他到了阴平之后呢，迷失方向了。那时候消息也不灵通，如果说夏侯霸给刘禅打一电话啊，或者是给刘禅的皇后打一电话。

弹尽粮绝了，因为他出来带着三千兵造反，不可能带着所有的粮食，弹尽粮绝了，怎么办？姜维看清楚了，姜维呢才派人到这儿来接。夏侯霸已然三千兵没吃的了。这时候跑了一个军校，头戴大耳巾，身穿长剑袖袍，外罩垮马虎，带着手下从人要求见夏侯霸将军。咱们书不说废话，夏侯霸一问，你们干嘛来的？我们奉姜维姜大将军命令来的，听说您要归降西蜀，不错，现在我弹尽粮绝，已然没粮食了，您请吧。这样开城门才把他放进去。姜维亲自来迎接，摆上方方上上的酒宴来接待。至于吃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能给人胡说八道，反正我顶多就说是梁燕爱吃的这些东西吧，清炒虾仁啊，这个宫保鸡丁啊，另外就是对门那个醋溜木须啊，这个炸鸭子烤鸭子，不是也就这个吗？啊，咱们北京人吃的，因为我没上别的地儿，我也不爱吃啊，我这人呢吃东西有点毛病，首先得看这个色香味俱全，首先得看色儿，您这色儿不对我绝对是不吃，是吧？您甭管您做的多好，只要混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不吃，您不怕清炒土豆丝儿洋白菜我都吃啊，咱们北京人有这毛病。所以呢姜维就摆上方方上的酒宴款待夏侯霸，两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说点客气话就不说了啊，为什么你归降啊，把这个高平陵之乱都给说了，咱们就不重复了。姜维呢就跟夏侯霸说，说您能够归降汉室，这是汉室之幸，有如微子离纣去周。

啊，恐怕这国家就亡了。所以呢，他离开纣王，他就归降纣王。归降纣王的时候什么呢？是爬行过去的，而且是赤壁，就是胳膊露着啊，后颈也露着，等于跟那蔺相如完璧归赵时候降下河一样。这边呢，有人举着什么？举着祭祀，就是祭品，就是殷纣王殷朝的祭品。那个时候很讲究祭品，然后现在不太讲究了，那时候讲究啊，举着这个祭祀的东西。有人牵着羊呢，有人拿着鞭，他等于跪行到纣王面前，纣王准许着归降了。然后呢，纣王死了以后，周成王就把殷朝的原来的国都赏赐给他，让他建立宋国，叫微子宋。有人就赞成，有人就不赞成。有人赞成微子啊离开殷纣王啊，因为殷纣王荒淫无度；有人就认为他背叛。所以这件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去讨论，去考虑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也不好说啊。但是比干丞相被殷纣王开膛摘心了，那到底是不是殷纣王宠妲己妲己的事儿了？历史上的事情这么。

0: 姜维说了一句什么呀？姜维说，两个小辈何足挂齿，说明姜维这人狂。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马武回答了，忘不了，想起来了。岑鹏听着直纳闷啊，他想起什么来了？这功夫见马武对岑鹏虚砍一刀，拨马败下。岑鹏，咱回头见，你可别忘了，咱们后会有期。岑鹏知道马武活擒了梁秋寺，那是皇帝派来的重臣呐，这要让他们给捉走了，我岑鹏有什么脸面去见平寇元帅甄父啊？所以岑鹏催马紧追，马武领着这200名骑兵一同撤退。马武一边跑着一边冲岑鹏喊：“岑鹏，快来追呀！追上我之后，我给你摆酒钱，快来快来！”他这一吵嚷，倒是岑鹏犯疑心了。兵书有云：“败军莫追呀！”刚才他还说想起来了，他会不会？

设有伏兵啊。眼下这粮草场又大火未灭，我且先救火为要，抢出些粮食来，别断绝了全军的给养。岑彭想到这儿，他拨回马来，指挥手下的军卒们救火抢粮。这个时候，马武和王霸带着200名骑兵催马疾行，走到4更多天，前边路旁树林子当中有一座破庙，马武和王霸在林中的破庙前边集合队伍查点人数，一看呢，一个不缺，一个不少，相反倒多了一个梁秋四。马武把梁秋四带到面前，下了马之后，他坐在庙门的石头台阶上，他问梁秋四：“哎，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他们那边是什么官？快说与你马老子听！”梁秋四暗想，看来他不认识我，我不能报我的真名实姓，如报真名，他一听我是真元帅的先锋官，官职重要，必要从重惩处。我呀，先编造假名蒙骗他一下。我乃是兰香粮草场的看粮官，名字叫……梁秋四心想，我叫什么呢？化名吧，把梁字下半截抽出来，把秋字的右半边抽出来，合成一个名字，我叫木耳。马武一听，哦，你叫木耳啊，再抓住黄花菜来，我就把你们一块打了卤了。梁秋四自个儿一听，也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不怎么样，可已经叫出来了，木耳就木耳吧。马武说，木耳，今天你被我们捉住了，要老老实实的，等回去见了我们的刘太昌将军，我给你美言几句，说不定还会放了你。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那可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要了你的狗命，知道吗？哎，是是，哎，小人知道。马武问王霸，怎么样，咱们继续赶路啊？王霸伸了个懒腰，哎呀，我说，粮草场给他烧了。

0: 这庙的院里边还能挡风，咱呐在这歇歇睡一觉再走，不然的话弟兄们有点受不了了。王霸说到这儿问了问旁边的众弟兄，是不是弟兄们？对对，这是有点太累了。马武说，好，听你们的，马匹拴好喽，进庙门各自找地方休息。
1: 是。
0: 这些军卒一听要让休息呢，非常高兴，大伙拴好了马匹，分头各自找自己的休息地点。这座庙是一个断了香火的庙，荒草丛生。破庙虽然是冬日，院子里边枯黄的草足有一人来伸呐。三间大殿已经倒塌了一半，只有东西配殿还比较完整。这些军卒呢，有的在东配殿，有的在大殿的廊檐之下，有的关上大门在门洞里边休息。西配殿呢留给马武和王霸两个人住。梁秋四身遭捆绑，有两个军卒把他领到西配殿的廊檐底下，让他斜倚在那儿。这两个军卒呢到院子当中把那枯黄了的草薅了两大捆来，各自铺在身下，躺在了梁秋四的左右。我告诉你啊，木耳，老实的在这睡觉，可别想逃跑，听见没有？
1: 哎，是是。
0: 没用多久，这200名军卒都相继睡着了，渐渐的传出来了呼噜声。梁秋四旁边的这两位军卒也睡着了，翻身的时候咯吱咯吱直咬牙。梁秋四断定他们俩是真睡了，因为据说睡着了咬牙，醒着咬不响。梁秋四仔细听了听，他头上正好是西配殿的窗棂，窗棂里边的马武和王霸没睡，他俩正在那小声谈话呢。这声音近于耳语，但是由于夜静了还能听得清。
2: 怎么还不睡？我在琢磨呢，今天咱们跟残鹏这个装模作样的几招有没有漏洞？没有，谁也看不出马脚来。残鹏这小子说话也没准啊，他说那梁秋四也在这儿呢，怎么今天没出来呀？军师邓禹不是说要拿他祭大旗吗？这咱也没拿着他呀。没拿着，那不怪咱们，谁让他没出来呢？拿不住梁秋色，这不拿了个木耳吗？没有朱砂，红土为贵，拿不住梁秋色，就把这木耳交给军师宰了得了，有个祭旗的就行。
0: 梁秋四在外边听到这儿，就觉着一股凉气儿顺着脊梁骨窜遍全身，由中枢神经传导的末梢神经，连手指肚都直哆嗦。哎呦我的妈呀！

棚这里边有计策呀。昨天我们到这儿大摆酒宴喝酒，大伙都喝，唯独岑鹏不喝，他这岂不是保持清醒准备迎接他们吗？昨晚上他跟马武打仗的时候说的有些话也是马虎不清，我也没听明白，看来岑鹏这个大奸细不是我今天被捉谁也发现不了他呀。但是我也要完了，要给人家当牲口祭旗了，不行，官司门逮小鸡儿还得扑棱扑棱的，何况我还是个大活人呢，我得想法子快点逃活命。梁秋四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兵卒都睡着了，又听了听西配殿里边马武和王霸两个人停止了谈话，过了一会儿听见马武如雷的鼾声。梁秋四看了看从这廊檐下出来往右一拐就是庙的院墙，这段院墙倒塌了一个大河口。这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就得从这儿走。梁秋四心想，走是走，这背

生怕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人发现。他使劲吸了一口气，憋住了，再不往外喘了，他怕呼气儿带来声音。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迈，就好像是一个半夜进瓜地偷瓜的贼一样。好不容易

爸不但没责怪那个看木耳的，反而倒笑了。怎么好小子，你把人给我看跑了啊，能耐不小啊，啊跑就跑了吧，没多大用处，咱们回去交令走。大家起来各自上马，直奔新野方向。走出没有多远，远见旗帆招展，遮天映日，荡土扬尘，马嘶人喊，一支队伍是迎面而来。仔细观瞧，乃是刘秀与邓禹的队伍。马武心想，正好途中相遇，于是他与王霸两个人直接来到刘秀邓禹的马前，马上见礼。邓禹问他们，二位将军此去如何？马武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与你定的计策怎么样？马武说，一切顺利。马武就把捉住梁秋四，后来他又逃跑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马武捉梁秋四之后啊，就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因为梁秋四的冰铁亚油锤和他的盔甲就足以当作很好的证明。后来在庙里歇息，马武与王霸说话，这都是巧意安排的情节。看梁秋四的两个兵卒早已经接受了马武的授意，让他们假装熟睡，给梁秋四造成可乘之机。可是其中有一位真睡着了，所以还出来咬牙的效果。梁秋四一跑，至此大功告成，这一切都是遵照邓禹的吩咐。邓禹一听，连连点头，好，马将军可谓智勇双全。

这功立的可容易啊。迎本军来报，军士岑彭继续讨敌。邓禹说，哪位将军出战？马成走出来了。军士，末将愿抵挡岑彭一阵。邓禹说，马将军，此去抵挡岑彭，只准打败，不准打胜，败者有功，胜者有罪。遵令。马成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启禀军士，末将大败而归。好，功劳簿手记头功。王霸一听，哎呀，今儿个这功要是不立，那可是太大头了。我看出来了，今儿个行是好，打败仗也立功，我得想法立功啊。正这功夫，迎门军来报，启禀军士，岑彭讨敌要战。王霸急忙走出，哎，军士，末将不才，愿出营迎战岑彭。邓禹说，好，王霸，你今日迎战岑彭，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打胜有功，打败有罪。王霸一听，嗯，不对呀，是我耳朵听错了。哎，军士，末将没听清楚。邓禹说，只准打胜，不准打败，胜者有功，败者有罪。王霸心想，怎么到我这儿改方子了？哎，军士，贤者诸将都是直败不胜，不知为何到末将这里却直胜不败了呢？邓禹说，用兵之道变幻多端，变到你这里就直胜不败了。王霸心想，该我倒霉。我呀，这样吧，把马武带着，让他给我关敌料阵，到时候我要打不了喽，让他替我上。

助威呢？王霸心想，我跟岑鹏比武，恐怕难是他的对手啊，赢是没希望了，我就得想办法跟他多对付几个回合，别让他们看着我太没本事。但是怎么能多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得想点邪门外道。我呀，给他打仗带念咒的。王霸想好之后，每和岑鹏一照面的功夫，嘴里边就念念有词，谁也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这一来呀，岑鹏倒愣了，心想他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嘴里直说话呀？一看一百叉，哗楞，后来岑鹏明白了，哦，他这是毛病啊，嘴里瞎咕哝。但是这个功夫，王霸已经跟岑鹏打了十几个回合了。不过王霸这阵儿已经汗水淋漓。王霸心想：邓宇，你这是什么观阵呢？啊，没看出来我这要不行了吗？实在不行，我可就得败下去了。王霸正想到这儿的功夫，阵脚那的邓宇已经传出命令了。看来王霸已经力量不敌了。马武，苏苏上阵替下王霸，我要你不超三个回合立即败下阵来，如若恋战，当按军

0: 战已拨回，陈鹏举刀斜劈马武而来，马武用刀一躺，又一次坐蹬，这是第二个回合。马武心想，行了，不超过三个回合，我对付俩回合就行了。所以马武这回二马错蹬之后，头也没回就败下去了。他败下去了，一边跑一边喊，马老子败喽，败喽。马武干嘛连喊呢？他气的。马武心想，这叫打的什么仗啊？马武这一败，把陈鹏都给败愣了。陈鹏心想，嗯，马武为三合突然败去，这是何意呀？其中定有缘故，我暂且不能追他，看他如何。这阵儿马武败回来之后，邓禹急忙传令收兵。陈鹏一看对方收兵了，只好他自己也收兵回城。陈鹏出城的功夫带了3000人马，如今领着这3000人马回转济阳，走到城下一瞧，吊桥高起，是城门紧闭。这使陈鹏迷惑不解呀，他带猪坐马，抬头往城上观瞧，只见平寇大元帅甄父与先锋梁秋四站在城头之上，正在往下观看。陈鹏说，甄元帅，苏苏开城，让末将收兵。甄父微微一笑，呵呵，陈鹏，你好大胆。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司马光罢废新法，张子厚争议殿宇。司马光三辞门下侍郎职位的举动，使朝廷群臣惊讶，使京都黎庶心慌，更是太皇太后寝食不安。司马光的态度是真诚的，思虑是周至的，让一位两次中风、举止不便、骸骨瘸脆的老人

0: 日渐消瘦。幻使梁伟简之司马光弑兄甚功，便与司马康、范祖禹商议，从陕州夏县宿水老家接来了年已80岁的司马旦。5月26日午后，梁伟简来到春官居，向司马旦恭致问候之后，便笑呵呵致与司马光：“司马公，20天来梁伟简三顾春官居，这是第4次了。今有太皇太后亲笔手书至司马公，请公自览。梁伟简，这就告辞了。”说罢，扔下手书后离去。司马光惶恐万状，挽留梁伟简不及，心情沉重不安，急忙打开手书阅览：“先帝心系天下，天子又冲，此何时而君辞位也？君时不住，朝廷何依？”司马光公览完毕，神情怆然：“这是诏令，这是希求，这是责怪，这是宾朋之音，这是无法抗拒皇恩圣旨啊！”他转成手书与司马旦请示：“事已至此，帝心神迷乱，当何去何从？启兄教之。”司马旦览手书后而低语：“
1: 皇恩浩荡，亘古少有，如平生颂尧舜之道，思治齐君，今时可而为，非进退之政也。君时如有何难而不决也？”“
2: 骸骨屈摧，不堪屈蚀，
1: 以身许国可也。
2: 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黄叶，难有作为，徒负皇恩。
1: 不囿于玉，不恐于匪，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以天命可也。
2: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父，帝心惶惶，劫富愁肠啊。
1: 君子交友谊，不必长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0: 司马光持手书面缺谢恩：“
2: 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和君意拼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见诏书开始。”
0: 求见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鹏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范飞齐奋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授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23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17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17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济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唯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颂，十封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150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4面8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 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6月28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演绎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10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15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晨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振、知枢密院事张敦、中书侍郎张藻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言绎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15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见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展开了15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17年功过是非的见解。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私用贤辅以之太平，委而任之，言行既从，人莫能奸。遂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此不是出之英主，况千载而难逢者也。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煦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须，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画出了一条重要的界限，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晨和大多数朝臣叽叽喳喳的议论升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藻、韩振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懵了头，此刻突厥心头一阵宽释，轻轻舒了一口气。张敦却更加拧紧了眉头，哼，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律事精细呀，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司马光

性所为之人，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养父圣之，又足以自恃，为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则祖宗之令典和天下之家谋，以启迪轻中，左右宏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仁义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并斥陈沟壑。欲专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这分明是不点名的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的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为行祸？于是晋身大夫，望风成流，敬献策

日益，奢戴等法去，生此历届，其今为梗。又有鞭笔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病夫数十万，抱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制宝甲，护马以自军备，便察眼铁也等法，

斥退进袭之无状者，借势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货物场籍，所养护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

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崇政殿的这次五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利，如同17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首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军实马首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张敦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致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一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张敦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联，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的集结。蔡确、张藻、韩振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后都向张敦靠拢了。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安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五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做出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师不为

左丞，为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为孙觉为侍讲，为朱光庭为左正言，为王延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实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意义的筹划。王延叟声称青苗是困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军书负伤害国，当尽废罢。晏芝只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渎之人，除恶务尽。梁道竟然使计，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患般。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张敦、蔡确、张藻、韩振、吴鞠后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长抱负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

0: 未有不及此数，事由因循不知改折。一者为隔壁不可仓促，当徐徐有见。此何意？使一至极而勿使俱欲，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木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奏表上，太皇太后揽后大席，拍案称赞。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禁罢废新法的要害意，当公诸于群臣，以彰革故鼎新之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艺名叫花小宝啊。
1: 啊，
0: 他唱了一段《梅花大鼓》。
1: 对，
0: 这是我的老师啊，多少年了，岁数比我大三岁。
1: 对，长
0: 多年轻啊！你看，我记得很清楚啊。
1: 嗯，
0: 我学徒的时候，那年我十四，他十七，世事我都不懂的嘛，那时候。
1: 要唱啊，是怎么着？
0: 就是艺术道理我还不懂的。
1: 哦，
0: 也就是说跟这些前辈们都学过艺术，
1: 就是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看来我们祖国的艺术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1: 哎，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0: 这话不假。
1: 嗯，
0: 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1: 哦，都有什么手工艺术呢？
0: 像我们天津泥人张塑造的泥人儿，
1: 哦，
0: 风筝喂狐的风筝，
1: 对，
0: 那在国际市场上颇。

0: 周相声，
1: 您快打住吧。抽蛤蟆是我们说相声老前辈，那北京大学的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2: 你说蔡元培那是前任校长，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1: 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2: 我是我们学校的高材生啊。
1: 哦，您还是高材生。
2: 我给我们全学校露过脸。
1: 是啊，
2: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康有为，康南海，人称康圣人呢。
2: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提起这话可早了。
1: 您说说。
2: 您知道这个戊戌年辩证？北京捉拿六君子，这位康先生跑到日本住了多年，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这才回到中国。到了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要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就来到北京大学。
1: 哦，
2: 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1: 那是
2: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1: 康先生是怎么说的？
2: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1: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2: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蠢徒还不少。

0: 归了包嘴两笔还少、啊、
1: 矮小王八
0: 嗨、哎、您这叫什么学生啊？
1: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
0: 这真乱，
1: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把5张比较好的。
0: 哦，
1: 您可听明白了
0: 啊啊，
1: 5张之内可有鄙人？
0: 鄙人
1: 啊，就是我呀。
0: 嗯，你避过一回，
1: 避这避人就避过一回。

0: 好，我白费劲。
1: 我一点听不懂啊。
0: 没懂啊。
1: 您说说白了他。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怎么个意思呢？
0: 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1: 哦，
0: 做古文就得学这八家。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有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么学谁呢？
0: 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呢？完了。
0: 嗯，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1: 那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哼，这周校长还能拽两句，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哦哦哦，
0: 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1: 您非什么呀？
0: 嗨，非也就是不对。
1: 哦，
0: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后汉
1: 啊，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这么会儿诸葛亮也完了。嗯，
0: 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啊，是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

0: 春秋题。
1: 哎，不，您等会儿，不是打刚才您说春秋题什么做古文，也搭着我呀，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0: 什么叫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您能不能这样啊？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这春秋题呀、
0: 这个我想不必了。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演出剧场啊。
0: 对，此乃是娱乐场所，文化阵地。在座的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不是，这儿没翰林。
0: 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1: 进士没有，相许有近视眼。这哪来进士翰林呢？
0: 说现在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哎，这倒背不住。
0: 文学家、艺术家。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不大好看。
1: 行了，您别酸了啊，这牙都快倒了
0: 啊。
1: 行行行，您呢就大大方方的念，在座的没有笑话您的，
0: 是吗？
1: 主要跟您学习学习。
0: 那好，我就读一读这春秋题。
1: 哎，我们听听。
0: 我读可是读，那么大家，如果您有听不懂的地方，您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啊。各位你要多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1: 行，我们听明白了，您就快点读吧。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春是以正月为春。正月。
1: 等，怎么还正月呀？
0: 春王正月。正月。正月里来正月正。请我们大家严肃一点。
1: 严肃。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雅呼儿嗨
1: 嘿。好，
0: 哪一位你要不懂您举手 啊。
1: 我懂，就冲这个妹子妹子我们也全懂。
0: 我对的是秋。
1: 你怎么对的吧？
0: 以八月为秋。有这么几句，
1: 您说说。
0: 八月。
1: 还上口还月呢。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哟，怎么还也呀？
0: 无也不成章啊。
1: 这是您的独出心裁。
0: 不是，这是我跟那个史文秀学的。这段
1: 这是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嘿，摔井垫儿啊。哎呦，你念这个人家康圣人听不出来吗？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啊？
1: 也是没听过这个。
0: 康有为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越瞧越爱，赞不绝口啊。
1: 这怎么说的？
0: 最后的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哎，不对呀，康圣人是汉人呢，他怎么说满族话呀？
0: 哎，他在清代时候做过官呢。
1: 我跟您说呀，满洲话我可懂几句。
0: 是吗？
1: 他怎么夸的您？我听听。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巴葫芦。
1: 好，
0: 这是满族话。
1: 满族话说好就是巴的噜。好，
0: 你说那巴的噜是好，他说我可趁巴葫芦。
1: 巴葫芦。
0: 巴是巴，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呀？
0: 康圣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巴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巴呼噜嘛。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王佩元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上半段的空中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进。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相声追溯。这段相声啊，从文本上就赋予了他两个角色两个人物的年龄定位，老少组合，一位年长一位年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说一般的相声表演呢，捧逗之间要对话要交流，那么这个段子呢，两个人是建立的，

0: 累了，
1: 没了，找不着了。
0: 哟，丢东西了，
2: 帮着找找啊。丢什么了？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0: 甭问是丢钱了，谁没钱也活不了。
1: 金钱是不能跟你相比的。
0: 金戒指，
1: 黄金有件儿，你没件儿啊？
0: 钻石呢？
1: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0: 夺目？丢个灯泡啊？
1: 嗯。只有你才能够打开。
0: 嗨，钥匙。
1: 打开我的心扉呀、
0: 啊。嗯，手术刀丢了。
1: 你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0: 走，哎呦，把人给丢了。
1: 仅仅才三年呢，
0: 孩子三岁了。
1: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0: 对象没了，
1: 可你却把我永远地抛弃了。
0: 这小子怎么失恋了？哎呀，
1: 哎，是这儿，就是这儿。我们俩初次相识就是在这里。
0: 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就跟这儿哦。
1: 我记得在这里是明亮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放着石凳和石桌。
0: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这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呀、啊！

0: 我们两个当时都默读着英语，手捧着课本，
1: 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本黄历呢。
0: 我轻轻地对你说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 媒婆说今天黄道吉日，这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0: 于是我们俩就面对面地坐在这石凳上。
1: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的吉宁，
0: 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异性。

0: 赵肯想起老伴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哟、
1: 哦。于是我们俩就建立了爱情关系。
0: 哎呀，父母之命，好坏也就这么着喽。
1: 每天我们到卡拉 OK， 哎呀，唱啊跳啊，一玩就是到深夜呀。
0: 每天我们是干活。

0: 还是鳄鱼牌的。原来他爸爸在国外给他找了个大款，
1: 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一工作，
0: 他担任了别人的私人秘书，
1: 他在清洁队当了一个小组长，
0: 他又跟我一刀两断呢、啊、
1: 他对我是无比关心、啊、哎，
0: 他还说什么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1: 这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啊、
0: 他脸是白的，可这心是黑的，
1: 他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
0: 金钱撕毁了伪装的情网，
1: 真情建造了幸福的家庭。
0: 唉，命不随人愿呐，
1: 事全在人为哟。
0: 到现在我可真羡慕那些老年人晚年的幸福和快乐呀！
1: 当年我还嫉妒年轻人在街上乱啃呢。
0: 你呀、啊、你最好死在国外，我一点儿都不会想你。
1: 虽然他走向了天国，我一直在想念着他呀。
0: 你活着，在我心里你永远的死了。
1: 他死了？不，他永远在我心里活着。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可是每次我出来呀、啊、总要把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这还不是你调理的吗？尽管是我一个人，我可也不能让人家笑话呀。老伴儿，你放心，我还有你呢。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周伟合作的相声《追溯》，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爱优点》，常宝霆、白全福合作。
3: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4: 哎，
3: 的确是水平很低。
4: 是，
3: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
4: 哎，
3: 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4: 暖水平啊，像话。
3: 你看这个相声啊，他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4: 是，
3: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4: 嗯，
3: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4: 不错，
3: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4: 都是材料嘛。
3: 哎，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4: 是，
3: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4: 什么呢？
3: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4: 怎么意思呢？
3: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4: 对，
3: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4: 对，
3: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4: 是
3: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4: 哎，
3: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4: 嗯，
3: 抓不着闹块糖，完了。

0: 有什么关系？那是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1: 哎，对对，
0: 你这点头干嘛呀？
1: 同姓同姓，
0: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1: 这小白说什么呢？
0: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哎，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对，
0: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嗯，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1: 情感缺点。
0: 小白，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呵，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1: 敢想敢干，
0: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1: 照这个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二位合作的小段爱优点。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

北京时间的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呢行驶缓慢。另外，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分享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早上起来都在忙活些什么吧。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早早早，哎呀好困呐，还没有睡醒。我刚才还看小兜兜然说，哎呀困呐，正在去这个高铁的路上，是不是正在去高铁站的路上哈。还有左手枪亚瑟也说了，陪大家半个小时，一会儿就该看球了。您不说我都忘了这事儿，现在正是世界杯的进行时当中，接下来八点这场谁跟谁呀。哦，是不是咱们马宁主裁的那个第四裁判呢？今天呢，我们在周六的早间要跟大家来说点什么呢？说点好吃的、好玩的、好乐的。哎，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了，说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考生朋友们终于可以放下咱们紧张的情绪，包括家长朋友可以放松一下了。我昨天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就刷到哈，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哈，这个来总、来临、来总，应该是25号吧，咱们中考结束，昨儿是26号，直接考完的头一天就带着他们家公子，带着我嫂子，直接就奔了也不是哪个度假地去休闲度假玩去了，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去了。哎呀，真是好啊，爽啊！像我们这作为小学家长呢，还得再忍个一周。我们家孩子下周星期二、三、四期末考试，这两天闷头复习呢。我说。

0: 不过也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哈，这个临阵磨枪是不快也光。这也快考完试了，考完试咱们就得做琢磨琢磨，给他们做点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准备点什么好玩的呀。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说，到了夏天，夏天咱们家餐桌上不会缺席的那些拿手好菜。人都说好像是到了夏天啊，苦夏苦夏吃不下东西，但是咱们876的听众朋友这儿没这招，没这说法，都能吃着呢，而且什么好吃吃什么。当然了，咱也不能一个劲儿的咱们点外卖啊，出去吃啊。您家里面打小到现在，到了夏天餐桌上有什么不会缺席的拿手好菜吗？咱爸咱妈做的，或者您亲戚朋友做的，包括您自己的拿手好菜，今天呢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夏天餐桌上不会缺席的那些拿手好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1: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啊。先来说说天气。本台消息，本周末呢，本市是多分散的雷雨天气，平均呢降雨量为小雨的量级，局地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那么此外呢，双休日虽然说有阵雨，但是白天啊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闷热感有所增强，也请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在说的哈，这个首期油车指标摇号的结果已经是正式的发布了哈。
1: 哦，发布了。
0: 对呀、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我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中了中了。本台消息啊，昨天26号，北京完成了10000个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的配置工作。那么其中呢，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持摇号。那么另外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从摇号的结果看呀、啊，有超50%的指标是被无车家庭摇中，申请人呢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之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您的配置结果啦。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个什么呢？这有一个药品啊，叫替莱他明，这个成分还有当然有这个以它为主要成分和辅助成分的一些药品，7月1号开始就被列入管制目录。北京警方呢，针对这个新型的涉毒风险，在这儿也发布安全提示。本台消息，近年来呢，北京公安机关保持持续的对毒品涉及冰毒、海洛因等这些传统毒品的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呢，麻精药品滥用已经成为新的涉毒风险。部分群众呢，对这一类的药品的法律属性还有健康危害认知不足。对此呢，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提升识毒防毒的意识。
0: 嗯，我们在这解释一下什么叫麻精药品。它呢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统称，是属于国家严格特殊管制药品，外包装呢是印有专用的麻和精神药品的标志。那么在正规医疗场景下呢，是依规使用，是治病的良药，但是以非医疗目的的滥用、超剂量的服用、私下买卖流通，那么在法律上等同于吸毒、贩卖、代购、非法持有，都是构成涉毒违法犯罪的。那么针对青少年群体啊，警方特别提示，青少年大脑脏器尚未发育成熟，那么滥用麻精药品呢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警方呢对上头电子烟也做出了提示，兽用啊，就是这个动物啊，这个兽用的麻醉药替莱他

阿明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伪装成上头雾化棒来诱导他人吸食，吸食之后呢就会产生幻觉，心慌抽搐，过量吸食可以致呼吸骤停猝死，成瘾性非常强。那么国家禁毒办就已经宣布了，替莱他明呢将于7月1号正式列入麻醉药品的管制目录，非法制贩吸食都是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警方提示市民不购买私下流通的三无电子烟，不接受陌生人

0: 太了解实际情况的年轻人可能被人蛊惑，同时呢他认为啊这不是药品吗，就是比如说压力大了，学习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了，觉得被人诱导着说是吃点没事试试吧，千万不要啊。咱们这个其实呢就在常识方面，无论是家庭里面还是学校里面，咱们应该多多的宣传，包括我们也是让大家更多认识毒品，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个毒品所裹挟的一个人。
1: 嗯，
0: 好吧，咱们下面咱们关注一下这个明年开始要新实施一个新的法律，其实你听上去可能跟我们没关系，但是咱日常买东西啊什么的，其实咱们都要关注一下。新华社的消息，昨天呢，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届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呢，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和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还有这些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所以以后咱们做企业的人也要了解商标法，然后一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有序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1: 对，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哈。昨天呢，我们提到了永定门外的刘家窑路东城段呢，近日实现了通车，是从这个景泰路到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0多米。我们的记者呢郭雅静昨天就实地探访了解到，这条连接了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打通长达35年的交通瓶颈，也进一步健全了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那么具体情况请听报道。
2: 家住安乐林二条的乔增刚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走在刘家窑路东城段的人行道上，无限感慨。作为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半辈子的老居民，这里曾经的样子让他直呼太糟心。
3: 原来这条路啊就是个小胡同，上下班的时候啊水泄不通的，而且呢经常发生剐蹭，7点多钟你这还没睡醒呢，他底下就打架了，所以大家伙走这条路都是哎，这是一条糟心的路。
2: 这里曾是北冰洋的生产车间，道路周边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严重破坏街区风貌。居民张红梅回忆说，
4: 原来那时候那卫生可是不行的，垃圾满处扔，就那小胡同那么窄，孩子一摔得就摔在那个垃圾那上面，弄一身脏。现在这一修大宽道，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原来要上一趟百荣吧，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10分钟不到。
2: 如今这些违法建筑都已全部拆除，2米宽的胡同变成了30米宽的柏油马路，双向三车道，两侧还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介绍说，
5: 以景泰西里南区为起点，到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的时间总体上缩短了1/3，同时呢还分流了安乐林路20%到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有效地缓解了永外地区的交通压力。
2: 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复杂的管线年久失修，无法承载目前的使用需求，因此还对与污水管线进行了同步提升。北京建新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说，
6: 路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工作业，全线呢基本上有下穿的位置都是这个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雨污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这块不中断。
2: 这条路通车后，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进一步健全。孙辉表示，随着永外地区的更新发展，

0: 版的蒸汽眼贴反响挺热烈的，有的说 SPA 一样，眼睛水水润润，有的人就说完贴完了挺清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还有一些朋友留言说这两天的眼贴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就出乎意料的好，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多送大礼包，这肯定是好的，是吧？
1: 嗯、
0: 多薅点羊毛是一点。所以最近呢，尤其天气也不错，锻炼身体的、遛弯的、下棋的，锻炼就是所有大家，如果这个眼睛清亮了，身体状态就会特别好。所以说，您现在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1667979。真。

0: 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周边做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溜溜弯锻炼身体咱们都没问题。
1: 哎，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是不是人太多打不进去，您别着急，只要您打了这个电话，哪怕占线，后台也有记录，就是哪个哪个手机号曾经拨打过我们这个电话。所以说8点半之前吧，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咱们早安北京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身边事儿哈，咱们来说说一件好事，咱们北京朝阳将发放3000万元的礼包。本台消息啊，从昨天起到9月30号啊，咱们这个时间跨度还是非常长的啊。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区呢，将投放3000万元的汽车购新大礼包，来进一步的释放汽车消费市场潜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次购新礼包发放适用于车型是个人购置乘用车，礼包政策呢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不与啊。这个购新礼包呢，以加油充电还有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的形式发放，权益金额总额是达到各1500万元，其中1500万元的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会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所以呢，这个咱们在朝阳区的朋友尤其是有好礼了，有3个月的时间咱可以买新车，
0: 也欢迎大家，对不对，来咱们朝阳区买车呀，对不对，全北京市的其他区的咱也可以来朝阳买车，您这不就能哎、
1: 这个您再查查，
0: 站着咱们朝阳区的官，
1: 这个
0: 是这意思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4S 店有这个朝阳区要求，还是说您这个好像这个车主看不出来是哪个区，是吧？
0: 除非你还验证身份证，但是现在买车的时候也没有这一步，所以只要我觉得 4S 店啊，它只要是在朝阳区就能享受刚才咱们说的朝阳区发放的3000万元的汽车购新礼包。所以咱们就稍微远点呗，您就朝阳区 4S 店买呗，对不对啊？以后保养别在这儿不就完了
1: 啊。前几次好多品牌都免费保养，前几次
0: 前几次免费啊，那就是免完了以后啊。
1: 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规则是这样，参与企业是朝阳区合规经营的汽车零售，
0: 你看看，
1: 就跟你说这三点
0: 是不是？你看就这样呗，咱们就该占的优惠咱们不占，是不是就有点傻啊？
1: 而且2024年、2025年分别已经发放过了。
0: 来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职称这事儿啊，对于很多的朋友非常重要哈。本台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7月7号起，在全市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与本市所属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证许可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本市的职称评审。
1: 北京市人事局特别的提示大家，职称评审呢采取全程网上申报，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并实现职称、学历、社保等多项信息数据调取对比，无需线下提交任何纸质材料，不存在代报名和保过这些情况。市人社局也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开展各类职称评审培训或代报名工作，所以申报人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对，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奖项您就是自己的，您有什么样的论文您就是自己的，您有什么样的成绩都是自己的。您脱关

0: 都是公开公正透明的，咱们都是按照依法办事儿的，不可能中间给您还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
1: 老年间的这托人这个事儿，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夏天餐桌上您家不会缺席的拿手好菜，稍后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